0: 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的，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好，这里是FM889FM951 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欢迎各位哈、啊，在这个时间段继续能够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早间这个时间段依然提醒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粉，在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您也可以来给我们发送一句早安的打卡留言消息。亮姐洗车说来一个山峰山峰，就那种山峰山峰等等我是吧？这首歌最近怎么那么红啊？好红啊，节目当中经常会有听友在点这首歌曲，行嘞，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送给您嘞啊。然后呢，主持人李想啊说 Hello 葛老师，你看呢见外了是不啊，他说我在吃一个好吃的臊子面呢，好吃的臊子面呢，欢迎就是能不能给大家伙带一份啊，能不能跟大家伙说一下在哪儿，你这是把馋虫给吊起来了，然后你就走了，真是一点都不负责任呢。那当然呢，在这时间段再来跟大家去分享关注到的另外一则好消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我们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在我们10月1日至10月3日正式在哪呢，十月城吕国巷来跟大家见面。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是商家招募，招募各大车企，招募各大 4S 店啊，然后如果说您想要来这边的话呢，在这个参加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博览会的一个活动当中的话，赶紧来联络啊，18103577233 153646751 08，没听清楚我们这个零零号的话来告诉给我一下，稍后的时间我把这个零零号再发送到您的一个后台当中，也期待能够跟更多的好朋友们在这个车展当中去见面。而且咱有一说一，像什么这个十月份马上不是有好多准备结婚的吗，还没买车的有吗，这个马上家里这个计划买车的一些打工人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各位别着急，10月1号到10月3号在这边集体的去看，我们就是说每次看车，要不然在各个大 4S 店来回转来回溜达也不是太方便对吧，你到时候你会发现啊，我有那车企那车行都集中到一块了，让你集中的看到他们家各款这个不同的车型，然后让你直接能够放心的对比各家不同的这个店车企当中他们家那些王牌的车型，然后去进行试驾，能够找到更加适合你的那一个啊，这个我们就说量大，哎，里面一定会有适合你的啊。小强的幸福生活说早早早 Hello 早上好了各位，周一快乐，

山峰山峰等等我这首歌曲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当然呢，这个时间段依然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你也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赶紧告诉我，打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当中啊，主播会把这首歌曲送给你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时间段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来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事儿。各位，从咱们9月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临汾的一路公交车、二路公交车、五路、五 A 路、八路、十路公交车将会恢复原线路正式运行。经常坐公交的朋友们啊，大家这下就这个，你会发现就稍微会有一点点不同的变化，提醒大家一定要适应啊。像我们跟大家去简单去说一下，像一路车恢复原来的线路绕这个来进行这个运行，然后呢这个线路是从哪儿呢？就是平安广场东、六中还有东关十字这三个站点它就不停靠了。之前是因为修路的一个原因，现在路修好了吗？然后呢我们就说有几个地点点是不再停靠的。二路车的话，同样的，平阳广场东、六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不再停靠。五路的话，要提醒各位，恢复原线路运行之后呢，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这三个站点不再停靠。然后呢五 A 路啊，然后它这个也是啊，这个广宣街是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这三个站点不停靠。八路车的话呢，关注到是在平阳广场和六中这两个站点不停靠的。然后呢这个十路车的话呢，就是在我们的贡院东街、在湘贤街还有在六中这三个站点是不停靠的。所以说如果说您经常去坐公交的话，从我们今天开始，然后呢这几趟公交车都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一个出行的一个路线。咋说呢，这修路修的时间有点长，然后呢也不是修路修的时间有点长，应该是因为我家是在东城住，我们单位现在是在西边，就是师大这个院里嘛，所以你像这个贡院东街、湘贤街、六中、平阳广场东、东关小十字这几个站点，我说实话它离我的生活太近了，我每天上下班都会跟它就是打一个照面，所以就是一说这个修路它突然间要改回去，我突然间会有一点点好像有点不太习惯呢，但是只是恢复到我们原来的一个路线。而且我们这个雨污分流改造的一个工程啊，就是施工完毕之后，大家可以发现路面变得开阔了很多，真的是有一种焕然一新的一个感觉的。所以说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修路期间今日的不便是为了明日的更加通畅。您现在再看一看是不是，哎，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毛病呢。

然后呢，这个做自己的主角说可喜欢敏敏了，哎呀，我也喜欢你，哎呀，喜欢这嘴甜的，一天到晚的，真是让人高兴的。大早上的，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闻下自己的手这会儿，啊，好香啊，应该是啊。爱上天使的小野猫说早早早 ，Hello Hello， 早上好各位啊，今天周一，也祝愿我们每一位打工人元气满满。

除了这件事呢，要跟大家再来关注另外一件事，是关于退费的啊，给自己正面的事，各位竖起耳朵赶紧听。这会儿如果说你在这个拿着抖音看直播的，把那声音音量键给我调大了啊，在这个车载电台当中去听广播的，各位把那个音量键往大的拧一拧，各位。换房退个税、育儿补贴、多项惠民福利目前已经确认延期了。如果说你今年还没有及时办，或者说是去年忘了申领的，这次可千万别错过了啊！打算换房的各位朋友们，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的一个政策会延续到2027年的12月31日。时间是啥呢？就是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就是说，只要你是在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你出售自有住房，并且在出售之后的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是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候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我不知道这样说您听明白了没有啊，就是说您在这个期间之内您已经把自己的自有住房出售了，然后呢在一年之内呢在同样在咱们这个城市又购买了一套住房，而且呢您是纳税人， OK 行，有退啊，可以退啊。然后呢包括育儿补贴，各位听好了，最近呢这个国家卫生健康委还有财政部都是印发了通知，将我们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的这个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日。补贴多少呢？国家的基础标准呢是每个孩子每年是3600，发放到孩子满三周岁，也就是能发三年，加起来3600加3600加3600能领个一万多啊。然后谁能领呢？就是2022年到2024年只要这个出生的符合申领条件的，但是呢2025年年底之前您没有申请的婴幼儿都可以领，理解吧？你要是说我前两天领了，对吧？我去年就已经领过了，我今年还能领吗？那指定不行了，你当人家是傻呀，对吧？那是不可以的啊。然后怎么申领呢？各位，您直接这个线上申请就可以了啊。打开这个手机端，在微信啊、支付宝小程序当中直接去搜索育儿补贴，进入育儿补贴这个支付宝小程序，然后呢，微信小程序就直接可以来进行申领了啊。像我们这个续领时间，各位，2022年出生的一次，2026年底啊。然后呢这个2023年出生的你可以续领两次，都是在2026年底。然后呢2024年出生的前两次呢是在2026年底，第三次是在2027年啊。你瞅瞅，你天天做咱们早上的节目是吧？这两笔钱就到位了啊！还有吗？有，各位啊，就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利民的政策，全部都延续到了2026年底。这个稳岗返还谁能领呢？就是不裁员或者少裁员的参保的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够享受。社会组织呀、律所呀、会计的一些事务所呀，对吧，是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的工商户也可以参照执行。返多少呢？中小微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费的一个60%，大型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30%。然后呢额外放宽的话呢，就是30人以下的参保的企业裁员率呢标准呢放宽至不高于职工总数的20%就可以去返了。然后还有一个钱叫做什么呢？叫做一次性扩岗补助啊，就是谁能领呢？这个一次性扩岗补助呢，指的就是招用毕业生年。

啊、毕业年度以及离校两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的登记失业的青年和企业的社会组织，条件是啥呢？就是签订劳动合同，并且呢，对方足额缴纳了3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或者职工养老保险费，哎，就能领了。然后呢，补贴多少呢？每招一个人不超过1500块啊，每招一个人不超过1500块的一个价格。然后呢，技能提升补助这个也是有的。参保谁能领呢？就是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参保缴费年限放在现在呢已经放宽到1年了。然后条件是啥呢？就是说你取得这3类证书的，然后可以这个申领技能提升补贴，正岗匹配类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与所在的这个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比如说你就是制造业，对吧？制造业的企业员工，然后你就是像这些考公证啊之类的这类的啊，然后包括数字绿色职业类2022版职业分类大典以及新增的职业当中标 S 或 L 的等级证书，紧缺类的一些人才啊，列入到当地这个急需紧缺的一些职业工种目录当中的一些等级证书。说，哎，只要您有，您就可以去参加了。然后能领几次呢？每人每年能领一次。然后呢，如果说您取得了多项这种紧缺性的职业证书，是额外增加2次，累计呢是不超过3次的啊。而且呢，他还是按照这个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1500、2000元啊这样的一个技能提升的一个补贴，价格不等，得看一下您这个证书到底分别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啊。包括呢怎么领呢？各位就是免申即享政策之下呢，系统呢会直接给大家推送一个这个确认的一个提示，然后呢直接呢就把这个资金打入到企业对公的一个账户当中了。这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大家的这个钱袋子的一个事儿。各位啊，就像我之前育儿补贴之类的，对吧，忘记申领的，各位这回可千万不敢忘了啊。您家身边有一些小不点儿的，刚出生的这些小不点儿的，2022年出生小不点儿的，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去提个醒，提上一嘴，让他们赶紧来申领啊，这是国家发呢。

好了，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关注一下资讯方面的最新内容。人民日报新闻早班车，各位资讯要闻内容一起来关注咯。

首先来关注一组药丸方面的最新消息。目前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日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四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 15.57 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贴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今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产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加展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日至10日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6号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也将会再度升高。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体育方面有消息传来，来关注一下。6号在2026美国网球女单第3轮比赛当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总比分2-1逆转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16强。同样，6号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出行方面有最新的消息传来，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了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

再来关注一下人民锐评。近日四川西昌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每月集资600元请保洁打扫教室，引发热议。人民锐评发文，劳动教育容不得代劳，学校需要完善劳动规章，创新劳动管理，家长也应该鼓励孩子自己动手，社会则要为学生参加劳动创造更多条件，让学生们真正学会劳动，热爱劳动，他们从中获得的远不止一间干净的教室。天气方面也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一下，各位您知道吗？今天在西北的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中南部、西南地区大部和南部以及西藏等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来关注一下湖南。湖南了解到呢，9月4日至10月7日，湖南工会会员中的一线职工，凡在2025年度内在职取得国家承认大专或本科学历者，即可申领1000元的补贴。

海南海口方面来了解一下，对于已经落户的海南人员，对，自落户之日起即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待遇。各位，今天是9月7日星期一，身暖心安，万事明朗。今天是白露的节气，同样也是我们新的一周的开启。祝愿所有的朋友们新的一天，各位早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早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朋友一路的陪伴和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早安每一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民生派。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已经在我们直播间的左上角已经为大家呢答出来了。临盆人需要注意退费通知，去年忘了申领啊，这次千万不要错过。好像这样的一个话题已经吸引了很多人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有人就问了，说退啥费呢？这一说到退费，一说到自己的口袋里可能又会多一笔钱，很多朋友都是比较感兴趣的。
0: 当然了，在这个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哈。那么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它是有很多政务服务消息还有民生服务信息的。那如果说呢，大家这个问题不能够在当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您做回复的话，您留言在后台，我们也会在随后的节目当中来为大家做回复。
1: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主题，这个关于退费的那些事儿呢，是关于这个换房退个税。说到换房退个税，还有育儿补贴等等等多项惠民的福利，现在已经确认是延期了。如果说大家今年还没有来得及去申领，或者是没有来得及去办的话，或者去年你忘了申领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换房退个税呢，已经顺延到了2027年底，这个顺延的时间呢还是比较久的。大家在这个期间的话，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话，尽快的去申请退费了。
0: 很多人不太清楚，说这个换房就是换购住房退个税退什么啊？就是条件呢是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了自有住房，并且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个城市重新的购买住房的这个纳税人，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看看你有没有在这个今年就是卖了房子，同时在一年内又买了房子。那如果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就可以来这个申请退还。我们在出售的时候有一个个人所得税，我交了一个这个钱，就可以退到您的这个账户里啊。
1: 对，除此之外的话，还有育儿补贴的申领。那育儿补贴的话，是在近日呢，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了通知，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的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的12月31号。到底补贴多少呢？国家的基础标准呢是每孩每年是3600块钱，发放至孩子年满3周岁，每年的话都能够申请3600块钱。
0: 就是这个钱可能很多朋友呢是就是知道的，是吧？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有很多人都领到了这个钱了啊。那么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是2025年底前没有申请首次补贴的这个婴幼儿，都是可以来领这笔费用的。
1: 是，到底应该如何去申领呢？现在申领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便捷。那么主要啊，大家可以在线上用自己的手机呢就可以进行申领。大家可以通过手机端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当中啊，直接搜索育儿补贴，进入到育儿补贴支付宝小程序或者是育儿补贴微信小程序进行申领。那线下的话会比较复杂一些啊，是需要您去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的进行办理，这个是需要大家去跑跑腿的。
0: 还有一个，它有一个这个续领的时间，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
1: 是的，
0: 那么首先呢，就是2022年出生的话，能够领一次，就是在2026年年底前啊，这个是2022年出生呢，是可以来领一次。2023年出生的话，是在2026年年底前能够领两次。2024年出生的前两次在2026年底前，还有第三次是在2027年的这个年底前，它是分不同的年龄段的哈。就看您家孩子是在哪一年出生了。那么如果说是2024年出生的话，是能够领满三次，但是在今年年底前先领两次啊，另外一次是在明年年底前去领取，这个是一个领取的时间节点。
1: 是的，稳岗扩岗补助呢，现在也是延伸到了2026年底。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向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民利民的政策，全部啊都延续到了今年年底。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稳岗返还到底是谁能够领这笔钱呢？就是一个是不裁员或者是少裁员的一些参保的企业，还有中小微企业、大型企业都是能够享受的。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会组织、律所、会计事务所以单位的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是可以来参照执行的。
1: 嗯，是的。那么返多少的话，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不同的类型返的这个价格也是不一样的，返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小微企业不超过

0: 这个费用它是该怎么来进行领呢？那么谁又能够来领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招用毕业年度以及离校两年内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还有一个是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和企业以及这个社会组织，就这些都是能够领一次性扩岗补助的。那么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他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呢为对方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还有职工养老保险费用的话呢，都是可以来领取。那么补贴是多少呢？就是每招一个人不超过1500元，这个是一次性扩岗补助哈。那么这个主要是像一些这个招企业就招用了一些比如说呢像毕业了以及离校两年依然没有就业的一些高校毕业生，或者是已经登记了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这个是可以来领这一部分钱的。
1: 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技能提升的补贴，到底谁能领呢？那不同类型的一些人群大家是不一样的。那首先要参保这个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参保的这个缴费年限已经放宽至1年，那条件是取得了3类证书的话是可以申请技能提升的补贴。首先啊，这个正岗匹配类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和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比如说制造业的一些企业员工去考证，还有数字绿色职工类，比如说2022年的时候职业分类大典以及新增的职业当中啊，标 S 数字职业或者是 L 绿色职业的等级证书。那么还有一类呢是急需的紧缺类，列入到当地急需紧缺职工工种目录的一些等级证书。那么这几类的话呢是可以去申领到这个技能提升的补贴，这个一般的话每人每年是一次，然后呢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证书额外会增加2次，但是呢一年累计是不超过3次的。
0: 还有就是要能够领多少钱呢？它是需要按照这个初级、中级还有高级分别来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和2000元的一个技能提升的补贴。具体怎么领，就是可以来免申即享的这个政策之下呢，系统也会推送确认的这个提示，确认之后呢，资金会打入到企业对公的一个账户里面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关于这条消息，其实我们是针对了很多个这个项目啊，比如说像很多。朋友说这个退费都退哪些费，它其实是除了有些退费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关于申领的一些补贴的这个费用，有些呢是在2026年底前要去领取的，有的是每年都可以来进行领取的。那么大家对哪一项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会针对您的问题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是，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大家如果说是还没有明白的话，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呢一一进行解答。这个是对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是关于有一些这个费用退费的一些通知，去年如果说忘了申领的话，今年啊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0: 还有一位这个朋友也是在公屏上来进行了这个留言啊。这位叫做 Sarney 的朋友，他说了这个前几年公证的二手房过户费怎么收呢？那么公证的二手房它其实还是二手房买卖哈，
1: 对，
0: 就正常的还是二手房买卖，就是该怎么收费还是怎么收费，就是根据和这个二手房的一个这个税费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您可以来具体关注一下，你当时能够就是只能公证去买这个二手房，就说明当时是不能够办理这个过户手续，或者是存在一些这个不能办的原因的。那么现在如果说能办的话呢，那就可以去不动产中心去咨询一下，看您这个房子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那么二手房就是哪怕是公证过的二手房，也是要按照普通二手房的这个税率一起来缴的啊。
1: 对，我们简单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关于这个如果说是房本你满了2年的话，那么只有这个契税加个税，那除非是满五为一啊，除非是满五为一，这个是要加80元。那如果说你的房本是不满2年的话，是需要缴纳这个契税、个税还有增值税。那公证费呢是当年单独交的，那不能够抵扣现在的一个过户税，这个是具体的一个政策，是看看你的房本到底是怎么的一个情况。
0: 它其实呢还是要分，比如说像买方承担什么税，然后卖方承担什么税，但是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出入。有的是买方全部承担的，这个是在合同里面要就是细说的。那如果说你在公证书里面没有提及这块的话，那就是你的买方全额承担了，是吧？因为你的手续都已经过完了，既然是已经做公证了，就是已经把这个手续走完了，那现在你要再过户的话，就所有的费用都是由买方来承担的，不管是什么税，比如说像契税呀，还有就是增值税啊，个税。

0: 对呀、啊，等等，就这些都是由买房承担的。那如果说你们当时有约定，在公证里面是有提及说，哎，这个税是就是买方承担什么，卖方承担什么的话，而且这部分的费用都已经提前支付过的话，那这个就按照合同走。那如果说没有细说的话，那你想过户，应该会有一个公证人啊，应该会有一个公证，就是中间的这个人啊，他会就是帮你一起去办。但是税的要求还是和二手房买卖是完全一样的。
1: 是的，有很多朋友都在问到说在哪里申领，那么刚刚我们和大家所说到的不同的一些类型申领的渠道也是不一样的，您问到的是哪个方面呢？刚刚我们说到有这个换房退个税的，还有育儿补贴等等，您说到的是哪个惠民利民的一个措施呢？您可以把具体的发送在我们的留言区。然后还有人问到说是先需要交那个失业金吧？是的，那么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对，那么是必须得需要去交这个失业保险金才可以领取到技
0: 能提升的补贴，是吧？
1: 对，你不交这个的话是不可以的啊。
0: 对，因为他刚才提到的有些补贴呢，是有的是针对个人，有的是针对这个企业，那么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那如果说您是问的技能提升补贴的话，是参保的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啊，是这部分的人员。有疑问的朋友都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来，广告期间呢会临时闭麦，大家可以来先听两首好听的歌曲啊，那么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歌唱。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啊，就是关于一部分的一些退费补贴。那么很多朋友在上半段也是跟我们有做了一些这个互动哈、比如说呢，像这个买房的这个过户费的问题，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技能证书啊，这个豆儿说技能证书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一个这个技能补贴是吧？啊，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刚才说的。这个等待他说是需要交失业金，说的也是这个技能提升补贴的这个事情啊，是他是需要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这个人员，参保缴费年限放宽到了这个一年，就是都是可以领取这个技能提升补贴的。
1: 对，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自己有没有取得三类证书，这三类证书的话你是可以符合标准申领到这种技能提升补贴。第一类呢叫做正岗匹配类，就是在证书当中所对应职业中类和所在的企业你的行业类别是一致的，比如说你所在的是制造业的企业的话，那么你的员工呢有一些相应的一些证书，那么这个呢是符合规定的。那除此之外，如果说你是有数字或绿色职业类，比如说在2022年职业分类大典当中以及新增的一些职业的这个标准当中啊，标注 S 呢是数字职业啊，然后以及 L 是绿色职业的等级证书。那么这两类，除此之外还有急需紧缺类，也就是列入到当地急需紧缺职工工种目录的一些等级证书，那符合这三类的话是可以申领到这样的一个技能补贴的。
0: 其实呢对于大家就是以前有过职业证书的这个朋友们都应该比较熟悉啊，他的这个职业岗位当中有ABCDE 啊等等，就是各种类型的，大家可以来标注，就是来看一下您是在职业分类大典当中是 S 类型的哈。那么一年呢是每个人每年能够领一次，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证书的话呢，额外增加两次，累计不超过三次。这个呢是特殊情况，比如说你有好几种这个证书是需，比如说像急需的这种紧缺类的，你有两个以上的话，有多个的话是能够多领的，但是不能够超过三次啊。
1: 是，具体可以领多少呢？这个费用还算是比较高的。你像初级呢是不超过1000元，中级不超过1500元，高级的话是不超过2000元，这个标准的话是看你取得相应的一些这个证书。然后怎么领的话，它的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在免申即享的政策之下，系统呢会推送确认提示，确认之后啊，资金呢会打到你的企业对公账户当中，然后由企业呢会把这笔费用呢会交还到你的这个手中哦。
0: 其实这个也非常简单，首先你是和企业是要签订合同的是吧，有了这个合同之后呢，你才会交各种类型的保险，然后你取得的相应的一些证书它才会注册在你的这个企业里面，然后企业呢会每年去申报初级中级高级，那么申报的时候呢它相应的一些补贴也就会发到企业账户里面了，发到企业对公的这个账户里面呢，那么企业就会按照人头再发给个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来自己去了解和关注一下哈。那如果说不是很清楚的话呢，也可以和这个单位，比如说有些这个人事科的或者是专门管这些的一些这个工作人员有对接的这个人员去跟他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是在2026年10月1号到2026年10月3号，在国庆节三天的时间当中啊，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呢会顺利举办，那么大家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在这边呢前来去观看。活动的地址是在吕郭巷十月城这边，商家招募各大车企 4S 店，如果说有意向的话大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咨询电话18103577233。

0: 0353-6467-5108。如果说各位有意向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咨询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两个手机号码进行咨询。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活动地址是在十月城铝锅巷，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等你而来哦。
1: 嗯，其实呢，说到在十一期间呢，每年的这个车展好像也成为了大家这个习惯哈。
0: 对。
1: 到国庆期间干点什么呢？如果说不出远门的各位朋友，就可以来在我们临汾市区内啊，去看一看车展。而且这次的这个车展呢，它选的位置是在铝锅巷，相当于是在相对来说比较市中心的一个位置。那么铝锅巷这边呢，就是好吃的也比较多啊，大家完全可以就是逛吃逛吃。还有就是不需要到各个这个 4S 店呀，或者在跑的比较远的地方去看这个车展了，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对于这个车企车商们来说呢，也是要抓住这个金九银十的一个好时节啊，因为每年呢好像卖车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算是比较黄金的一个时间段哈。而且现在像有一些这个补贴，基本上你看你十月份买了之后呢，年底这笔钱还能够回来。那如果说你现在不买车，再迟一点去买的话，可能这笔补贴又到过了年，哎，或者是更迟一些的时候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这个时间啊，好好的这个车企车商们好好占一下好展位，因为展位好位置是有限的哈。
0: 是。
1: 早点去占位子，然后各位市民朋友们来记住，10月1号到10月3号铝锅巷的这个广电车展，大家不妨去关注期待一下。
0: 是的，各位车企还有 4S 店想要报名的话，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08。如果说还没有听清楚的话，大家可以在公屏当中来咨询我们，我们也会以这个文字的形式会把这个具体的这个电话呢会发送给大家。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关注到这个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凉快，前两天在搜寻未来一段时间会不会下雨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在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最高温度呢基本上都会维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一种状态，而且这个秋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郁了。
1: 今天呢感觉是9月7号哈，好像到了这个9月份到10月份这一个月当中是比较难得的比较舒适的这种天气状况。
0: 是的，
1: 你看昨天下午啊，最高的气温是在 25.8 到32摄氏度之间，那么最凉快的地方是在这个湘宁啊，稍微热点的地方是在曲沃，那么在我们市区最高气温是 31.6 摄氏度，就是相对而言也还不错，就中午稍微有一丢丢的热，但是呢已经不会热成什么样了。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大家觉得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
0: 对，未来一周的天气呢，根据临汾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有一次降雨的天气过程出现在7号到9号，那么降水呢主要会集中在8号的白天到9号的白天，全市呢会有大雨，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暴雨，所以说在8号到9号呢天气是有一个明显的降温的天气过程。
1: 那么最高气温的降幅呢有可能会达到8到10摄氏度。哇，这个温度我觉得对于刚刚从夏天过渡过来的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降温的幅度了哈。那么后期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啊，大家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的显示，出行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呢是早晨出门的各位朋友，骑车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添上一件这个薄外套啊，不要感冒了。尤其呢是这个每年都是这个比如说季节和季节转换的这个时间段，感冒的鼻炎的还是频发的一个状态，大家照顾好自己。
0: 是的，那么在9月7号今天白天呢，全市是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会有小雨的出现，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到30摄氏度，这应该是在今年最后一个30摄氏度的一天了吧。那希望未来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比较凉爽的天气，因为到了9月7号的夜间到9月8号的白天的时候就会有中雨了，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出行的话雨具要带好。那么在8号白天有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气温将会明显下降，偏东风达到了4到5级，市区的温度19到24摄氏度。
1: 哦，这个温差就会变得很小，
0: 非常大，
1: 就温差变小了，
0: 但是变小。
1: 对，但是温度确实是下降了。9月8号夜间到9月9号的白天呢，全市是阴天，到时候会有大雨出现啊，局部地区呢将会有暴雨，东北风4到5级，市区温度15到20摄氏度，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就是9号的时候要特别留心了。
0: 是的，
1: 要下雨，明天呢是有中雨，后天是有大雨。这个一说中雨和大雨的话，这个下来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是吧？
0: 是的。那么这场降雨过后啊，最高温度基本上会维持在25到27摄氏度左右。秋天呢是真正的到来了，我们的这个身边终于能够告别之前的这种酷热。那么这样的一个好的天气，如果说大家有时间有精力的话，不妨可以外出去走一走和看一看了。

0: 当然要出行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公交线路的一些这个变化。
1: 是的，
0: 其实呢，在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临汾市区的很多的这个修路情况的发生，也是有很多公交线路它是有一些调整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一些公交线路的变化。从9月7号，就是从今天开始，临汾公交的一路、二路、五路、五 A 路、八路、十路恢复原线路来进行运行了，大家来留心一下。
1: 是的，那么首先一路呢是从未来城开始到山西管理职业学院，之后呢到达北卢山西电子科技学院，然后呢有新一中、怡汾花园，之后呢会到达市政务服务中心，然后呢会到达市人民政府市中心医院，然后会到达这个洪家楼这边，然后呢会再一次返回到这个市人民医院的东门，然后呢再到未来城，它是一个这个循环的线路，这是一路的一个线路走向。那么在这个恢复原线路运行之后啊，像平阳广场东还有六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呢，之前是临时增加的，所以说之后呢是不再停靠，恢复到原线路的一种通行的状况当中了。
0: 那么二路公交车的这个线路也是从未来城这边这个出发的啊，那么它也是到从未来城到未来城就是一个循环。
1: 是的。
0: 那么恢复原线路运行之后呢，像平阳广场东还有六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就不会再进行这个停靠了，就因为这个线路一个调整，它其实就是绕了一下，
1: 对
0: 吧？它就是某一个节点有施工，然后绕了一小节，绕了一段，那么只要是这边施工结束了，然后就可以恢复原来的这个线路运行了。那么大家以前怎么做，现在依然怎么做就可以了。
1: 是，还有这个五路啊，在修路期间也是做了一个大的一个调整。那么在这个修路结束之后啊，它也是从今天开始吧，从今天开始呢，这个也是
0: 7号
1: 啊，7号开始这边也是恢复了一个正常。那么你像之前五路的话，它是从广宣街绕行，然后是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这三个站点呢都是不再停靠了啊，这边都是不再停靠了。广宣街之前确实压力也比较大，那么这边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五 A 路也是一样的，五 A 和五路基本上呢它的这个线路恢复了正常运行之后，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三个站点也是不再进行停靠了。
0: 另外还有一路就是八路公交车，这边呢是从景悦城这边然后到临钢办公楼啊这样一段的路程，恢复原线路运行之后呢，像平阳广场东和六中站有两个站点就不再停靠了，大家要留心一下。
1: 这是八路。那么十路呢也是有所调整啊，那么在恢复原线路之后，像公园东街、香贤街、六中三个站点呢都是不再停靠的。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线路还有一些不了解的、不明白的一些地方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这个客服热线啊，829-2640进行详细的咨询。829-2640，这是从9月7号，也就是今天呢，正式呢开始有一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变化。出行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这个线路的一些最新的改变啊。
0: 当然了，我们在这个出行的时候提前来了解路上的状况。之前大家所关心的很多的这个修路的情况，也陆陆续续的啊将会有好消息传来。希望呢，能够给大家这个出行啊带来一些更加便利的好消息哈。当然您对哪些路段的最新的状况还有一些想了解的内容，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一下。
1: 是的，那在这个时段呢再一次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十悦城铝锅巷呢正式举办。如果说各位商家、各大车企还有 4S 店有意向进行报名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103577233，或者是拨打15364675108，18103577233，15364675108呢进行报名。同时呢，在这里呢，也是要提示各位市民朋友，买车的话，大家可以在10月1号到3号，可以来到我们的展销博览会进行采购。那同时啊，邀请各位参展的商家，大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具体的时间呢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活动地址在十悦城铝锅巷。
0: 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可以来好好安排和策划一下。10月1号到10月3号不出门的各位朋友，就在我们市区内去逛一逛也是没有问题的哈。那如果说想出远门的各位朋友们，把这个时间呢给调整一下，前半段或者后半段都可以。但是我觉得好像前半段的大家出行的更多一些，是吧？为了这个战线拉得更长一些哈，所以说可能在这个前半段出行的人更多。但是大家先看一下哈，每年的10月1号的国庆节假期，一个是时间比较长，另外一个确实也是高峰的时间段哈，大家好好规划路线，然后享受一个不错的假期。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再次来。

0: 醒各位这个新进来的朋友啊，我们在广告期间呢是临时闭麦的，是听不到主持人说话的。
1: 是的，
0: 但是有好听的音乐和大家分享哈。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大家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然后呢，关注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有人问到说是什么退费，这个好像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这个话题啊。关于这个退费的话，其实我们在上两个时间段都跟大家详细的去解答了一下，它其中呢是包括了很多，比如说像换房退个税是吧，这个是换房个税，个人所得税，然后还有育儿补贴，除此之外还有技能补贴，就是大家所关心的是哪个方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详细的分享。那么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是二手房的个税二选一取消，说关于这个的话没有一个正式的通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问题呢，我们来跟大家简单做一个这个介绍啊，就是二手房个税二选一呢，通俗来说就是仅仅是针对不满足满五为一的这个房子，就是满五年加上卖方家庭唯一住房直接免个税哈。临汾原来的政策是两种计税方式可以二选一，就是卖方来承担这个个税的问题。那么现在呢，以前是自主选择二选一，现在的这个税务系统呢是能够查到购房原址的时候呢，优先强制差额20%，只有查不到原始购房的像票据档案才允许按照1%核定征收，选择权已经这个收紧，就是不能随便去挑了啊，就是它政策更加这个收紧一些哈，它不是说取消，它只是说是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它以前的时候是针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因为它现在只有说我查不到原始购房票据了或者档案，然后才会允许按照1%来进行核定，就以前的时候是存在多种这种情况，比如说老房子没有办下来产证或者是特殊的这个手续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其实房产的手续它更加趋于比较稳定而且比较明朗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呢它的这个政策也会更加明晰一些啊。
1: 是的，那么今天已经是2026年9月7号，还有3天的时间啊，将会迎来这个教师节。那么第42个教师节呢即将到来，各地的文旅也是陆续发布了教师的专享

0: 福利。12306呢，最近也是上新了一个叫做教师的积分优惠，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详细解读过。那么各位老师，一年一度的专属节日即将到来，那么大家有没有做好在教师节出游的一些这个计划和安排？说实话呀，在我们山西很多景点，如果说大家没有时间去走比较远的一些地方的话，我们山西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临汾，也有一些景区呢会有一定的一些优惠的政策的。
1: 来看一下，就是在9月10号，也就是在教师节当天呢，襄汾的龙树峪景区推出了教师节的专属福利，就是所有的教师凭着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费入园，就是得拿上您的这个证件啊，
0: 对，
1: 拿上您的教师资格证，然后就可以这个免费入园了。其实除了这个龙树峪之外呢，其他的景区也有类似的一些这个活动，比如说像芦芽山旅游度假区这边啊，也是在9月10号拿上教师资格证，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拿上教师资格证。芦芽山这边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啊，就从9月10号到13号期间，那么全国所有的教师凭着教师资格证就可以免费的这个西线门票，免西线门票入园，畅游芦芽山、马伦草原，还有情人谷景点，尽享这个高山草甸。当然，小交通还有自选的项目费用，它是不能够免费的。
0: 是这个日期，它的这个宽限呢放的也是比较宽啊。知道有一些人可能时间不太合适，那包含了这个周末9月10号到13号周末的时候去往这边也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在这个太行山王芒岭景区，它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呢，大家要注意啊，是9月10号到12号。那么教师呢是凭借教师资格证是免景区的首道门票，如果说需要购买区间车票50元，或者是选择这个套票120元，这个包含了索道和区间车，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
1: 另外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就是有的这个景区它开放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哈。
0: 对，
1: 像这个山西这个洪崖峡谷景区这边呢，它也是仅仅在当天啊，
0: 对，
1: 要拿上教师资格证，还要拿上身份证啊，到现场去核验才可以，它是也是免景区的首道门票。不过这边景区开放时间从8点到6点30分，而且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假期期间可能人会比较多一些哈，大家要注意一下。这边呢它除了首道的大门的这个票之外呢，还有这个交通的小费用啊等等，那么这个交通费是不免的，就是免一个首道门票，大多部分情况之下都是免景区的首道门票。
0: 是，还有在蟒河的话呢，是限时4天的时间，9月10号到13号，是从周四开始一直持续到星期天，免票的对象呢是全国在职教师。那如果说是你和教师一起去的话，随行人员也有优惠啊，就是半价优惠。哎，我觉得这个景区还是比较人性化一些的啊。那么需要你拿着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加本人的身份证，然后就可以免票。那么这个呢也是首道门票免费，但是有观光车票，这个是不免费的。所有的证件必须本人使用。然后另外提示大家，秋天的话昼夜温差比较大，如果说前往这些景区的话，出游建议大家呢穿一些轻便穿搭，注意保暖，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凉一些的。
1: 还有就是在这个山西芮城县的永乐宫景区这边呢，也是运城地区全体的这个教师，他呢不是全国的这个教师，他是针对运城地区的教师，拿上本人的身份证再加上这个教师资格证，他是两证齐全原件来进行核验的哈。就是在9月10号当天，教师本人免景区的首道门票，当然这个随行的家属呢是半价优惠哈，就是您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这样的话呢有伴儿，然后呢还能够享受1.5倍的这样一个优惠，是吧？
0: 是。那么山西永济，你像在鹳雀楼啊、普救寺啊，在9月10号到9月16号，这个持续的时间会更久一些了啊。全国在职退休的教师也可以凭借教师资格证的原件，或者是官方的一些电子证件的话，像鹳雀楼、普救寺、五老峰，五老峰的话这个时间比较长，截止到9月24号，时间非常久啊。大家如果说想前往这边的话也是非常不错的，随行的家属呢是可以享受到门票半价的优惠。除此之外还有当天的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像瑶王台9月10号的话，门票观光车他们家是全免的啊。雪花山是在9月10号当天陪同人员半价，全国的教师呢都是免门票的。那王官谷景区的话，9月10号是购买门票的话只有10块钱。这个是我们所分享到的关于在山西永济几个景点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优惠政策。
1: 另外呢，在山西万荣县的李家大院景区这边也是有一些这个优惠啊。9月10号，像教师节的当天，万荣李家大院面向全国的教师推出。

0: 出了全国就是这个免费游园的一个活动哈，免票入园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大家呢有一个活动，就凭着个人的老证件或者是校园的老照片，到景区文创餐饮中心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家大院定制的专属纪念礼，在熟悉的烟火文脉当中去重拾青春记忆。就是它除了免门票，还有一些针对老师的一些活动，哎，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啊，像在各个地方呢都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说在这个河北有一些这个比较出名的一些景点呢，它也是有一些门票的优惠政策，我们简单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像在石家庄的话，这边呢也是有很多的地方，比如说保定呢像这个龙门天关，还有在百里峡这边都会有一些优惠政策。除此之外，像保定的莲乡太行水镇这边也是有一定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么在沧州的话，吴桥杂技欢乐城这边呢也是有优惠政策。承德这边的话呢，是在承德市外八庙管理中心呢，是在9月10号到15号教师资格证的话呢是可以免费入园进行参观，这个呢是在离我们山西比较近的河北。除此之外，在这个陕西啊，多个景区也是集中免费的，比如说像西安多家的文旅场馆会有一些教师节的专属的优惠。你像比较有名的像华清宫、西安的碑林博物馆、曲江海洋极地公园都是在9月10号当天免费，教师凭借本人资格证还有这个身份证就可以入园。你像其他的这个门票的话，具体它的这个价格可能还是在百元之内，你像曲江的这个海洋极地馆，它的门票应该在百元之上，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优惠9月10号当天的优惠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哦。
0: 但是你得确定一下，
1: 对，
0: 就有的像有的这个海洋馆，它可能包含的不单单是门票，
1: 对，
0: 我们有时候买通票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演出什么的哈，但是演出的费它可能和门票它是不在一起的。
1: 是的，
0: 就有时候你要优惠下来门票的价格，你还不如买通票，
1: 对，
0: 就去算一下，
1: 去研究一下，
0: 对，怎么更合适一些。
1: 是的，你像远一点，在四川，就看大家这个时间合不合适啊。这个9月10号，它毕竟有的地方是，只免当天的这个门票的。你像九寨沟、四姑娘山，哇，这些景区呢也是比较著名一些的。你像在九寨沟，9月10号，这个呢是，它不单单是教师是免费的，随行人员一起可以免门票入园。那么交通方面的话呢，
0: 但是一名
1: 就是只有一名，
0: 免一名，
1: 对，就两，是免一名吗？
0: 对，免一名，可以带一名随行的亲友免费入园。那如果说他一个人带十个人，
1: 这个是不行的，
0: 就只能免一个人。
1: 是，四姑娘山也有优惠，你像贵州也是啊。贵州的话，你像这个全省的国有 A 级的景区，在这边的话都有对教师一个免门票的一个优惠政策。顿时感觉这个9月10号啊，所有的教师朋友们，我觉得大家不出去旅行好像啊有一点点那个浪费，但是呢我觉得很多教师朋友又放心不下自己的这个学生和孩子们，所以说就比较矛盾一些。
0: 对，老师也其实放不了那么长时间。
1: 对，我觉得最好的那些景区的话，就是到星期六星期天，它从9月10号开始一直免票，免到这个9月13号，光当天的话，我觉得很多教师朋友可能就到不了那么远的地方。这两天抖音一搜啊，就是这种，就是大家可能就开玩笑去做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视频，说9月10号我打算早上什么出现在这个新疆是吧，然后中午又想去这个九寨沟，大家都在有一个美好的设想。但是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教师朋友们估计在9月10号当天都是坚守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那么有很多学校可能会在下午会放半天的这个假期啊，
0: 就有假期就赶紧休息，
1: 赶紧休息啊，
0: 对，赶紧休息啊。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这个二手房个税二选一的这个问题，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疑惑，我们再来跟大家这个简单分享一下，就是二选一它是怎么二选一，哪两种方式？它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是核定征收全额的1%，就比如说呢这个房屋评估价，然后再乘上1%，就简单来说，不管当初您多少钱买的这个房子，直接按照现在房价的1%来交税哈。那么这个比较适合早年比较低的价钱买房子的这种情况，就是房子增值比较多，选择1%的话可能会更省钱一些。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据实征收差额20%，就是现在评估的价钱减去当初购买房子的这个价钱，再契税再减合理装修费用，这个费用一块儿乘20%，就是只有对房子赚 到的差价收20%的个税，这个就是买房的时间不是很长，然后房价涨得比较少，甚至呢说，哎，有的房子我就亏钱了，是吧？那差额就很小，那么税费就会更低一些。这个就针对不同类型的这个房子，可能这个税。

0: 12月31号。具体的条件呢，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一直到2027年的12月31号期间，你是出售了自有的住房，并且在出售之后一年之内，比如说你在临汾卖了一套房，必须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呢再买一套住房的纳税人，是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经缴纳的这种个人所得税，它也算是一个优惠政策啊。这个是必须，前提条件是换房，如果说你不卖之前的房子的话，这个优惠政策也是不能够享受的。
1: 还有一个就是育儿补贴，育儿补贴的话，它其实就是针对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一个这个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的12月31号。那么这个其实对于这个2022年出生的孩子来说呢，就非常的这个重要了哈。就是国家的基础的标准呢，是每个孩子每年是3600块钱，发到孩子年满3周岁，就是有的孩子只能享受一次，有的孩子能享受两次。那么2024年出生的孩子就非常棒，他能享受3次啊。那么在之后的话，就更就没有得说了，那肯定都是3次哈。就是从2022年，这个是一个节点啊。
0: 是的，那么就是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是2025年年底之前没有申领首次补贴的婴幼儿，这个呢是可以有一个延迟。那么申请的方式很简单哦，就是需要在线上申请的朋友的话，可以点击支付宝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进行申领就可以了。大家可以进入到育儿补贴的支付宝小程序或育儿补贴微信小程序呢进行申领。那线下的话会比线上更加复杂一些啊。那么线下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个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进行办理。那么这个续领的时间，比如说你是2022年出生的话，这个是要领，可以领一次，是在2026年年底之前。那如果说是2023年出生的话，是可以领2次，然后是在2026年年底之前。那如果说是2024年出生的话，前2次呢是在2026年年底之前，那么3次呢是在2027年年底之前。
1: 那么在这儿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家长朋友们哈，你得看一下，不要误了这个育儿补贴的一个申领啊。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个稳岗扩岗的一个补助，它会延续到了2026年的这个年底。其实这个呢是对于一些稳岗返还，还有就是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就是刚才大家好像更关注的是技能提升补贴，
0: 是的。
1: 那么稳岗返还还有扩岗补助，这个主要是针对的是企业更多一些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这个再细细的去了解一下啊，细细的去了解一下。另外呢，这个快乐医生他说了，这个买廉租房有什么条件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来帮您查询一下哈。您是想要就去购买这个廉租房？那么不管是廉租房、公租房还是什么，它其实您直接和社区去进行沟通和了解就可以了。它会针对于，比如说你是否是在这个窑子区内啊，然后呢，你的这个年收入是多少？还有呢，就是有没有这个住房等等各种情况，它是有一个限制的。
0: 是
1: 社区详细的去问一下，看看您是否符合条件哈。每年是有2次申报，不要误了，抓紧时间去社区询问一下。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

0: 九点迷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4: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0: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大家的这个消息啊。这个快乐一生啊，在上半段也是在问，他说这个廉租房买的话有什么条件？我们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回复，这个公租房呀等等，它是只能够这个申请租住，不能够去买卖的啊。这个经济适用房，哎。

0: 可以买。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说了，这个能买了也可以啊，每年审的话有点麻烦。但是我们说呢，这个公租房它其实是为了就是满足一部分，比如说像收入不是那么高，但是有这个住房需求的一部分的人群，他去申请租住的房子。那如果说你已经不符合这个条件的话，你就不能够再租住人家这个公租房了，是吧？这个公租房一年的房租其实没有多少钱哈，那么它主要是满足这个。它是政府补贴的一部分的一个这个住房的优惠，是吧？
1: 是的。
0: 那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的收入提高了，你的这个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是不能够再继续租住了，每年审就是为了审出来这种特殊情况，是吧？咱不能说我的收入非常高了，哎，然后又涨了工资，是吧？比如说这两年收入还不错，是吧？那咱们就不能够再租住人家这个公租房了，把这个房子要空出来给更需要这个房子的人啊。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一聊大家息息相关的那些事情。那么这个油价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那么在9月7号，也就是今天呢，距离2026年的第18轮油价调整的这个成品油调价窗口9月11号24点还剩下4天的时间。那目前的本轮计价周期呢已经过半，油价预期呢会出现反转。那么从开局的这种下调预期逐渐会彻底转为上调，二连涨的可能性呢会持续走高的。
0: 当前的测算呢，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160元，每吨这个155元，折算到终端的加油站的话，92号汽油每升预计呢是上涨0.13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13元。按照家用车50升油箱计算的话，调价之后加满一箱油将要多花6.5到7元左右啊。
1: 是，那关注到近期的这个调价窗口呢，是在8月28号星期五，那么下一轮的话是在这个4天之后啊，9月11号星期五。那么也关注到呢，会有这个两连涨的一种情况。所以说，最近几天大家路过加油站的话，能将油箱加满就尽早的将这个油箱加满吧，能省6块是6块啊，
0: 能省几块是几块，是吧？来看一下这个我也台妹发来消息哦，他说今天呢是这个白鹿啊，他说十几年前那天也是白鹿，就是买的第一辆车。当时买了车之后呢，就打开了收音机啊，第一次听到的节目应该是仙仙主持的啊，就觉得哎还挺喜欢的哦，非常感谢，就是记得还这么清楚哈、啊，还记得是白鹿的那一天，然后买的第一辆车，人生的第一辆车啊，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喜欢。虽然说我们的广播发展也已经有很多年，就是我们的这个节目啊，还有这个平台也会更多。最初的时候只有 FM95.1，然后再随后呢，多了 FM88.9，还有 FM94.6。在这几年呢，我们又开始这个做可视，然后听见林粉的可视，不管是视频号还是抖音号，然后有更多的这个朋友。但是令我们最开心的，还有就是最欣慰的，也是最让我们动心的一个点，就是还有很多老朋友依然在哈、啊，比如说像我爱台妹这位朋友啊，就是十几年来一直跟我们这个就是有这种交集，是吧？
1: 是的，
0: 就是不管是收听节目也好，就哪怕是在车上，哎，就听到了这个声音，就觉得很亲切，或者是说，哎，我们打开了这个抖音，就刷到了我们原来认识的主持人，哎，觉得也很亲切，很温暖。当然有大家的一个支持，我们觉得，哎，我们的工作也很有意义。
1: 是的，那么在9月7号，也就是今天的时候呢，是迎来了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叫白露。那古人呢是以这种40配5行，秋属金，金色白，所以说是用这个白字去形容秋露，名字呀就叫做白露。那关于这个白露呢，还有一个小冷知识要跟大家来分享。大家最近几天有没有去这个小区啊去遛弯，或者是去这个公园去遛弯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蟋蟀的声音要比之前大很多？因为啊，民间有一个俗谚叫做白露三朝出将军，很多细心的朋友在这两天就会发现，哇，那个蟋蟀的声音真的是比以前呢要更加大一些啊。
0: 就是以前的时候大家看电视剧哈、啊、就是有一些人家叫什么撩猫逗狗是吧，这个逗蛐蛐也是以前哎这个闲人们啊非常喜欢的一项这个算是运动吧哈、啊、或者是一个小乐趣哈、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九月上旬这个蟋蟀们陆陆续续完成了最后一次蜕皮，然后他们会越发的老壮成熟，牙口很坚硬，然后斗性全盛，就可以在斗局当中小试其才了。哎，就是以前斗蛐蛐的话，这个时候抓的蛐蛐应该是哎比较成熟的，是吧？
1: 是。
0: 如果说要去战斗一下的话，哎，说不定能够战胜。

0: 啊，就这个时候喜欢斗蛐蛐或者是以前看过这个斗蛐蛐的一些朋友就可以来关注一下白鹭师姐的蟋蟀。
1: 对，除了这个和蟋蟀有关呢，这个白鹭还是和鸟嬉嬉相关的一个节气。那古人将白鹭是分为三候，叫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每一候其实都是和这个鸟呢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白鹭时节的话，鸿雁呢是开始南迁，玄鸟也就是燕子呀，它们逐渐向南方飞去。那么这个时候无论是候鸟还是留鸟都积极的去储存一些粮食，积攒这个能量。那么说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节气当中呢，我们大家呢也是有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因为这个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感觉这个秋天确实是这两天的天气我们也能关注到它会直线的下降，也会比较凉一些了。
0: 一般呢我们说这个白露前后呢采摘的茶叫做白露茶，它还是别有风味的，因为它既不像春茶这个娇嫩，也不像这个夏茶那么干涩哈。这个秋茶呢它可能就会更加这个顺滑一些，也比较甘醇，所以说用这个白露的露水泡白露茶，哎，也是别有一番滋味。你看以前呢宫里的小主们是吧，比如说采露水，每天早上起来干点什么呢，就是采个露水，这个露水干嘛呀，就用来泡茶。但是我觉得哇真的好奢侈啊，是吧，一早上可能就
1: 好费劲儿啊，
0: 采那么一瓶儿，然后采上一星期估计泡一回茶，是吧，所以说非常非常的珍惜啊，珍贵。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白露时节，其实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也是大自然的给我们的馈赠，比如说它是一个成熟的季节，是吧，
1: 是的，
0: 大江南北的这个瓜果就开始飘熟了，而且呢也会让我们感觉到，哎，这个时节真的是水果特别特别多，我们的选择性也是非常的广啊。
1: 是的，中秋时节啊，这个空气呢是逐渐干燥，很多人都会出现比如说口干啊、舌燥、皮肤干这些症状，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啊，适合吃梨还有百合银耳，这样的话呢能够缓解这个秋燥啊。同时呢建议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还有辛辣的一些东西。白露时节呢是讲究补露，什么叫补露呢，就是通过这个饮食去补充自己内心的这个身体
0: 需要的
1: 能量。对，比如说吃什么番薯啊，是吧，柿饼啊、龙眼啊，在这个节气吃起来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啊。当然了我们说到了这个时节就会比较凉了，是吧，今天这个早上节目一开始但是我们也跟大家说确实天凉了哈，早晚温差会就是变得比较大一些，而且在明天后天这两天呢温度也是会有所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是挺大的，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防凉啊，不是说防寒，是防凉，穿上一件薄外套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这个时候蚊子不太叮人了，
1: 对，
0: 蚊子好像闭了嘴就没有那么生猛了，是吧，
1: 是的。还有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那么明天可能会迎来这个
0: 秋雨
1: 第一场秋雨大家可以把它就是加起来啊，十场秋雨之后我们该穿棉裤了。
0: 但是穿棉裤我觉得再等等再等等、啊、
1: 十场呢，
0: 对，再等等啊。另外就是大家还是要运动起来，就一年四季的这个运动不可少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要再次跟大家说一说运动的这个重要性啊。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看一下公屏上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哇，还有朋友给我们送礼送小心心啊，感谢今天送礼物的各位朋友们。还有这个我爱台妹他也是说了，他说他一定是在网络当中翱翔的那一种
1: 你这个回复确定不是自动回复吗，你的酒窝没有酒，我却
0: 这种土味情话要不然说就是在网上看的这种内容比较多啊。好，说完白露的这个事情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在国庆期间的广电车展，从10月1号到10月3号，这个车展呢会在我们的铝锅巷来举办啊，不管是您是车企还是市民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啊，因为我们的好的展位它其实是有限的，我们及时的来去占好的展位啊，
0: 市民朋友们可以把时间空一空，10月1号到10月3号期间呢来去车展，去铝锅巷看一看我们林森广电每年一度的这个车展。还有一位朋友呢也是给我们发来这个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小乐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啊，他说失业交了不足一年可以领失业金吗？您说的是失业保险是不是？
1: 是的，要提示大家，如果说失业保险金，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失业金，如果说你缴纳的这个时间不足一年的话，是不能够领的，因为它的一个硬性条件呢是这个缴纳的时间必须要满12个月，不是说自己主动去辞职，而是做一个这个

0: 个失业登记。那么失业补助金的话是缴费不满一年的话，这是一种补助，那么金额会比失业金低，这个是不用交满一年的，它是分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民生山西 APP 当中啊进行申领，大家可以试一下啊。
1: 嗯，当然了，关于这个保险类的一些内容，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林粉的视频号，因为我们民生派对关系列的短视频也会关注到关于这个社会保险中心的相关的一些政策内容，比如说我们最近会推出一部分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退休预服务的一些短视频，还有就是关于社保卡的相关的一些这个短视频，大家也可以把您想要了解到的一些内容呢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针对大家所发送的一些信息跟姚都区社会保险中心的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沟通啊，就是把您的问题拍成系列的这个短视频内容，大家什么时候想了解的话都可以了解到。
0: 是的，那么提示大家，失业保险金和失业补助金呢，这是两种。那么失业金的话，钱会多一些，会帮您去代缴医保。那么关于这个失业补助金，刚刚我们也说到了，缴纳不满一年的话是可以申请，但是呢，它是钱比较少，是不代缴医保的。
1: 嗯，所以说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信息啊。那么还有其他朋友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给我们留言。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30到10:30，因为一个是时间呢是确定在这个时间段内的，另外一个时间是有限的，大家不一定能够刷进我们这个直播间。那如果说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烦恼的事情，或者让您困扰的事情，除了关注我们直播之外呢，在听见林粉的后台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针对大家的问题，我们也会记录下来，然后给您做回复。
0: 是的，在这里呢，要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十悦城旅郭巷盛大举办。那么各位商家，如果说想要报名的话，那么各大车企 4S 店呢，大家也可以联系18103577233、153646751081、18103577233、153646751081。那么各位市民朋友，如果说买车的话，可以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前往十悦城旅郭巷。同时呢，邀请参展的各位商家呢，也可以进行报名。联系方式18103577233、153646751081。
1: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也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不管是在收听还是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啊，两个小时的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8:30到10:30，我们依然会在这里等待大家。您的问题呢，我们都会来关注。我们是您的生活服务管家，不管是政务服务的，还是民生服务的，或者是便民服务的，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分享。
0: 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带来的商务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新的一周大家早早早啊。
0: 嗯，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和互动。进入直播间记得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信息和内容。与此同时，节目开始时间先提醒大家关注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时间呢就在10月1号到10月3号、
1: 嗯、是的，活动地址在十月城和吕国巷，也是要提示大家各大这个商企和 4S 店都可以去报名参与。咨询电话是181-0357-7233 181-0357-7233。今天节目一开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标题叫做今天是白露，没错，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这个白露节气。我挺喜欢这个节气的名字，就感觉很浪漫又很唯美。露从今夜白，
0: 嗯，
1: 那意味着什么？
0: 天气要凉了，
1: 对，
0: 秋天要来了，
1: 你最喜一波了，
0: 你最喜欢的季节要来了，是吧？
1: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季节里收获你的收获，成就你的成就啊！据麦说，江漂亮有个失散多年的姐妹，
0: who？
1: 那是谁呢
0: ？Where？
1: 是不是你给我发的那个图片？就是在我的评论区，他发了一张照片，
0: 然后跟你很像。
1: 我看的时候有点惊呆了，真的是。
0: 是吗？
1: 好像那个我的妹妹。
0: 嗯，难道不是姐姐？
1: 应该比我小吧，毕竟人家是零零后，我是老嘚儿。
0: 嗯，既然说到了这个白露节气，那天气是一定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林粉是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未来的这一周就可能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尤其是在前期阶段、
1: 嗯、
0: 大部分大可能会出现在7号到9号啊，而且降水主要集中在8号的白天到9号的白天。
1: 是，也是关注到这次呢全市有大雨，局部地区是有暴雨，8号到9号有明显的降温天气，最高气温降温幅度会达到8-10摄氏度，后期呢又以晴天和多云天气为主。这意味着啥呢？这两天还有人穿短袖穿短裙短裤，那明天后天是不是得穿长袖长裤和外套了？
0: 你一说的时候我就想看了一下咱俩的装束，
1: 看了一下我的雷霆穿搭。老妈都在吐槽我了，今天雷霆雷霆，我上头穿短袖，下头穿靴子，没错，穿的雨靴来的，为下雨天做准备，就是雷霆。
0: 然后我们看一下直播间大家评论点，句号说莫蔚去不去车展、嗯、
1: 莫蔚去不去我不知道，林粉莫蔚不想去。莫蔚可能在
0: 肯定不莫蔚肯定
1: 不
0: 会来我们的车展，但是
1: 林
0: 粉
1: 莫
0: 蔚
1: 不保险不好说。
0: 他不想去，
1: 我不想去，实话实说啊。
0: 嗯，就是有没有工作安排那是另一回事了哈。
1: 咱待定哈。
0: 嗯，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短期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天白天全是多云转阴天，局部地区可能会有小雨、嗯、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21-30度。
1: 是在明天，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也是关注到呢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和中雨天气，有风力是4-5级，市区温度15-20度，也是提示各位提前准备好这个一件外套吧。
0: 对，所以这个天气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哈、嗯、白露之后傍晚的气温会很快下降，昼夜的温差会逐渐拉大，而且白露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基本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哎、天气就会真的渐渐转凉了，寒生露凝。古人呢就以四时配五行，秋呢就属金，金色白、嗯、以白形容秋露，所以就叫做白露。 哎
1: 好浪漫的这个节气呀、啊、
0: 对，
1: 这个时间段关注到缺麦说月是故乡明，就是露是今夜白，就是这首诗吧。对、
0: 嗯、
1: 你要说到诗歌的话，我一会儿得考考大家和白露有关的一些诗词，大家可以准备一波。
0: 好的，那与此同时在这时间段有及时路况信息，各位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203-9696-203-9697，来提示更多出行的朋友在出行的路上保有一份好的心情。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开心方向盘每天的直播时间10:30到12:30会跟需求或者想分享的都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来留言和互动哈。
1: 对，今天第一首歌曲就和这个节气有关，一首白露，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好的，那这一首白鹿送给出行路上各位抱一份好的心情啊。白鹿节气到了，各位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比如说天气转凉之后早晚的温差会大一些，多加一件外套，还有呢在饮食方面你可能要做一些调整，所以在12点过后我们也会着重跟大家说一说白鹿节气之后该怎么吃，吃点啥哈。
1: 对，一心爱家家说想听一首潘帅的反转地球，幸亏我上网比较多，还知道你说这个潘帅是谁啊。他当年真的很瘦你知道吗，刚出道时候很瘦，现在就是日渐软
0: 出演什么电视剧之类的哈，
1: 就
0: 那种形象，
1: 偶像咖。
0: 对，现在没想到参加各种综艺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他是个吃货。
1: 对，真的
0: 特别爱
1: 吃。现在呢也蛮可爱的，我只能说可爱来形容。今天我们是白鹿节气，刚才曲麦说了一首这个诗歌，我们再来对一个，看大家能不能接上哈。
0: 哎，
1: 说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也是和白鹿有关的这个诗词。这句话呢是《诗经》里的一首，
0: 就非常。应该是我们上学时候非常耳熟能详的，
1: 对，非常耳熟能详的。我们说前半句，大家来接后半句，看能不能接上。这个前半句是“蒹葭苍苍”，各位来接后半句，可以透露一下后半句和今天这个节气有关系。
0: 嗯，蒹葭苍苍，哎，后面的半句是什么哈？雀麦说江漂你可以转型做短剧女主，有这个潜质
1: 啊。那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我这个戏路，如果当去演员的话，短剧演员的话，我演哪个赛道比较适合我？比如说这个
0: 乡村的，
1: 乡村的，
0: 创业的，然后还有什么这个
1: 就是这种
0: 少女戏，
1: 少女婆婆妈妈，还有这个什么姑姑婶婶，就是隔壁邻居家的阿姨，哪一种适合我呢？帮我找个赛道，然后我再去应聘好不好？
0: 女主，哎，
1: 女主，大女主，那是腹黑

0: 行吗？还是就傻白甜行？
1: 然后雀斑说白露后早上的草就会有露水，是了。然后一心爱佳佳说胖了也帅，是、啊、胖了也是潘帅。
0: 是我们说美人在骨不在皮，那帅哥大概也是吧，他骨子在那儿放着是吧？应该也是帅。好，各位可以来接一下，就是蒹葭苍苍后半句，你们知道吗？
1: 蒹葭苍苍后半句是什么？其实非常简单啊，这首诗很简单，《诗经》当中的。
0: 对。
1: 然后很多新，你知道现在不是什么零零后上小学什么的都。名字都有大转变
0: 是
1: 吧，
0: 子涵呀、
1: 然后现在爸爸妈妈还是很讲究在诗经里去选择一些好听的字词、组成自己孩子的名字，你会发现一波跟一波叫的都真的不太一样。
0: 对、据说这波就很有文化气息是吧，很浪漫。
1: 是的，那在这个时间段来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蒹葭苍苍后面的这句诗词是什么呢？
0: 对，这句应该很熟悉，蒹葭苍苍后半句只有四个字，而这四个字呢就是和今天节气有很大关联，只要答的话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的一些消息吧。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临汾公交有一些线路恢复原线路通行了，比如说哈，从今天开始临汾公交的一路二路五路五 A 路八路十路是恢复原线路运行。我们来关注一下，之前呢是平安广场东六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不再停靠，就恢复之后这三个站点不再停靠了。然后呢这个二路也是平安广场东六中东关十字三个站点不再停靠啊、五路呢是包括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安广场东这三个站点不再停靠。
0: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五 A 线路走向，在恢复原线路运行之后，广宣街和市第二人民医院平安广场东这三个站点是不再停靠，恢复到之前的原线路返回。再来关注到八路车也是有一个线路的调整，恢复原线路运行，平安广场和六中站这两个站点同样是不再停靠了。
1: 还有十路公交车恢复原线路运行后，贡院东街香贤街六中三个站点就不再停靠了，这就意味着像平安广场南呀、东关大十字附近的这个通行就正常了哈、所以大家呢可以注意一下。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0: 对，你在读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一下，你知道吗？看着军峰这句话说今天不算命。我真的是
1: 我们没有算过，我们是判断大家是什么星座。
0: 对，你看
1: 这个有点后遗症，我昨天晚上做梦还在想
0: 真的吗，
1: 然后今天出门还在想这个我公公婆婆什么他们应该是什么星座。
0: 我觉得应该给他们这个名字后头加一个备注，军风括号双鱼座。
1: 然后呢这个雀麦说职业女主有点强势
0: 哦，你看起来有点这个状态是吧，其实我可弱势了。
1: 他可不强势了，
0: 对，我可不强势，我可弱小了。
1: 他说现在输入法输入前一句后面就直接都出来，他说我不好意思打出来，怕你们认为我会，其实我真的会。曹糊涂说白露为霜，军风说白露为霜，军风说白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0: 所谓伊人
1: 在水一方。哇，这非常浪漫。
0: 对，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学诗经里记忆最深刻，然后第一次去背诗经内容的时候的这句诗词，
0: 是就感觉很唯美哈。
1: 不好意思，没什么不好意思，大家可能都是输入蒹葭苍苍出来的白露为霜。
0: 对，不光你会，我们都会，没有难到你们。我们来出第二句啊，第一句很简单，也是恭喜曹糊涂、军风还有雀麦都给出了正确答案，很哇塞。我们来看第二句，第二句我觉得多少是有一点难度的。就是这首诗词呢，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它不是那么

0: 马蹄，我们要猜的是
1: 前
0: 面
1: 这个前半句呢，也和今天这个节气有点关系。
0: 嗯，雀麦说，飓风啊，你文雅一点那叫占卜。
1: 哎，今天早上
0: 起来其实也不算叫占卜，
1: 我们应该去营业的。
0: 哎，
1: 对，我们应该去买个小摊，在广电大楼底下猜星座。
0: 主要是我俩思考半天也给大家带来不了什么，只是可能能透过这个看出来你是个什么样的大概性格。
1: 大概对。嗯，曹糊涂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上一首诗词的下半句是吧？你这个是前面，这个上一首诗词，我们换题了，我们是清晨散马蹄这句诗的前半句。
0: 哎，
1: 五个字哦，是五个字，你要对好这个字数。清晨散马蹄这首诗词的前半句。
0: 嗯，清晨散马蹄，我好像也没记得我背过这首。
1: 对，不是那么出名哈。曹糊涂应该是一位新朋友，还是你改名了呢？
0: 你要猜他是哪个星座的了？
1: 我们来猜你的星座好不好？一会儿来猜。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路上的那些事儿哈。
0: 哎，
1: 我们今天有一个环节，就主业是上节目，和大家分享出行的事儿，副业猜星座。
0: 嗯，好的。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几路公交车以外，还有一路哈，21路也是会恢复原线路运行的。21路公交车呢，它是从城北公交站发车的，途经滨港龙湾西卢村口高河桥高河店工业路南河粉一路南河粉路北河粉路中大街河粉路口人社服务中心中大街口向西路古城路北解放路北市人民政府市中心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南十月城东关大十字公园东街口，然后在原线路返回。原线路恢复之后，之前停靠的平阳广场东和迎春街十字西这两个站点就不再停靠了。
1: 对，也是要提示大家，从今天9月7号起，这条线路呢就是更改了这个具体的一些线路，
0: 恢复原线路了，
1: 原线路了。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飓风还是有点东西在身上的哈，不愧是我们的才子。
0: 白鹿团杆子，
1: 嗯
0: 嗯，
1: 对，我
0: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清晨散马蹄的前半句是白鹿团杆子，恭喜飓风，
1: 很厉害哈。那我想问一下，你是豆包出来的还是自己记得？
0: 我觉得这一句有点难，你看大家还没有，就是马上还有很多人去一附和是吧。
1: 嗯嗯，
0: 然后猎户座橙子说猜猜我的，
1: 猜猜你的星座是吧？
0: 那这不都写猎户座了吗？
1: 猎户座是不是这个星座里的猎户座？
0: 但是你可以
1: 我知道你是
0: 一个大概的
1: 大概。
0: 嗯，
1: 杆子白鹿，曹糊涂说杆子白鹿。嗯，行吧，我们就勉强算你知道这首歌这首诗词的答案，它确实是这么写的，就是飓风给的答案是对的，白鹿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是来自唐朝杜甫写的一首白鹿，也是非常应景啊，写的就是今天这个白鹿节气。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监控哥说白鹿团杆子，
1: 这个杆还打错了，
0: 杆不太对，
1: 杆是甘甜的甘，
0: 估计是语音输入了。
1: 可以吧，能打出来就不错，这个甘是甘甜的甘哈，可以可以。
0: 那这个猎户座橙子，就是你的星座跟猎户座有没有关系吧？
1: 嗯，
0: 你是就纯喜欢猎户座，还是跟你的星座有一定关系，所以你起了这个名字？哎，你先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就先是吧，我们就把它抛过了，如果就跟你的星座没啥关系，我们就把它给抛去剔除掉哈。
1: 我们来就是猜的时候给我们一点点线索，你的这个星座和猎户座有关系吗？还是你单纯喜欢这个？
0: 孟哥说打错了哈，没关系，
1: 没关系，我们知道你这个答案是啥了哈。
0: 啊，对，你自己知道他怎么写就 OK。
1: 对对，好嘞，再来说一条好消息吧，在山西省又有一条高速公路在年底将会通车了。
0: 哎，我们了解一下啊，那这一条公路会贯通东西，那山西南部的居民出行会更方便。
1: 嗯，
0: 这条公路呢就是理货高速，进入到了冲刺阶段，路基工程全部完工，预计在本月会具备交工的条件。
1: 哎，
0: 而年底就可能全线通车了。那这条高速会串联太行、黄河、文旅的资源。那理货高速说到它是我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第6横线以及第10横线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对，同样也是贯通咱们临汾长治两地，衔接太行和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关键性的交通工程。我们来关注一下，理货高速路线全长是150.548公里，而起点位于是黎城县，终点位于咱们霍州市。
0: 嗯，
1: 全线途径呢有黎城、鹿城、襄垣、沁县、沁源、古县、霍州等等多个地方。
0: 嗯，
1: 采用的是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是每小时80公里，桥隧站。

0: 比高达45.62%，
1: 一半都是这个隧道，要么就是桥，是吧？
0: 所以说这些路其实施工的时候难，
1: 非常难。为什么他们就到这个阶段才会进行这方面的施工？那就是因为打通他们比较难，对吧？然后离霍高速全线建成通之后，会进一步加密晋东南高速路网的布局，打通山西连接京津冀，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区域的快速交通通道，同时呢，也将有效串联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提升区域通行效率，缩短沿线市县距离，对于拉大城市发展框架，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路线产业升级，促进临汾以及晋东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0: 是，我们也是拭目以待，早日去感受一下这个离霍高速的体验。猎户座橙子说，只有红灯我才能说话。
1: 哎呀，红灯你也要注意安全哦。
0: 对，
1: 不能这个手拿着手机。
0: 他应该在路上开车，那还是要注意安全。
1: 薛曼说以后去泰安就可以直接走离霍。没错，
0: 是的，没错，更加方便了，去长治也是更加省时又省力。
1: 但是它这个时速是每小时80公里，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高速上要遵守啊相关的这个限速的标识啊，一定要了解。就是说说啥我也不知道。
0: 他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他第一个打出来到底是自己记得还是去豆包了一下
1: 啊？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你没太看到对方给你的留言信息，大家会说我就没看到你们的这个对话，怎么刷不到评论？为什么？是因为你进来了一下，然后你出去了，但是在进来的时候，你之前那些评论你就看不到了。
0: 对，是的，没错，
1: 是这样子的哦，各位。所以你可以持续，如果说你有跟你有关的话题，你可以多停留一些。然后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朋友走入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送上一首歌，然后我们就下个时间段来猜一下哈，下个时间段来猜一下猎户座橙子是什么星座，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畅所欲言，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甚至是盲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

0: 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在整点广告过后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音广播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今天啊，我们这个日子有点特别，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
0: 哎，是呢。那与此同时也提醒大家锁定收听关注的云直播间，搜索听见林粉进入直播间来实时互动。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要了解一下10月1号到10月3号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也会即将到来。
1: 是的，没错，活动地址就在咱们这个十月城旅国巷的位置，很近啊，各位可以去看车选车购车。现在是正在进行的商家招募环节，各大车企 4S 店都可以去报名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7233，18103577233。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缺麦说，猎户座是冬季星空的标志，大概率是天蝎或者摩羯。就是他没有回答我们这个问题，说这个猎户座是他自己喜欢的，还是自己的这个出生日期和猎户座有关？
0: 嗯，
1: 对。然后，这个军峰说，刚才是这个度娘用的好，哎，那你真的也挺快了，这度娘用的很熟练。上个时间段，一心爱家。说想点播一首潘帅的歌，也是一首老歌了是吧，一首潘帅的歌、
0: 还没有安排是吧？
1: 对对，这时间段我们给他安排上潘帅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反转地球。不错，很有活力的一首歌，稍后帮你来安排一波。缺麦也说了，点一首老歌吧，翁素英的人在旅途。
0: 这有点老、
1: 这个有点老，我们俩还真没怎么听过。
0: 一会儿帮你搜一下，因为我刚才搜人在旅途的时候它有好多是别人的版本、
1: 哦、
0: 然后得专门输入这个名字才能找到这个版本哈。哎，那与此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哎，可以继续发送一些相关内容。我们这个有一个听友他叫猎户座橙子哈，我们就大家猜猜他是哪个星座的，然后劝麦说大概率是天蝎或摩羯，你有直觉吗？
1: 我
0: 有感应到吗？
1: 我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感觉、就是、
0: 不像是
1: 天蝎和摩羯，对，我感觉他是狮子座之类的，就是感觉他这个每天也是横冲直撞。在路上呢，还是要注意安全。就是他其实表达方式还是比较直接一点的。
0: 就是火象更明显一些。
1: 对对，不知道有没有猜对呀、啊？
0: 我感觉，我感觉像双鱼。
1: 双鱼，双鱼其实是比较细腻、敏感一些。
0: 我感觉像双鱼。
1: 那如果猎户座橙子说，哦，等几分钟把车停好，让他们卸货好了。
0: 行，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再猜哈。
1: 猜一会儿。好嘞，来继续说一说吧，关于高速出行的那些事儿。最近有网友建议说，能不能取消 ETC 设备使用？到底该不该取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
0: 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反馈呢？是因为就是说啊，比如说如果专门安装车载感应设备，会耗费时间、人力、物力，设备容易出现像故障啊，更换维护频繁，那就有网友就说想可不可以取消 ETC 设备呢？交通运输部回应说 ETC 呢是国内外收费公路提高通行效率的重要的技术支撑手段之一。此外呢，目前也正在积极稳妥的去推广手机加的无卡便捷通行模式。
1: 对，
0: 那该不该取消呢？那交通运输部就是没有简单的去肯定或者否定，把多元的选择明明白白的来跟大家讲清楚，而且亮出了一些新的技术的试点推进的清晰的路径。比如说、
1: 是我们关注到啊，在“十四五”以来，我国高速公路 ETC 用户已达到2.4亿人次。正如交通运输部回应所言 ，ETC 具备鲜明的公共服务属性，对待一项涉及上亿用户的技术，任何一刀切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人口基数太庞大了。
0: 对。不取消呢不等于不听劝。
1: 没错。我们来关注到交通运输部就手机加模式介绍说到，恰恰是有的放矢，这模式不是热搜倒逼出来的对策，而是早已布局的探索，引入新技术补充是大势所趋。
0: 的确，那热议过后回归到现实，我们去聊一聊。就网友的留言来看，两个问题是值得正视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高速收费站通行效率有待提升，拥堵的情况 也是时有出现的，尽管使用 ETC 是吧、也会影响出行体验。第二呢，就是 ETC 服务是有待优化的，有些网友吐槽办理捆绑的业务，注销的流程很繁琐，扣费通知很滞后，异常扣费申诉耗时长，设备故障维修不方便，所以很多的槽点不是 ETC 技术本身的缺陷，而是服务链条上的疏忽不足，所以这两个问题不是 ETC 的存或者费就能够简单解决的，或者说没有哪一套方案能够真正的一劳永逸。
1: 我们也是关注到高速公路制堵，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在微观场景里，车辆接近收费站时出于安全都不能够去高速通行，车辆的减速叠加产生拥堵，这个是无可避免的。那么在宏观层面啊，像节假日出行井喷更是加剧拥堵，车牌识别也好 ETC 也罢，解决的都是一个缴费通过这一个动作，而疏堵增效需要一套协同治理的组合拳。
0: 所以呢，今年交通运输部印发了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微改造实施方案，指导了各地针对性的去解决因为高速公路局部路段或节点结构等问题导致的常发性的拥堵，包括综合运用 ETC 门架、视频、浮动车等多元数据开展常发拥堵路段的体检，那形成项目推荐清单和决策分析报告。各地呢也在持续的探索，比如说像广东省就创新推行三潮汐一管控的制堵举措，也就是说有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限流管控。那江西省呢，从节点的微改造、限速再优化、隧道标线升级、路景联勤值守，还有像科技智慧赋能五个方面去精准施策靶向制堵。所以说多一些精准的点上发力，才有稳妥的面上的推进。而像刚刚提到的手机加模式的试点应用就是如此，各类的疏堵制堵的方案的推广也是如此。
1: 对，我们也是其实关注到，对于继续使用 ETC 的各位车主而言，简化流程、完善规则、保障权益，同样是必要而且迫切的现实需求。我们不追求一步到位，而是立足一个一个具体点位，破解难题，优化存量，做出增量，持续释放治理效能。我们都说啊，这个争议其实是进一步完善工作的一个契机，一次热搜，一次讨论，在客观上完成了一次公开科普，更多人知晓无感通行证它正在向我们走来，而试点地区公众已经是可以亲身感受到新方式带来的一些出行便利。而对于职能部门而言，热搜是民意的听诊器，需要持续倾听真实的反馈，更是正视各类群众诉求，把群众吐槽的堵点变成优化服务的发力点。
0: 来看一下哈，这个曹糊涂说，我觉得他这个橙子应该是射手座的，
1: 就是猜这个猎户座橙子是吧？
0: 薛曼说，现在停车场都可以车牌结算，高速不能吗？这个问题有待考虑。但其实你没有发现，有些停车场结算它也不是那个立竿见影的，
1: 对，它也
0: 需要等待，
1: 等候，
0: 就看你的网络是不是有延迟呀，是吧？有时候就我上次去升龙，就晚上的时候吧，就是不是它就其实有提前缴费的，
1: 对，是的。
0: 但是有些人他就没有，
1: 他就到那个路口的时候再扫。
0: 然后就很慢，然后呢，我就正在吐槽，然后前面那个车他就变道，他说那边好慢呀，然后就转到这边，
1: 这样话其实更堵啊。
0: 但是他没想到他前面的车半天扫不出去，然后呢，等轮到他的时候，我在他后面，他应该是提前缴费了，但是可能跟车太近了，就是他一直在往后倒。
1: 我懂你的意思了，
0: 就是然后他是一个坡嘛，然后我就很担心，然后我后面全车，然后他我当下觉得他肯定心里就脸红了，心跳了，因为他会觉得哎，你看我都还在。心里肯定上一秒还在吐槽别人的车怎么不能快速通过，结果自己的车他应该是提前缴费，但是半天扫不到他的车牌，就是其实也会存在一些
1: 问题。对，有时候这个网络是有一些延迟卡顿都很正常，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在用了这个手机加模式去高速通行之后，也难免遇到一些手机卡顿的时刻。
0: 是的，像 ETC 也会有，有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就哎怎么杆突然起来，有时候就怎么哎怎么反应有点慢，它会
1: 的确
0: 会
1: 这样，
0: 会有这样的哈。

0: 然后呢，感谢大家的信息和反馈哈。那这个橙子是什么星座？我们在稍后他有时间跟我们多互动一下，大家再去详细聊一聊。
1: 好，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艺兴爱佳佳，刚才点播了一首《反转地球》啊，
0: 安排。
1: 很有活力的歌曲，此刻你还在吗？艾佳佳帮你安排，希望你能够反转人生，重新启动。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大家上午好，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好消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我们来自于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在十月城旅国巷盛大开启。如果说你想去看车、选车、购车，千万别错过。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正在招募阶段，各位去报名咨询都是可以的。18103577233，18103577233。天又到了咱们这个特别环节了，临汾车管家关于爱车的那些事儿，欢迎汪洋主播。
1: 不敢不敢，
0: 我们这个仪式感是不是拉满了？
1: 对对对，不敢搞这么隆重。你看，欢迎主播。
0: 我特别想问一下汪洋主播，你看你跟我搭过节目，跟曹静搭过，还跟齐泽、昭旭搭过没？
1: 对对对，
0: 都搭过是吧？
1: 都
0: 有是吧？那这么多主播当中，跟谁在一起最开心？
1: 跟你。然后明天他坐这儿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还是这
0: 个词，就另外一个是吧？
1: 我觉得跟你这俩字是通用的，
0: 就有点就是反正要在这儿拉点仇恨是吧？
1: 不不不，此刻我不敢说跟谁，
0: 就只是跟你，谁坐这儿就跟谁是吧？
1: 对对对对，跟谁不是？跟谁都开心，
0: 跟谁都开心，
1: 这也是真话，真的。不开心我坐这儿干啥，是吧？
0: 如果这个节目叫开心方向盘嘛，必须得开心，是吧？
1: 如果受罪的话，那受罪方向盘，那天天这样，那不好啊。
0: 行，能不能？
1: 所以跟谁都开心啊。
0: 开心，当然安全最重要。今天我们想聊点跟爱车有关的什么事情呢？
1: 今天我们说的就是这个买车的时候啊，提醒大家有这么几点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几点。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也会这个选车嘛，用车啊，然后买车。那买车的时候有几个方面吧，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首先第一个就是您作为一个普通人买车的时候，首先要看一下这个销量排行榜。这个销量排行榜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介绍过，不同的车型，然后不同的品牌，同样是 SUV 的排名是吧，然后整体销量的排名啊，同样是商务车的排名，新能源车的排名啊，大家都各自都有自己的这种排名。我觉得这个排行榜大家看一看，这个可能有点俗，但是对于这个不太懂车的，我觉得这个排行榜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你说它好怎么好，你看它榜上有没有，如果榜上都没有，那再好我觉得这太靠不住了吧，是吧？那前十都进不了还说这车怎么。
0: 所以这个榜单也是很重要，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1: 对啊，做很重要的一个参考啊。这个你说它不好，再不好它回回都在前十，是吧？那也得思考一下啊。比如说这个比亚迪、丰田、大众、吉利啊，然后新能源车里头的领跑、小鹏、理想、小米这些，这个排行榜上他们的名字总能看到，所以这对他们自己来说，对他的销量也是一个保障。这个销量高的车型，就算是他老牌第一，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去选的。为啥呢？其实买车这个就跟找对象一样，是吧？人家有的就不喜欢呢，我就喜欢什么，是吧？所以这只是一个参考啊。但是你买家用车，我想买家用车的人重要的还是实用啊，少出毛病，能靠得住啊，省油省电，经济实惠。如果你就是买家用车的话，我觉得这个排行榜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参考啊。这个家用车就是这样，它我觉得还是实用性、稳定性啊，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销量高的车型，它这几点都做得非常好，要不然它怎么能销量高呢？要不然那么多人都会选择它，为啥呢？这肯定有它的这个原因的啊。而且销量高的车还有一个好处是啥呢？就算它出一点问题，它也是好解决的，任何一个修车的地方或者是什么地方它都能解决。为啥呢？这车销量大嘛，这车市场占有率高嘛，所以它就好修呀。你做这行的就多，是吧？你要是一个奇葩车，是吧？它的配件也少，能搞定的人也少，那当然成本就高了。所以这是销量车的一个它的大的优势。因为这个销量车的像原来啊是什么大众系列，那确实是，那也是很多人实际用出来的，是吧？
0: 对对，
1: 像吉利车在国内这么多年，它有它的这种口碑，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要看品牌呢？这

0: 品牌它并不是说像现在这种啊什么信息社会啊什么流量搞上去啊这品牌就搞出来了，不不不，它是这么多年口碑的一个积累，你流量搞上去也是搞上去，但是你品质不好，过两天流量咔又搞下来了，又进黑名单了，是吧？所以现在虽然是这个新媒体大家可能很侧重，但是新媒体的选择的时候还是要慎重一些。如果你买的车就是比较冷门，那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个情况就完全反转了。你从前期用车到后期修车，到你维修，到你维护自己的品牌权益，这都是非常麻烦的啊。所以第一个看品牌，那第二个就是看价格了。这个就是说，你不同的人在买车的时候、选车的时候，可能就类似于你自己买一件衣服，你肯定有自己的这个心理价位呢。今天我就是买100块钱的一个短袖，还是买30块钱的一个短袖，是吧？那肯定有计划的。所以你买车同样是这样的。既然是家用车，普通家用品牌优先，不一定要买所谓的豪华品牌，你没必要。你是家用的，你买这个注重于实用的，是吧？你不是说做经商嘛，或者是干什么的？哎，车本身自己身份的一种体现，那你当然要豪华大品牌了。虽然现在车子是越来越便宜了，你像以前20多万的这个凯美瑞迈腾，现在20多万你基本都能买宝马3、奔驰 C 了，是吧？但是如果你想买真正定位是家用车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买这个大众接受的品牌。10个人不敢说7个人吧，5个人、6个人都说，哎，就买这车，那这车就比较靠谱，就是大众比较接受的这种普通品牌。这样的话，你在后期的用车呀、修车呀，负担也没那么重。既然这种口碑是，他自己的产品质量来给大家塑造出来的，这么多人都说好的，那肯定也有他自己的这种品质的啊，这种好的车，这种就是有口碑有品质的车，对你后续的那种维护啊，后续的那种保养呀、修理呀，它的成本相对来说也是低的，因为这大家都是在前面给你实践出来的、
1: 没错
0: 啊。如果是那种奇葩车的话，你可能换一个地方，人家跟你说换一个灯啊，这个灯2000多，你说啊，这么2000多，那没办法，这车就这么少，哎，它就这么稀，就这么稀奇的一个灯，那没办法。
1: 对，有的配置确实啊、比较贵，
0: 确实没办法，是吧？啊，所以呢，这种大众车型或者是口碑比较好、用的多的这种车型，它销量大了，它的配件销量同样也就大了，它的价格自然也就下来了。你说你那上头就配的那种奇葩的那种一个小部件，那也没办法，那当然会价格会非常高。所以你买自己实用的家用车，没必要选一些什么豪华品牌、奢侈品牌、奇葩品牌啊。其实人家卖那车的人就是赚钱，他那个车可能一年就卖10辆，哎，但是他卖10辆的利润相当于普通车卖200辆、500辆的利润。
1: 对，
0: 这就是它的这种差距。
1: 没错。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猎户座橙子问到一个问题，说你们知不知道哪里修车好？这一趟货我的液缓坏了。
0: 液压缓冲的啊。
1: 在河西。王洋有没有给他推荐的？
0: 你是这个大车啊，还是商用车，还是什么车呀、啊？
1: 他应该是拉货的这种，是不是大车之类的？
0: 对啊，你如果是大车的话，这个就我们接触的比较少。但是大车的话，我觉得首先，你还是这个问一下你这个品牌的这个店里多少钱，是吧？然后大车的这种口碑的平常他们做这种修理生意的这个同行们也问一问哪儿比较靠得住，然后再修。这个有的时候也是没办法，你就坏到这个地方，离这最近的那家就那家了，那也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只能选择那儿了。
1: 对对，
0: 这个液缓坏的话，如果是液缓坏的话，这个是是油，液压油的问题，还是那个缓冲那个部件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这个就得看到底是哪里。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它没劲儿上不来的话，那可能就是它部件的问题。这换部件的话，你先可以问一下你这个品牌的部件大概多少钱，自己心里有个数。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也可以给他出主意，在河西这边啊，去修车的话哪里比较靠谱一点。
0: 肯定是一个货车，但是这个货车它也分很多，到底是小型的还是中型还是大型的。
1: 对对，
0: 是这个，因为这个江湖水深嘛，是吧？我们只能给这种比较通用的这种建议了啊，请您谅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第二点，就是说这个车啊还是要注意

0: 一下它这个价格，注意一下它这个品牌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看空间啊，因为这个家用车，你其实还是考虑这种实用性。同样的一个排量的车，这个、空间能大就大一点，是吧？尽量买大空间。这话可能听起来有点俗，但是真正有品位的人啊，买的都是什么车呢？是大车还是小车？我觉得是各取所好。有的人吧，人家喜欢那种袖珍型啊，
1: 可爱。
0: 对啊，可爱。然后我就坐进去，我说搁我来个熊宝宝就行了，是吧？
1: 哎，
0: 但是有的人比较实用，家里人也有多，是吧？那当然就空间大一点了。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你家用车是买大还是买小，根据你自己的所好。但是同样的价钱下，你也是喜欢大空间的，比如说都是在75,000左右，当然大一点空间要好一点，是吧？
1: 实用性更强吗？
0: 实用性更强，那个你就是拉点白菜也能多拉点，
1: 对，的确。
0: 哎，所以、这个、
1: 囤货的时候方便。
0: 对，所以这个同样的这个价格，空间能大就是大一点，还是可考虑啊，加一点。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可能你平时用的很少，但是不定你什么时候可能要出个远门，哎，可能你孩子考上大学了，你要送孩子，哎，这个时候就要体现出来了，是吧？你原来如果就是什么两厢的，那后备箱都没有，那你能拉多少东西，是吧？哎，如果你这个东西多了，那当然对你的车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你买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考虑了，哎，这个三厢了或者什么的，这样的话空间三厢当然比两厢要拉得多，
1: 是差别。猎户座橙子说他这个车是半挂
0: 啊，
1: 半挂
0: 啊，半挂车型。详情还是咨询这个就离你就近的啊，这种维修的。我因为现在网络上这个，我相信大家一搜这都能搜见啊。我还是那个建议，你可以先联系一下你这个品牌的这个店里啊，搞一问一下这种价格，最起码心里有个数嘛，
1: 对对，
0: 是吧？然后再去修，这样的话价格这种预算呀、什么什么都可以搞定，都可以有一个好的这个结果吧，是吧？
1: 没错，
0: 给您的一个建议啊，
1: 希望也是能够给您提供一些帮助和思路吧。
0: 对对对，我们还是刚才说了这个关于这种空间的事啊，就是说买既然是家用车，能大就大，能舒服就舒服。
1: 哎，没错，
0: 对自己还是好一点啊。至于这个空间和座位，这当然是你的首选了啊。是不是要进广告了？
1: 是，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这现在手拿把掐，对这个时间掌握的很精准。
0: 我看着应该我歇一会儿了啊，歇一会儿，
1: 好嘞，
0: 然后我们继续聊啊。
1: 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咱们稍后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

0: 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听见临汾，大家上午好，我是江漂亮，今天继续来和各位去分享一条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盛大开启，活动地址在十月城和吕国巷这个位置，非常好找啊，离市区比较近，目前是商家招募，各大车企 4S 店都可以去报名咨询了解，联系电话18103577233，18103577233。好嘞，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邀请到汪洋主播和各位去分享啊关于这个爱车的那些事儿。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买车是它是一个榜单的，大家可以把这个榜单作为一个参考，作为您一个选车的依据。那么除了这个榜单之外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可以了解到呢？
1: 对啊，你这个刚才这个广告之前我们不是说这个车的空间的问题吗？
0: 对对，
1: 就说这个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尽可能买大一点的空间，毕竟这车你自己要开你自己要用，可能平时是不怎么用，万一有事儿是吧，哎你看这个最近这不是这刚刚开学嘛，很多人都在开车送孩子上大学嘛，所以这个时候你这个如果你选择了大空间那就是非常好的了，可以给孩子多拉点东西是吧，
0: 哎没错，
1: 多拿几包牛肉丸子面如果小的是空间那也没办法，当然这种空间呀确实是空间大的可能价格肯定有差距，比如说这个秦 PLUS 和宋 PRO 这个价格可能要差这个2到3万啊，SUV 的宋 PRO 高了将近20公分，你这个头部舒展空间也大，坐姿也舒服，价钱是在那儿搁着，只要不超过您的预算，只要您能接受，我们是说啊，你比如说你同样准备了8万块钱要买车，在同样8万块钱的情况下，品牌考虑完了之后，空间的问题是吧？
0: 嗯，
1: 哎，这个空间，这个车的空间比那个车身要长20公分是吧？要宽20公分，要高20公分，当然选大一点的。大一点的话，对你整个将来的这种实用性上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再一个，空间大了，你在里边也舒服，不会觉得憋屈。尤其是长时间出行的话，你一天在车里可能走高速要走8、9、10个小时，那你那个空间小的话，你当然会觉得压抑了啊。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说要看这个车的一个开销啊，买划算的不买贵的，这个车的开销其实车是消费品，车就类似你家里增加了一口人，他每天都在花钱，所以你要算一下车的这种开销，一个月你跑300公里或者500公里那要花多少钱，这个也要计算一下，你不然的话你这个将来对你的负担可能是越来越重的啊，这油价或者是这个充电电价也在涨嘛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买划算的不要买贵的，为啥这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要算大账，这是一个实用品，比如说10万左右的车，以现在的这种汽车技术啊，你要是选混动并且只加油开，你一年比纯油车便宜差不多3000块钱、
0: 嗯、
1: 你充电开就便宜6000块钱、
0: 哦、
1: 你看看这个，这就是说这个消费品这种开销，
0: 嗯，
1: 10万左右的车啊，如果你选混动的话，
0: 嗯，
1: 如果你只烧油，那一年比纯油车还要便宜3000块钱，
0: 嗯，
1: 如果你只用电那就便宜6000了啊，
0: 对
1: 啊，6000了啊，
0: 嗯，
1: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什么混动车两套系统容易坏，从结构上来说混动车的变速箱其实是比油车更简单，可能有一些人对混动车的看法不一样，但是这些混动车它之所以能够上市，之所以能够上了品牌，这都是他们做了多少万公里的这种测试，也是多少人买了之后用了之后的一种体验，要不然它不可能上这种排行榜的啊。
0: 嗯，
1: 所以你听起来一个车两套系统，一会儿电一会儿油，这和这个西餐一样是吧，你说我明明就吃一样东西，你上头非给我用两样拼成一样，嗯，其实啊用两样拼成一样也许口味更佳这个车也是，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说它这个混动有它自己的这种道理的，不然的话他们不会研究这个东西，不会推入市场的啊、
0: 嗯。
1: 简单来讲一套是更复杂的一套系统，两套有它自己两套的这种优势，目前从销售数据来看选择混动的朋友是越来越多的，虽然选择多不一定就对，但是最划算的一定是好的， 所以在同样的价位的情况下，尤其是现在新能源车在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同样的价位如果能选混动的话，我觉得还是选混动。
0: 嗯嗯，
1: 这个真的混动你不用忧虑这个没地方充电了，它能加油、
0: 哦、
1: 是吧，
0: 嗯嗯，
1: 你也不用忧虑这个油哇蹭蹭蹭又涨八毛九毛一块了、
0: 嗯、
1: 是吧，哎咱有电嘛是吧，你在市区这种短距离可以烧电的、
0: 哎、
1: 你出远门它还也能加油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混动车型嗯它在这方面确实是解决大家的一些这个忧虑的问题啊，
0: 对对，
1: 这是这个对于混动的选择吧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选车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对于品牌的这种选择，对于这个 4S 店的这种选择是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同样的情况下，我因为从我身边的一些接触的一些人啊，有的人他真的就说同样这个车型，
0: 嗯，
1: 哎同样的车，然后去太原 4S 店便宜。咱们就去太原买去、
0: 嗯、
1: 是吧，去西安便宜，
0: 对，
1: 咱们就去西安开去，
0: 是我身边还有人专门去河南买的车
1: 啊，你看你看、嗯、他就是说这个只要便宜不管多远咱就去，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还是离近一点的 4S 店比较好、
0: 嗯、
1: 因为你这车买回来了是买回来了，那后期的服务还是身边的 4S 店呀，
0: 哦，
1: 他这个不是后期的服务。
0: 我是这样理解的、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买一个比如大众吧，就随处可见这种 4S 店、
1: 啊、
0: 比如我在西安或者太原买，我们
1: 全国联保的，
0: 对，
1: 这个是没问题
0: 啊，这个是可以、
1: 啊、
0: 是吧，
1: 但是就怕你跑那么远还买了一个
0: 小众的
1: 奇葩品牌，这种品牌、
0: 啊、
1: 然后临汾就没有，
0: 那就比较有头疼的在后头了。
1: 对，所以你要是买大众系列什么什么这些大品牌、
0: 啊、
1: 没问题，
0: 对对对，
1: 哪儿都可以，这个是全国他们通用、
0: 嗯、
1: 他们 4S 店本这也是他品牌价值的一个体现、
0: 嗯、
1: 但是你就买一百个人里头可能就五六个十个人买这种车、
0: 嗯、
1: 啊这造型就是好嘛，这颜色喷的就好呢、嗯、咱就买这个就喜欢这个，但是喜欢归喜欢啊，等你后头这个一旦出问题的时候那会很麻烦，真的你的这个距离费用，然后你的维护费用是什么什么，这都是问题。
0: 嗯、
1: 所以说，这关键是看品牌啊，品牌大这没问题，但是品牌小，咱还是要考虑这个距离的问题啊。
0: 嗯，没错。
1: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买车的时候要看预算，不要主动去贷款。现在买车呀，好多 4S 店他都跟你说，没事首付5500就行，首付8800就行、
0: 嗯、
1: ，OK 的。但是我觉得啊。作为一个这个过来人，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这个为了你说5500就能买车，好，今天5500你买回来了、
0: 嗯、
1: 买回来了其实那车不属于你的，你没把钱还完就不属于你，你只是使用权，然后你采用这种方式弄一个6万来块钱的车，首付了是5000很方便、
0: 嗯、
1: 那接下来你每月的负担每年的负担你最终付的那个钱也许就超过12万了，
0: 嗯，
1: 这个就看你还款的这个期限的问题，所以存款不够用，还要贷款啊，还要再去买那些车，这样的话对你整体的这种成本来说是越来越高的，是完全没必要的啊。当然啦，你要是什么做生意，我这买这个车就是充门面，这个、
0: 嗯、
1: 那就是另外，这本身也是你投资的一种选项了，那就是另外考虑了。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如果作为家用车的话，完全没必要，完全不要这么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同样的一个车，每年的这种油钱、保险什么，你算下来可能要多少钱？你再加上你这种还贷款。

0: 的保险，而且你这个按揭的这种车啊，然后每年的保险的数额也是很大的一块啊，所以对于你贷款的利息啊、保险的费用这些加起来，这都会超过你原来你可能买6万块钱的车，最终可能就翻番或者多少，就是要高的高啊，多的多，所以不建议大家啊，尤其是家用车这种车啊，真的不建议。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些这个建议吧啊，希望大家在选车的时候那多少对大家有点帮助。我们之所以啰嗦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大家在买车的时候能够买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而且品质还有保证的，修车维护不那么麻烦的，而且每年最终用下来也不至于花那么多钱的啊，这样的一个提醒。对于每个人来说，还是那句话，这个选车啊就跟找对象一样，各取所好吧。我相信大家各有各的喜欢是吧，各有各的爱好，有的人家的这个人我就买烧油的，我觉得油就好，
1: 对是吧，
0: 有的年轻人我就新电动，这智能化嘛，现在包括现在出这个特斯拉在国外已经开始它运行的那种不用操控的车型，上去你说我去哪儿，嘎它就走了。现在国内我看也有很多这个车型也在做他们的这种实验，这是汽车嘛，这种消费品确实是更新更换的频率很快，时间也是越来越短，所以大家还是最后给大家总结，就是说选你最看重的那一点，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1: 你就买那个，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最在乎那一点，
0: 你最在乎的，我最在乎的就是它漂亮，OK， 那没得说，
1: 我最在乎省油，它讲的
0: 没问题，
1: 还是不错的，
0: 这也是日系车，它日本人他自己这个用出来的，因为日本能源枯竭，它那个岛国，没问题，
1: 还是不错的，
0: 这也是日系车，它日本人他自己这个用出来的，因为日本能源枯竭，它那个岛国它就没油，他当然要考虑，他第一就考虑这个问题，是吧？你考虑是吧？靠谱、硬性，那 Jeep 是吧？你就喜欢越野，什么叫翻山越岭？当然 Jeep 的价位就在那儿了，是吧？那价位不行，那国产咱长城嘛，是吧？那你看你自己的这个取向吧，啊。
1: 对。
0: 希望我们今天啰里啰嗦说这么多，对大家有所帮助，啊，各取所好，啊，基于你自己最需要的那一点。最后来决定选什么车。
1: 好嘞，也是非常感谢汪洋主播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了关于一些选车购车的这些消息、这些思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
0: 感谢美女最后还是说
1: 下期接着聊哈、
0: 下期还是美女、
1: 好嘞，稍后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接着回来。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0: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1: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0: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0: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1: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0: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易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听见临汾，和大家去分享一条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也是正大开启，在2026年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咱们十月城吕国巷就会开启的是这样的一场非常哇塞的车展，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都可以报名咨询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热线18103577233 18103577233。
1: 嗯，是的，那大家呢可以去现场来选购自己心仪的爱车哈。嗯，雀麦说这个坐等草面上，缘分注定，说下班了下班了。
0: 嗯嗯，
1: 刚出去了，是我刚出去了是吧？
0: 对，又回来了，要不然
1: 我不能在这儿当背景板。
0: 他可能需要你坐在这儿，就是让汪洋坐中间，我们2+1模式。
1: 然后雀麦说，江涛，你知道你为啥适合做短剧吗？脸部表情丰富，人物形象能表现丰满。
0: 对，我知道我的表情非常丰富，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多人说过吧，说这个就是有点感染力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容易长皱纹。
1: 他就适合做那个，以前我们其实专业当中分为主播和记者，对吧？主持人和记者两个专业方向，其实他就是适合那个去做出镜记者的人。
0: 对，我可能就是现场的感染力比较强一些，这个我好像知道。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啊，好好干吧，不说了，现在有点 emo 啊，我头顶飘着一朵白云。
1: 就是为什么他，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表情丰富原因，是突然 emo。
0: 对，突然 emo 了，就是我的表情让大家
1: 我感觉我还有点淡定哎。
0: 因为我感觉自己还挺奔波的上一周，你知道吗？然后突然告诉我啊，
1: 哎，有点什么哎小插曲。刚我出去的时候也是，就离开的一瞬间，哎，齐小胖跟我也说，哎，这怎么办？我说没关系，那就让江漂亮重新录一遍。
0: 不行，我不擅长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如果这个东西我很擅长的话，我真的可以接，就是我说可以我干。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我们拍短片短视频的主题的理解跟审片的人有一点点差异化。
0: 对，就是我们这个没有契合。
1: 对，就是我们
0: 以为它就是这样的一种特别。我觉得是一种特别文艺的方式。
1: 你觉得它就适合我的。
0: 对，特别正的。
1: 然后不太适合你的。
0: 对。
1: 但是呢，大家喜欢你这样的出镜方式，不太喜欢
0: 我的出
1: 镜方式。
0: 我就感觉如果是以我那个方式在
1: 播，我们有点说的太
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就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星座好不好。就是你看，双子座其实是很善变的，它是有两面性的，是不是？你的那个小孩没有被激活。
1: 我只是不愿意在这个地方被激活。
0: 哦，我懂了，你是留给那些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
1: 我其实真的挺善变的，我在家里是那个一会儿哎，然后孩子们会觉得这妈妈好搞笑呀，非常幽默，怎么这么有意思呢？我们家小宝、大宝都非常喜欢跟我玩，就是这种。但是呢，就是在外面，哎，就会有一张比较冷的脸对大家，
0: 就比较怎么说？你在外是比较稳重的吗？
1: 就怎么对，
0: 在家里是比较天真活泼童真一些，
1: 就是不太一样哈。那我就是我就是属于选场合做不同的自己，
0: 对，用不同的这个外套来武装自己。好嘞，我们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白露节气嘛，其实很特别。露从今夜白，意味着天气是越来越凉了。这两天其实下午出门的时候，我有一个明显感受，就是天黑的特别早。
1: 对，
0: 以前可能8点钟天才开始黑，
1: 现在是7点，
0: 已经黑了。
1: 对，你就往窗外望去，就已经。一瞬间真的，你怎么7点了还没吃晚饭哈、就这种感觉。
0: 是的，关注到咫尺天涯发来比心心的小表情。

0: 嗯，但是没有投上屏。
1: 对，因为没有连同一个 WiFi。
0: 对，是的，嗯，我们不在一个 WiFi 的空间之内。
1: 好的，那马上要进入到12点钟了哈，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一的五高峰吧。嗯嗯，周一还没有跟大家去了解一下实时的一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周一交通情况怎么样，堵不堵车呢？有哪些路段要格外留心？那目前了解到鼓楼环道位置交通流量还算正常，但是在环岛往西的位置，东向西双向交通流量较大，尤其在燕尔巷附近哈，这边有斑马线，孩子们可能陆续在放学中，所以会有一些临时的停止，比如说礼让行人，
0: 对，
1: 礼让孩子们哈，所以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0: 嗯，是。再来关注一下在市区的平阳南街这个位置，因为平阳北街施工是已经完毕了，可以正常通行。平阳南街一直到五一路，然后继续往南走，再到南湾环这个位置，依然是有施工围挡，通行是比较缓慢。目前关注到南向北通行方向是稍显压力增大。那么在东城附近也是关注到，在东关这边立交桥这儿，以及在桥东街的位置，都是双向是通行缓慢，提示各位车主依次去通行和驾驶。
1: 嗯，还有一个车多位置在车站路这边，应该是临汾市第二小学门前哈，交通流量双向会比较多，可能就是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那还有在广宣街路段，尤其是呢由北向南的通行方向，交通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水厂十字路口，水厂十字路口目前的交通流量东西南北都比较正常。那在科尾巷路段哈，科尾巷路段也就是这个升龙附近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啊，这边单向通行。解放西路学校附近目前没有看到是车多，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这边通行哈，嗯，大家也可以来具体说一说。
0: 是的，没错，稍后跳播的是整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可以来分享一下白露节气各位打算吃点啥呢？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5: 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嘿，
6: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好的，在整点广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0 分综合广播 FM88.90 分交通与广播，走进我们今天的开心方向盘。
1: 开心一下，哎，我有一个疑问想问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就唱歌觉得自己唱的还行，
0: 但是
1: 然后身边人说你唱的真是不在调上，
0: 闭上你的嘴巴。
1: 对，有没有这样的困惑？其实刚才我觉得我就是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第一次爱的人嘛，王心凌的原唱，
0: 你会觉得很熟。
1: 对，我很熟，当年听过很多遍，唱过很多遍，然后曹静主播说一个字儿都不在调上，我瞬间就 emo 了。我说真的是没救了吗？已经。
0: 你跟奇葩王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就会不让你唱？
1: 嗯，对，他说你别唱了，你唱了他都不找不见调了。
0: 但是我跟他没有说不让我唱。
1: 那说明你真的比我强一点。
0: 我应该是比你强的。
1: 对，你就按你说，你可能是尾音不在调。
0: 对，我就
1: 一开始第一个字
0: 拖不住他，就拖不住。但我可以忍耐，就是别人在我旁边唱，我不会觉得会怎么样。但是可能那些会唱的就会
1: 特别会唱，不能接受的。
0: 对，就受不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感触到的吗？就是我跟我老公就是相亲认识之后，然后他其实就是也比他是摩羯嘛，他更内敛，然后也不懂浪漫什么。就有一次我们他过生日，然后我跟他去 KTV， 去唱歌，然后他就不唱，你知道，因为就是第一次去嘛，你就觉得也没
1: 有
0: 有
1: 点
0: 能放
1: 不开，
0: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唱，就是只有俩人，然后你说你去 KTV 不唱歌就很尴尬，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唱，然后我就放原声，
1: 放原唱，然后你跟着唱。
0: 然后自那次去完 KTV 之后，每一次去唱歌，我是坐在后面不唱那个人。
1: 他自信了，
0: 对，
1: 因为他发现他唱的比你好多了。
0: 对，
1: 所以说
0: 他一直没有觉得自己是会唱歌、敢唱歌那个人。
1: 你说这个成就感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对比来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有点不太好意思。
0: 对，他就是那
1: 样。但是你身边的人完全不如你，你就自信了，而且爆棚了。
0: 真的超级爆棚，超级敢唱。
1: 我懂了，
0: 就是，那种
1: 这种成就感就是对比来的。你看现在你们在我这儿找到自信了是吧？
0: 对，然后我刚才笑得嘎嘎开心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点句号说季逸杰交替注意，哎，做好身体的防护哈，可能就会有一些疾病的困扰。
1: 对对，
0: 对，
1: 注意防护哈。
0: 是的，就是不要天凉，我们老说立秋后不要吃西瓜嘛，
1: 哎，
0: 就是不要再就是肠胃不太好的朋友就不要食用一些凉性的食物。它不代表是它是不是冷或者热，它代表它的属性。
1: 对，这个其实很重要。就你可能吃起来是热的，但是它其实属于凉性的。
0: 对，哎，那你可能吃这个是冰的，但其实它并不会伤害。
1: 那
0: 我们常常不是说那个其实喝热水会比喝凉水更伤你的胃吗？
1: 对，
0: 因为它会烫，会有食道的这个
1: 损伤。
0: 就是这样的情况。
1: 今天我特别想问一下，那如果就是作为冰淇淋甜筒这种，就蜜雪那个甜筒，它是凉性的还是温性还是热性？
0: 它属于糖
1: 啊，就是也不分什么性是吧？
0: 对，它只是凉的，体感是凉的。
1: 行，那我
0: 还可以吃吧。但是你不知道有些这个大白他会说你看，就是孩子比如生病了，你可以让他吃冰淇淋，是吧？就是热啊，发热
1: 是
0: 吧？是可以吃凉的东西的。
1: 好嘞，也是关注到莹莹说媳妇儿五音不全，天天在家唱。哎，那和我有一拼。我一般不在家唱，我都喜欢在路上，就是开车的时候唱。然后这个时候呢，我旁边那个司机就会把我的车窗那个摇下去。
0: 哦，让你对着外面，让外面人听，
1: 让外头人。
0: 那你还会唱吗？
1: 我就默默的闭上了嘴巴。多少有点，
0: 哇塞，他好聪明。
1: 对，他就是忍受不了，然后就把这个窗户摇下来。因为他如果说你别唱了，我可能我不理他，我会继续唱。
0: 我们自驾出去不是很远吗？路上，然后就是司机会跟我说你们只要跟我说话，我就会保持这个开车状态，然后就会放一些耳熟能详歌，然后我就跟着唱。我们家的大宝小宝都会说妈妈你别唱了。
1: 孩子是有音准的，
0: 他有
1: 啊，这个足够。
0: 我很庆幸，
1: 对，很重要。这个没有把这个坏的基因遗传下去。
0: 然后
1: 清风徐来说，今天准备小黄车上发卡嘛？啊，咱俩这个头花应该是，昨天我们俩是帽子，
0: 这不是发卡吗？
1: 对，就是男生以为戴在头上的就是统称为发卡，
0: 大长圈大发。
1: 我们这个属于发圈哈。昨天我们是帽子，然后今天是发圈，这该死的默契哈。但是昨天没有人买，所以今天没上小黄车呢。
0: 然后呢，莹莹说咋跟我媳妇儿有一拼？
1: 拼一下看到底谁唱的更好，好不好？我估计说实话，就唱歌跑调这一块没有人能超过我，起码在咱们台里。之前他们说卓然跑调。然后有一次
0: 你比他比你强。
1: 对，有一次咱们不是办那个就是七夕那个比赛吗？
0: 那个演唱会。
1: 对对，大家就说怎么江漂亮没来呢？来的话卓然就不用垫底儿了，
0: 领导不敢让你上。太怕了。
1: 然后李想跟我说了一句，他说没事儿，你可以对口型的。其实我想说，其实我不怎么能对得上。
0: 他对不上，
1: 对，
0: 他就是那个开原唱也不太对得上，
1: 对，不太能，
0: 而且他还不会气声，你知道，因为我们以前三个人在一起就搞过一些户外活动，记得，就我跟他是有一起合唱过，我跟理想是有一起合唱过的，就是对过口型的，
1: 好对吗？
0: 好好啊，然后
1: 好对好，
0: 就是你的声音轻一些，然后就是你拿不准的，你不要太发音，但是我觉得你可能是那个就是不能太控制的，
1: 对，我可能就是大白嗓，
0: 他不会太控制。
1: 然后就是理想可能为了安慰我吧，他说可以对口型，我说行，那也不错、啊、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还是要点脸吧，要不然给这个唱歌跑调去。

0: 全世界人都知道了，
1: 其实也没啥。我觉得就以前我会觉得有点害羞，你知道我的音，唱歌的勇敢是我的闺蜜把我激发出来的。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她是第一个教我唱歌的人。我俩每天下完自习一起回家，骑自行车嘛，那个时候她就会教我唱，她唱
0: 得
1: 很好
0: 听，
1: 对，她会教我一句一句唱，然后让我拥有了自信。然后我的朋友们其实都比我唱得好一些，然后在他们影响下，我一开始都不敢唱，然后后来慢慢的，他们哎，你没关系，就是
0: 在夸你鼓励你，
1: 对，然后说哎，这个唱的这个歌适合你或者怎么样，然后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唱歌其实是愉悦自己的。
0: 没错，其实
2: 是自己开心啊。
1: 对，就是尽管你说跑调或怎么，但是你心情好，就是愉悦自己的。所以影音，你就在家让媳妇儿抒发吧，她唱歌只要不跟你吵架就行，是吧？
0: 唱一吵那也挺厉害的，我跟你说。
1: 不是，就是说
0: 开辟了一个新赛道。
1: 她如果不让她唱，她可能就会吵架。
0: 她会理她吗？就接着唱就行了呀。
1: 不会吧？我觉得女生会吧。你不就人家一开车窗，你不就悄悄闭住嘴巴了吗？
0: 对，我有点尴尬，都是。
1: 好，那这个从吃饭怎么说到唱歌了哈？缘分天注定，说天凉了更适合吃火锅。
0: 对，我觉得是，就是夏天的时候吃火锅需要开空调，但是天凉了之后可以把这个火锅放在这个院子里，或者说你开窗户就感觉很凉快。
1: 哎，不错。
0: 今天是白露，其实说到这个白露节气，
1: 它是要吃什么
0: 的？对，白露节气一般吃啥呢？
1: 吃白色的食物。
0: 白色食物，比如说面条、饺子、包子吗？
1: 不。鸡
0: 啊，
1: 鱼，
0: 鸡鱼啊，是肉类的，海鲜类的。
1: 你不知道白色是指鸡鱼吗？红色是指红肉，白色是指白肉，虾、鸡、鱼是属于白肉。
0: 你知道我对这个对饮食这一块是有一个大的 bug， 就是本人不怎么爱吃，也不怎么喜欢研究。然后每次大家说的说，好吃好吃，就对这个好吃这个东西没有太多的形容词来概括它。
1: 再比如说龙眼。它就是白色，
0: 它属于就是水果类，也算是白色啊。
1: 对，然后还有
0: 这个面不能算呢？
1: 那主食，
0: 那不也是白色吗？它做熟之后也是白色，生的也是白色啊。
1: 那是主食，
0: 那你龙眼还水果呢？
1: 行吧，
0: 强行洗脑。
1: 然后你看，比如白露茶，那是白茶系列的。然后再比如说米酒，就是醪糟类，咱们北方俗称它叫醪糟，它南方人就属于米酒类的，可以喝一些煮一些。比如说桂花米酿，就是这种，或者白米酿加点小圆子，
0: 还挺适合秋天的。
1: 对，它就很适合秋天，然后早上就是吧，就很暖胃什么的。然后比如乌鸡。核桃，还有这个冬枣，都是这个应季的。
0: 哎，不错不错，是，也适合大家去分享。今天是白露节气，各位有没有
1: 朋友是跟姜漂亮一样在白露吃包子、馒头、面条呢？
0: 你别说啊，你不是咱这北方人，什么日子都可以吃饺子、包子。你过年春节是不是要吃？
1: 对，冬至
0: 要吃，冬至要吃。
1: 然后出门要吃，
0: 对
1: 吧？
0: 上车
1: 饺
0: 子，
1: 下车面，
0: 都得吃白色。什么时候都没毛病，
1: 太可爱了。
0: 好嘞，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曲吧，也是祝各位在路上出行顺利。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况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在11号10月3号就会举办哈，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1: 是活动地址在十月城铝窝巷的位置，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都可以去报名了解。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7233 18103577233。回到节目当中，一位新朋友毛毛山海说口红色号也很搭。
0: 右边主播眉毛画的好，
1: 那就是你喽。
0: 就是、你看到的是我还是他？
1: 你可以说黑还是黄？
0: 对，就是我俩。你知道我们
1: 这
0: 个镜
1: 像正好是，正好你看咱俩正好是镜像。
0: 对对对，
1: 对，咱俩正好是镜像。
0: 对，就是现实中他是在我的右侧。
1: 对，但是镜头里、
0: 手机里我
1: 是你
0: 是
1: 在
0: 右
1: 侧，他应该是
0: 不知道
1: 你。对，因为我没有画眉毛。
0: 那就谢谢你喽、嗯。哎呀，今天还就只画了眉毛、口红，
1: 还被你看到了，真是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一定是人美心善。
0: 我的眉毛是我五官当中的 bug
1: 啊，就你很关注这个画眉毛是不是？
0: 是因为我的眉毛是缺点，就是你看它、
1: 哦、
0: 你不画眉毛是因为你的眉毛就是自然而然它就是野生眉，然后就比较长一些。
1: 嗯嗯，
0: 我是属于那个短然后稀淡，就是所有的那个对于眉毛来形容不太好的词都在我的眉毛上。所以我就很，你知道我的闺蜜们经常会吐槽我，她们就经常觉得我画眉毛很累，
1: 嗯，
0: 然后有时候素颜什么不太画的时候，然后她就会说，要不你去纹一下，
1: 哦，
0: 就是她会觉得，哎，你纹一下就，因为你每天都要画嘛，就要上镜什么的，你纹一下不就很省事儿吗？
1: 嗯，
0: 我就很拒绝。
1: 为什么？那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儿吗？
0: 不，我不觉得呀，那个纹了不是还会掉色吗？他就后期补，我看到过很多那种很失败的案例、
1: 啊就
0: 是、或者
1: 是你看它这个颜色一块黑一块红、嗯、
0: 对
1: 一块黄，
0: 然后那阿姨们那个纹唇的那种、
1: 啊、
0: 我觉得这种它都属于后期着色、
1: 啊、
0: 不属于那个天然
1: 生
0: 长、
1: 啊、
0: 然后就是哎我画我就当下呈现的很好、
1: 嗯、
0: 然后也不会有疼痛感也不会怎么样，而且我觉得我已经就练很多年了，就已经
1: 手拿把掐，
0: 对，以前画眉毛很难过、
1: 嗯、
0: 就要么左面和右面不太对称、
1: 嗯、
0: 要么就是没画太协调、
1: 嗯、
0: 要么太浓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就会觉得哎就已经画得很习惯了。
1: 对，说实话我也是比较喜欢就是自己去画的，就是那个去做成的总是觉得没有那么自然，还有很多人就是纹这个叫什么眼睫
0: 毛，然后眼线，
1: 眼睫线，对，
0: 然后重睫毛，
1: 对，不是很自然，
0: 没有干过这些事情，我都没做，我就是我是那个眼睫毛也很短，然后眉毛也很短。哎，那其实总结下来，汗毛也很少，就是
1: 那我可能比较长，
0: 就是整体，我就属于那个整体毛
1: 发
0: 比
1: 较
0: 少的，
1: 但头发还挺多呀，
0: 就除了头发，就可能都
1: 长
0: 在了，
1: 该
0: 长
1: 的地方都长了，
0: 都长在头发上了哈、
1: 嗯，
0: 谢谢你的夸奖哈，
1: 嗯，
0: 到了这个吃午饭的时间段，
1: 各位今天午餐吃了点啥？
0: 今天你准备啊、你就是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是家里做啥吃啥。
1: 对，是
0: 我今天走出门的时候拿了一根玉米，然后准备回去煮一个玉米做主食、
1: 嗯、
0: 然后拿了一包虾仁儿。
1: 哦，
0: 然后昨天从妈妈家拿了那个茼蒿蔬菜还有金针菇小蘑菇。

0: 就是准备把他们三个混合在一起，这就是有蛋白质了，有主食了，有蔬菜了，
1: 嗯，
0: 然后再配一杯，
1: 好丰盛，
0: 再配一杯喝的。既然说到这个白露了，那我就回去煮一些那个酒酿啊、桂花酒酿，哎，热一下，
1: 好热爱生活啊！
0: 哎，怎么样？我这一个人的一人食午餐。
1: 好嘞，也是非常感谢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祝大家开心，哎，新的一周白露快乐。
0: 是的，明天记得10:30早一点来我们直播间互动和交流啊！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官方直播间，明天开心方向盘再见喽！
1: 拜拜，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

0: 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的节目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合肥交通广播所推荐的一支来自安徽的年轻敏感实验气质的乐队啊，他们叫 Opposite 相反乐队啊，他们成立于2020年的秋天，发起者是大炮，他是乐队的吉他手，主唱和合成器是快乐阿月，贝斯手是阿当，鼓手是昭昭。他们的音乐风格呢是受后朋还有噪响的风格影响，但从不局限自己的做东西，努力跳出时代框架，从不定义自己，相反呢也是和没有独立思考的方向反向奔跑。音乐想表达的不是为了传递自己的观点去警戒众人，所以他们说，我们从来不是这个浑浊世界的旁观者，我们就是自己。以下是他们的原创歌曲《意甲版失望的人》，作词作曲丁悦。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安徽的乐队相反 Offside， 接下来是我们的作品《一甲板失望的人》，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来自合肥的一支乐队啊 Opposite 相反乐队，这是他们的歌曲《一甲板失望的人》。同样是由合肥交通广播推荐的潮池蓝乐队，也是成立于2020年。乐队的成员是主唱和吉他手赵一伦、贝斯手 Chris 还有鼓手大奎，他们有着可贵的独立思考和主动创造， Synth Pop、 Dream Pop、 City Pop 都是不同蓝色的呈现值，在他们的心里组成丰富的蓝色世界。无论云层外面是什么，不管太阳是什么颜色，他们说我们的始终是纯净如蓝，这是潮池蓝带给我们的青年价值观。生活迷雾重重，致诗晦暗，潮池蓝用音乐撕裂的缺口总是新鲜如蓝。接下来来听他们的作品《黑夜坠入他的瞳孔》，作词作曲是赵一伦。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包头广播电视台汽车音乐广播 FM100.1 推荐的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他们是在2020年9月成立的，乐队的风格目前呢还没有定性。他们说他们还在努力尝试更多种可能。乐队成员一共有3个人啊，贝斯金鹏，吉他崔伟，主唱崔文。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就是想表达，身为凡人的我们，就像是渺小的蚯蚓，在不断重复的每一天里，我们做着在他人眼里看似无效的动作，可能被嘲笑吧，但是我们不在乎，因为我们还是想再往前走一步，永不停歇啊！这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乐队名称的解释。好了，以下呢就来听他们的作品，首先来听这首《妖怪》。
2: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蚯蚓的无效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妖怪》。这首歌的创作动机是想要给那些在大部分人眼中被视为异类的人传递一份力量。我们在歌词里设定了一个不被主流思想接受的主人公，从他第一次被擦肩而过的人用异样眼光看待，到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身边大部分人不一样，产生了迷茫，从而妥协，又经历了困扰，到之后有所觉悟的一个过程。当少数人得不到理解和尊重，又无力反抗或者喊不出声音的时候，至少不应该去责怪自己，而应该努力找到只属于自己的精彩。

0: 来自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的妖怪，用音乐为生活中的那些与众不同却无可厚非的少数人发声。他们还说，对得不到的东西保有肆无忌惮的期待和想象，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最炙热的爱。继续来听蚯蚓的无效动作乐队的这首梦境。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蚯蚓的无效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梦境》。这首歌一开始其实叫做 Everlasting Dream， 直译过来是永恒梦境。后来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只保留了梦境这个词。梦境就是想表达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就像歌里描写的这个对象，他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这个完美可能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自己描绘出来的。远距离的观察欣赏着对方，然后大脑会把看不到的部分补全，修饰得更美好。通常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是察觉不到自己在做梦，只有真的清醒了，不再留恋了，再回看这一段不切实际的关系，才能把它当作一场梦去回味。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确认的无效动作主唱崔文，下面推荐我们的作品《荒原》。这首歌很久以前就写出来了，当时第一次听到吉他手发给我曲子的时候，刚好是在一个特别闷热潮湿的下午。在完整的听完一遍旋律线之后，歌名立马就有了，就叫《荒原》吧。歌词里描写的这片荒原虽然看上去十分荒凉，但同时又十分开阔，每一个方向都充满了未知，充满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首歌放在同名专辑第一首的原因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2: 他
1: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无论是刚刚拿证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在日常驾车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与其他车辆发生一些刮蹭或者是交通事故，自然就会涉及到责任划分的问题。有时候确信自己没有过错，但交通事故认定书上却判定自己是全责。不仅是新手啊，有时候连老司机也是一头雾水。那么在日常驾驶的过程当中，发生哪些事故是由一方车辆负全部责任的呢？为了避免被认定为一方责任，我们在日常当中要杜绝哪些驾驶行为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按照正常程序来讲，如果交通事故没有明显的过错，责任都是两车对半分。但是有些情况是由一方车辆负全责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梳理一番。由于真实交通事故中往往还会掺杂其他不确定因素，所以我们都假设无责一方无过错。首先，掉头让直行。交通法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

和行人的通行，所以不难看出掉头是不享有优先权的。在没有避让正常行驶中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一般是掉头车辆负全责。

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二种情形，左转让直行。这类情况出现在红绿灯路口，当直行车开到路口变黄灯，左转弯车辆绿灯亮起，按照路权规则，转弯必须让直行，转弯不让直行的，发生事故后转弯的车承担全责。如果直行车辆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像直行车辆超速、超载、闯红灯，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那么直行的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变更车道让直行。从道路的行驶规则来说啊，变更车道的车辆是要让行直行车辆的，直行车辆的驾驶优先权更高，因此发生此类事故时，就算是直行车疏忽大意没有及时刹车，也是由变更车道的车承担全责。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生交通事故由一方承担全责的第四种情形，右转让左转。根据道路交通法规定，右转的车辆在道路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按顺序通过，但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或者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时，右转车遇到对向行驶的左转车时，应该及时避让左转车辆，否则发生交通事故时右转车辆负全责。

第五，辅路让主路。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因为主路的车流量较大，所以在辅路驶出或驶入的时候，看到主路车辆应该要及时避让，因为一旦在主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会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所以在主路行驶的车辆具有优先权，辅路车辆要及时避让，否则发生车祸由辅路车负全责。

的第六种情形啊，就是内侧车先行。这种情况是在环形路口需要遵守的，在靠近环岛内侧的车辆具有优先通过的权利。如果外侧的车辆执意不避让，那么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则全部都要由外侧车辆来承担。第七就是灯尾优先通过，在通过路口时横向绿灯结束，纵向绿灯亮起，但是这个时候横向的车辆还没有完全通过，甚至因为堵车还在路口中间，这个时候尽管纵向绿灯亮起，也应该先等横向的车辆通过之后才能行驶。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明确规定，绿灯亮起时先观察道路安全后才可以通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交通事故中的一方全责的几个情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为了减少交通事故隐患，避免人身和财产意外的发生，建议您在日常行驶中一定要杜绝以下这些驾驶行为。第一个就是强行变道，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事故了。很多私家车变道根本不打转向灯，也不看后视镜，直接是一把方向盘并线过去，然后就造成了刮蹭事故。还有一些啊，路怒症患者强行别车造成的刮擦，都是由变道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所以再次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没有善后的能力，就别有善变的情绪，变道前请一定要做好观察。

继续来说到第二个种类杜绝出现的驾驶行为呢，就是与前车追尾。追尾事故啊，一般多发生在高速路或者是快车道上，很多时候呢都是由于后车跟车太近，前车遇到紧急情况制动，后车反应不及时造成的追尾。造成追尾的后车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一种呢，就是连环追尾事故，这种责任划分一般都是后车赔前车，依次按照顺序排列。如果前面车辆呢都已经刹停，而是由最后一辆车造成的连环追尾，那最后一辆车就要承担事故所有车辆的维修责任。第三个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直行未礼让右方车辆。在没有架设红绿灯的路口，如果通过路口没有减速与右拐车辆相撞，那事故责任划分并不是共同承担的，而是由直行车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四种呢，要杜绝的驾驶行为比较复杂。如果在靠近山林的一侧行驶，而且路上没有中心线，驾驶者本能反应呢是在道路中间开车。如果这时候啊有对向车辆过来，自己没有减速或者是采取停车避让措施而造成的事故，则是由靠近山林的一方全责。那第五个呢，就是超越前方正在掉头的车辆。有些司机在遇到前车行驶速度太慢的时候，总喜欢快速的变道超车，而此时呢，如果恰巧碰到对方车辆在单车道左转掉头，这时候呢，如果越线超车造成的刮蹭，是由超车车辆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的。

撞事故。遇到这类事故啊，不管是直行还是弯道转弯，强行并线的车辆都是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弯道超车切不可取。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一小伙子驾着亚楠回家，亚楠妈妈一开门，小伙子赶紧说，请问您是阿姨吧？您女儿喝醉了，我送她回来。说完就告辞要走。
7: 亚楠的妈妈热情地把小伙子让进了屋，将女儿扶进了自己的房间，回来又是倒茶又是切水果，非常客气地问，小伙子多大了，在哪儿住呀？
9: 哦，阿姨，我今年30了，住得也不太远。
7: 啊，那家里有什么人呢？
9: 有我爸，我妈，我媳妇儿，还有我儿子，刚1岁，特别可爱。
7: 小伙子刚说到这儿，亚楠的妈妈大怒，啪的打了小伙子一嘴巴，说道，你有媳妇儿孩子怎么还勾引我女儿啊？
9: 阿姨您打我干嘛呀，我是代驾的。
8: 老王吃完早餐急匆匆上班去了，老婆一看他把工作用的笔记本落在了家里，就赶紧打电话过去。
10: 老公，你笔记本落家里了，我给你送过去吧。
9: 不不不不不，千万别送，等会儿我自己回去拿。
7: 老婆以为是老王心疼人，不想让自己跑这么远，心里还挺感动的。结果老王来了一句，
9: 你可不能来啊，我跟同事说你温柔漂亮善解人意，我怕他们接受不了啊。
8: 上周末，铁柱老婆带着闺女去超市，
9: 两个人在食品区转来转去，转了好几圈，小丫头拿起一样零食问
10: 妈妈，我能吃这个吗？
9: 不能。
10: 小姑娘又拿起另外一个问，那这个是不是也不能啊？
9: 不能。
7: 连问四五个，铁柱的老婆终于疯了。
9: 哎，你怎么回事啊？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最近牙疼，不能吃甜的。你都逛了一圈了，怎么又逛一圈？
10: 这个时候，铁柱的闺女淡定地说道：我知道，我就是看看在外人面前你能不能给我点面子。铁柱跟媳妇儿逛街，迎面走过来一个人，戴着墨镜，手拿拐杖，走到两人的跟前说道：
11: 美女，我一天都没吃饭了。
10: 铁柱的媳妇儿掏出5块钱给了他，可转身就后悔了。哎呀，我好像被骗了，他是假装盲人的，不然怎么知道站在眼前的是男是女呢？
9: 这时一旁的铁柱说了一句：行了，你知足吧，5块钱买一句美女，给我20我都张不开这嘴。
10: 一天，大头去买鞋，他问鞋店的老板：
9: 我问了一圈，你说这鞋的质量都挺好，不知道这双鞋我可以穿多长时间呢？
10: 先生，我们的鞋能一直穿下去。
9: 什么？一直穿下去？你确定？
10: 当然确定了，在我们这儿买过鞋的顾客从来没有再到这儿买第二双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7: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铁柱跟老婆冷战了2天，互相一句话都没说。
10: 于是昨天晚上，铁柱跑到厨房，把瓶瓶罐罐的盖子拧得死紧，晾衣架的摇柄也藏了起来，路由器恢复了出厂设置，躺着等着自己赢的一刻。
9: 今天一大早，铁柱满以为老婆会跑过来求他，可是他一早起床就傻了眼。
10: 老婆抱着最后一桶泡面吃得正香，满屋子打火机一个都找不着，更狠的是他所有的裤子都被洗了。
9: 大头经过一个配钥匙的小摊位，问老板：老板，可以配个钥匙吗？
10: 当然可以啊，咱就是干这个的。
9: 然后大头呆站在摊前，
10: 最后老板忍不住了：哎，大兄弟，钥匙呢？
9: 什么钥匙？我要有钥匙干嘛找你来配啊？
10: 铁柱的闺女跟他爸爸一样，脾气挺倔的，今天不听话，铁柱吓唬他要关到厕所反省。
9: 女儿白了铁柱一眼，自己跑厕所里还把门反锁了。过了半个小时，铁柱老婆心疼孩子了：
10: 宝贝儿，开门吧，你爸爸知道错了。宝贝儿，你开门啊，妈妈都快憋不住了。还是刚才铁柱跟媳妇儿吵架的事儿，郁闷的铁柱约哥们儿一起喝酒，喝了2个多小时，哥们儿看喝得差不多了就劝他：
9: 别喝了，回去跟嫂子差不多好好聊聊，没多大事儿啊。
10: 铁柱还是一声不响地喝酒，哥们儿继续劝道：
9: 哎呀，夫妻没有不吵架的，话说开了就没事儿了。
10: 可铁柱还是不声不响地喝酒，哥们儿刚想继续劝他的时候，这个家伙说话了：
9: 别劝了行吗？你想想，我不多喝点我敢回去吗？我
10: 周末的时候，老王来到一家盲人按摩店想放松一下，进店以后，一位戴墨镜的盲人接待了他。老王好奇地问道：
9: 你真的是盲人吗？
10: 当然了大哥，这怎么会有假呢？
9: 我怎么感觉不像呢？
10: 大哥，请您不要用这种质疑的目光看着我好不好，我们可是诚信经营。
9: 上大学的时候，校门口有个小卖部可以赊账，大头欠了他31元。
10: 这天大头又去了，他对老板说道：
12: 老板，你找我69。
10: 老板以为他要还钱，高兴地给了他69，没想到这哥们转身就走，大声对老板说道：
12: 这回欠你100了啊。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亚楠的老妈和小区的卢阿姨是同事，关系不好，没事儿老吵架。后来亚楠和卢阿姨的儿子谈恋爱都没敢告诉老妈，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
9: 更没想到的是，老妈思想很开朗，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还是同意了。亚楠笑着问老妈，
10: 妈妈，我还以为你会反对呢。
9: 老妈嗑着瓜子儿认真地说，我看过了，你爸那小子欺负得够呛，斗不过老的就斗小的，哼，气死他。大头老是交不到女朋友，一天他找了一位情场高手请教。哥们儿说，
8: 交女朋友啊，最重要的就是适当的给予赞美，比如他的眼睛飞进了一只蚊子，你就要说啊，他的眼睛好大呀。
9: 哥们儿的话大头记在了心里，周末就约了一个妹子出去爬山，山上那女孩的嘴里飞进了一只蚊子，大头赶紧说，
8: 哇，你的嘴巴好大呀。15岁那年，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深夜，大头趴在床头点了一根寂寞，
9: 刚抽两口，老爸推门而进，大头习惯性的给老爸发了一根，老爸接过去也点上了，
8: 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静谧的时光在父子俩的指尖慢慢流逝。老爸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烟圈，然后淡淡的说道，
9: 等一下揍你的时候忍着点，别吵着别的邻居。大头啊，在一个人独自喝着闷酒，一个哥们儿看着之后过来打招呼，
8: 大头，你怎么半死不活的呀？到底怎么了呀？
9: 哎，别提了，失恋了。
8: 不可能啊，你俩感情那么好，不是都约好见家长了吗？
9: 就那天去他们家，到楼下手机没电了，找不到地方，赶紧借了个手机打他电话，结果那个手机显示的名称居然是宝贝。

0: 我当时就摔了手机，揍了那个人一顿。
1: 嗨，那这事儿不能怪你啊，搁谁都得急眼。
0: 可是我后来才知道，那个人是他爸。小时候，哥哥阿贵总骗弟弟阿豪的钱。有一次，阿贵问阿豪：“你想不想要小贝壳呀？”
2: 想要。
0: 于是阿豪把攒了半年的零花钱都给了哥哥阿贵。晚上的时候，哥哥真的给他带回了一堆小贝壳。
2: 这些贝壳阿豪视如珍宝了好多年，直到有一次他在城里的超市看到了开心果。记得初一的时候，思想品德考试，老师出了一个奇怪的题目，让同学们写出自己父亲的生日。
0: 最后全班就平时经常逃课早退的大头写了出来，老师第一次当众表扬了大头。
2: 放学之后，大头没有直接回家，他兜兜转转去了一家很偏僻的网吧。老板看到他之后说：“
0: 哟，又拿你爸身份证来上网啊。”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2: 阿豪到浴池洗澡，遇见一个左右手臂分别纹着一头猛虎的光头大哥。他问阿豪：“
0: 哼，我的纹身好看不好看呢？”
2: 阿豪不敢惹他，小心地点点头。光头大哥接着说：“
0: 这纹身教会了我很多人生道理，是我纵横江湖多年没有出过事情总结出来的人生感悟。”
2: 哦，你的意思是说，人在江湖要像老虎一样勇猛吗？
0: 听到这里，大哥淡淡的一笑，唱道：“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一次，老王坐公交车，上车之后看到一个美女，旁边有一个空位子，他淡定地坐了过去。不料还没坐稳，那美女倒是悠悠地来了一句：“
2: 哟，你这是想搭讪吧？”“
0: 哟，你何出此言呢你？”“
2: 这车上就咱俩人，你以为我瞎吗？”
0: 一天，小王放学回到家，书包还没有放下，老王媳妇儿就揪着他的耳朵，劈头盖脸一顿胖揍，边揍边骂：“
2: 你个小兔崽子，今天干了些什么坏事？说，不老实交代，就打断你的腿。”
0: 小王弱弱地问了一句：“妈，我这刚回来，你咋知道我干坏事了呀？”
2: 老妈听完更生气了，哭着说道：“今天你班主任什么都没有说，直接把我从家长群里给踢了。”
5: 铁柱刚结婚那会儿和老爸老妈一起住，一次铁柱碰见了很久不见的老同学，晚上两个人约好一起喝几杯小酒，铁柱对老同学说道：“
0: 哎，我老爸呀真的太窝囊了。”“
2: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都大半辈子了，我爸经常被我妈打到客厅睡觉。”“
2: 嗨，我当什么事儿呢？人家两口子打打闹闹很正常，咱们小辈儿就不要插手了。”“
0: 是，他们吵架正常，关键是影响我睡觉啊，那客厅沙发又睡不下俩人。”阿豪小时候爸妈经常吵架，一次他们吵得不可开交，阿豪在旁边看着也不敢劝。
2: 爸妈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对骂，居然老妈词穷了，一时语塞。阿豪看着老妈着急呀，就赶紧提醒：“
0: 妈，快点啊，轮到你了。”
2: 中午下班，老王去了食堂，发现饭菜不合胃口，心想反正离父母家也不远，回去蹭个饭吃吧。他推开门就喊：“
0: 老妈，今天中午吃啥？有没有鱼吃？”
2: 这时屋里传来了老妈的大喊：“三条！”
0: 当时老王这心里就乐开了花，幸亏回来吃饭有口福了。接着就听老妈第二句：“
2: 服了。”
5: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马修的一击击中，不过发射的只是假子弹。就这样，雷昂教马丘塔用枪，而马丘塔将雷昂识字，两个人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雷昂刚刚来到这座城市时，是托尼带雷昂入行，而他的钱一直存在托尼那儿。于是雷昂来找托尼，托尼由王肖兵配音。
1: 很久没见了雷昂，挺想你。还有你需要个好差事，
2: 有训练，
1: 训练不错，可别过头了，要知道可没人付你学习费了呀。
2: 托尼，我挣的那些钱你都替我存着。
1: 你需要钱了？
2: 不，只是问问
1: 啊，
2: 因为我干了好长时间了，可还没怎么动过那些钱。我想要是有一天要用。
1: 有女人了？雷昂，对女人你要千万小心。还记得刚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吗？我带你来时你还什么都不懂，然后又被一个女人给害了，都别忘了。雷昂，
2: 我想我知道了。关于我的钱，可能我会给一个小某个人，就像捐助。
1: 哎，这是你的钱，我只是为你保管，就像银行那样，甚至比银行要强，因为银行也许会倒闭，可老托你不会。还有银行总有这个那个狗皮表格要填，可老托你这儿没什么要读要写的，全都在脑子里。
2: 我现在认字了。
1: 那很好了呀，很好。你的钱在这儿，你什么时候要就问我要，问我要好吗？
2: 我不是，
1: 这是1000元。不，拿着，找些乐子。
2: 谢谢，
1: 拿着，没事儿。
0: 从托尼那儿拿完钱，雷昂却看到了一直在门外等待自己的马丘塔正在大街上和男孩搭讪。雷昂毫不犹豫地走过去，警告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站在他的视线范围内。回到旅馆后，马丘塔却突然说了一句让雷昂感到吃惊的话。
3: 雷昂，我想我好像是爱上你了。
2: 嗯，
3: 我这可是头一回恋爱。
2: 既然是头一回，你又怎么知道呢？
3: 我觉着了。
2: 哪儿觉着？
3: 我的胃很暖和，以前这儿有一个结，现在它消失了。
2: 我很高兴你的胃病好了，没其他意思。我要迟到了，我讨厌迟到。
0: 雷昂的回避激发了马丘塔的逆反心理，他和旅馆老板闲聊，告诉他雷昂不是他爸爸，而是他的情人，然后悄悄回到被警察封锁的家里，拿回了一些物品和藏在地板下的钱。这时杀害了全家的史丹和另外两个警察进来，马丘塔赶紧藏了起来。史丹对同事的盘问非常不耐烦，谈话中他说了自己办公室门牌号，马丘塔记住了。回到旅馆，旅馆老板来赶他们走，雷昂只得重新找住处。马丘塔扔给雷昂20000块钱，让他杀掉史丹为弟弟报仇，但却被雷昂拒绝了。
4: 哎，练得怎么样？
0: 后来在马丘塔以生命为要挟的情况下，雷昂只好答应带着他执行任务，教他开枪练习以及

0: 注意事项。为此，马乔塔执意吻了利昂，而利昂却感觉到危险正在一步步靠近。于是，在准备去做一次棘手的任务之前，利昂找到了托尼。
1: 我想，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儿。
2: 哎，雷昂，你不会出什么事儿的，你是不可战胜的，子丹也会怕你的，你玩得很好。
1: 托尼，我想到我的钱，你还记得那天见到的那个女孩吗？
2: 对，
1: 她叫马丘特。要是我出了什么事儿，我希望你把我的钱给他。
2: 这没问题，
1: 谢谢托尼。
0: 就这样，利昂独自去执行了任务。马丘塔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来到警察局，伪装成送外卖的，尾随着史丹进入男厕，但却被狡猾的史丹发现了。
3: 马丘塔，你把东西放下好吗？很好。现在你可以谈一谈意大利食品了，别忘了提到厨师，他挺适合我。
4: 没有人叫我来，是我自己的事情。
3: 那么这是私人之间的事情了，对吗？那么我到底干了什么坏事呢？
4: 你杀了我弟弟。
3: 哦，对不起。你很想见他吗？
4: 不，
3: 事情就是这样，当你开始惧怕死亡的时候，就会珍惜生命。喜欢活着吗，宝贝儿？
4: 喜欢。
3: 那很好，因为我不杀那些绝望的人，那会让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0: 就在史丹要动手杀了马丘特的时候，他的一个手下进来告诉他，马奇在交易时被一个厉害的杀手杀死了。史丹命手下将马丘特带到办公室看着。李昂回家发现马丘特留下的字条，得知他去了警察局，便立刻赶去。他开枪打死了看管马丘特的警察，把他带走。为此，史丹带人闯入了托尼的小店。
3: 我对你的生意一向敬重，托尼，从你第一次为我们杀人起，我们一直挺满意。你能理解我今天我这么做是别无选择，希望你谅解。我的人就这么被人杀了，我从门缝里看到那家伙像是个意大利人，所以我们想托尼也许会知道。等等，还有，你喜欢听的，几个钟头前一个12岁的小姑娘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武装到了牙齿，一心想要把我送上西天。你知道是谁把她带到那幢大楼里？就在今天下午，又是那个意大利人。我很想会会他。
0: 这一次，史丹决心置利昂于死地。他调动了超过200名警力与火箭炮等重装备，包围了利昂的公寓。但利昂击倒了大量警察，再次救出了被他们抓走的马丘塔，并让他和内主盆栽通过通风管道逃生。
4: 可是利昂，你进不来了。
3: 什么？
4: 这个洞对我太大了。
3: 记住，没得商量。
4: 不能扔下你。
3: 听我说。
4: 我不走。
3: 听我说。
4: 我就不走。
3: 听我说。
4: 我不走。
3: 听我说。我们不能在一起了。万一我活下来，我会的，相信我，我会没事。马修的，我有很多钱存在托尼那儿，很多。我们取了钱一起走，就我们两个人，好吗？走吧。
4: 你这么讲是要让我不开心。我不想失去你了。
3: 你不会失去我吧，乔特？你让我的生活充满乐趣，我真高兴，觉得自己有了根。

求求你，走吧，老妹儿，走。好了，走吧，走，走，到托尼那儿去，这儿我来处理，一小时以后见。我爱你，马修特。

在此栽种的植物是万年青，这个单词中间部分的发音就是 Leon。 而在一场 Leon 和马丘塔为托尼执行任务的戏中，导演吕克贝松也客串了一个小角色，背景中众多正在射击的家伙们中的一个。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影片拍到众多警车停在街道那场戏时，一个刚刚抢劫了商店的人恰好从商店跑出来，当他撞上摄制组和众多警察，于是乖乖地向这群穿着制服的临时演员投了降。影片当中的音乐也是制作精良，主题曲《我心之行》则由老牌歌手斯丁演绎，如此优美的旋律也烘托出了故事的真谛。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斯丁演唱的《我心之行》。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我。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5: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6: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又开启全新的一周，全新的一个午后时光啊。每天的15点到17点，午后光阴呢都会在听见临汾来跟大家见面。那么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新的一天也已经开启了，此时此刻大家出行在路上的心情怎么样呢？都可以去参与和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两个小时轻松的度过美好时光啊。
5: 对，那么参与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大家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可以在下方的平台来进行留言，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临汾音乐广播，同样呢也可以来留言来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那今天9月7号，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白露节气啊，那随着微凉的这个秋风，充满诗意的这个节气已经款款向我们走来了。
6: 是的，那么在暑气至此呢，大家也已经感受到它们正在逐渐的收敛，昼夜的温差呢可能也会慢慢的增大，空气当中的水汽遇到冷凝结成露水，所以呢就迎来了我们今天的节气白露啊。
5: 对，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夜。其实在秋老虎离开之后呢，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这两天大家明显能够感觉到，就是早晚的时候这小风吹在身上还是凉飕飕的，所以请各位呢也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呢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了。

0: 大家都说白露这个节气的名字很美啊，其实这个时节也很美，美在蓝天如洗，美在秋水如碧，美在露珠如玉。那么大地的秋意呢也是渐渐浓了起来，风物呢悄然去更替着。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朝户外去走一走，就会观察到那种细微的步入到秋天的一些变化。所以美好的事物就在我们的身边，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周末，大家只要拿出手机对我们的晴空，对我们的户外随便一拍啊，就是电脑屏保和手机屏保的感受了。
1: 对，所以说这两天你关注一下自己的朋友圈里，经常有很多朋友拍下周边的一些美景作为自己的屏保了啊。我们常说白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那北方的这个谷穗呢早已是缀满了饱满的这种颗粒，垂下沉甸甸的这个头。那么在江南的这个稻田也是铺展出无限的这种金浪，翻涌着丰收的一种序章。那么在这个时节真的是桂花扑鼻，瓜果飘香，像晶莹的葡萄，通红的苹果，脆爽的梨子，诱人的龙眼，也是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甜蜜，即将绽放在我们的舌尖之上啊。
0: 没错，白露时节大家呢可能都会有一种收青露、饮白露茶、酿白露米酒等等，各个地方的这个传统习俗呢是不一样的。各地的习俗到现在为止可能会有一些演变和变化，但是他们承载的就是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然继续温润着我们的生活。所以在今天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去感受和到户外走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一个节气的变化就是离我们下一个这个节气当中的这些细节，真的是让我们大家能够感受到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在我们的身边呢可以无微不至的去感受了。
1: 是啊，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宜人的季节当中，希望我们在线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从容不迫继续前行，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的景象，然后摘取呢属于自己的饱满和芬芳啊。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节气有关系啊，这是音雀诗听带来的白露，我们一起来聆听。

0: 每个节气到来的时刻都有它特定的一些歌曲啊。嗯、我不知道在听到这首《白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在眼前也展现出来那种丰收的一些景象了呢？其实在秋天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会发现就是我们阳光没有那么的暴晒，没有那么的刺眼了，可能变得更加的温和一些，特别是早晚的时候，这小风吹到身上的时候，也不是燥热的感觉，而是给我们带来了丝丝的凉意，就是秋天的那种景象啊。那此时此刻，我不知道大家是刚刚睡醒出行在路途当中呢，还是已经投入到全新一周的下午的工作了。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入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聊你对秋天有哪些期待啊。
1: 是的，那么每每到了周一下午的这个时光呢，其实大家的工作节奏呢还是稍稍比较快的，要有一周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安排，所以心里呢难免会有些许的这个紧张。也有很多的朋友们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一些信息，大家呢也可以搜索听见凌晨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留言信息，私信呢都是可以的。晚风拂面就说能点歌吗？当然可以了，在我们每天下午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去推荐更多好听的歌曲，还有你听歌的一些感受，让我们共同放轻松的沉浸式的步入到这两个小时的慢时光当中啊。
0: 对，我相信在今天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能点播的这个歌曲多多少少都跟我们这个秋天有关系了、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系啊。那你对秋天有哪些期待呢？有很多朋友说秋天就是一个收的季节，比如说我们要收果实收温暖，对于上学的朋友来说也要收收心了。也有人说秋天就是来等的一个季节，等一场桂花雨，等一件柔软的毛衣，等一个愿意陪你采落叶的那个人。我不知道秋天在大家的眼中是一个什么颜色的啊。当然我觉得一到秋天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可能难免少不了的就是舌尖上的一种味道，比如说你走在大街上，糖炒栗子翻炒的那种飘香的那种味道，还有就是在这个炉子当中烤的这种红薯的焦香焦香的那种味道啊。所以说我觉得在秋天到来的时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期待吧。
1: 是的，每每一到了秋天的时候，各位爱美的女士，如果想给自己的指甲去装扮一下的话，当您走进美甲店或者是走入我们的商场去看衣服服装的时候，它就会偏深色系就更多一些，跟夏天和春天的这个感觉呢是截然不同的。然后美甲系列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个焦糖色，
0: 对，
1: 大家有没有去做过呢？所以这可能就是独属于秋天的一种期待吧。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其实秋天真的就是属于最适合期待的一个季节，因为夏天我们都说可能太过于热烈，那么冬天呢大家又感觉有点冷，有一点凛冽的这种感觉，那秋天呢就刚刚好和春天一样，不冷不热，有收获有离别，也有很多细碎美好的小念想。所以今天呢大家也可以把大家对于秋天的那些期待呢全部反馈给我们，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
0: 对，那么对于在线收听那些节目的一些朋友们，有没有特别期待一下在十一的这个展销博览会呢？就是车展啊。那如果说近期有一些购车计划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车展的好机会啊。那么车展呢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来进行举行的。如果说有购车意向的一些朋友们，千万不要去错过啊。
1: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大家呢可以在为期3天当中呢看到很多的这个车的品牌还有车的车型。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车企和 4S 店呢去加入到我们这一次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当中。如果大家有意向或者是

0: 有想法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络，联系方式呢是18103577233 153-6465180。不过我们觉得对秋天最美好的一个期待，不知道大家对假期以这样的一个念想，可能在秋天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十一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跟大家聊天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探讨啊，说那秋天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呢？我脑海当中一晃而过的就是我们的十一国庆节啊，大家呢就希望在这个小长假当中呢，有好好的一场旅行，或者是有适当的一场休息。那么时间越长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更好的一种放松了。
1: 对，其实在国庆假期之前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节日，是不是各位朋友也非常的期待呢？就是中秋节。对，这是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吧。这两天是不是有些朋友都已经开始要预订这个车票了，纷纷的会返程，然后家人呢来进行这个团圆啊。所以有很多朋友说，一到了这秋天的时候，最期待吃到自己喜欢的那款月饼啊。
0: 嗯，是的，其实这两年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月饼的这个馅儿类呢也在不断的更新，在保留原有的这个传统当中呢，好像也更融入了我们贴切现代的一个生活，就大家喜欢的一些味道，比如说水果啊、巧克力啊等等，它都可以融入到这个月饼当中。那么最开始我们接受这个咸月饼的时候，可能就这个咸蛋黄的。那么现在呢还会有肉的，就跟粽子一样，它也在不断的去变化，这好像就是独属于每一个节日当中专属的一种美食了。
1: 对，好像就像生活当中很多人所说到的万物皆可包啊，包括这个月饼的馅料，包括我们吃到的这个口味也是五花八门的。不知道在这个中秋节即将要到来的这个时刻，你最期待的是什么口味的月饼呢？好，来接下来听听，这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

0: 风吹麦浪，这是李健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不知道他听到这首歌，风有没有吹回你曾经的那些回忆呢？那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你对秋天有哪些期待。不过通过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可以关注到大家对秋天的一种期待，可能藏在生活当中的一种生活感的一种渴望吧。比如说平台当中小北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对秋天的期待就是能穿那件刚买的宽松的大毛衣，把手呢缩在袖子里，然后和男朋友一人捧着一袋糖炒栗子，在傍晚的街上瞎溜达，什么都不用想，就听那个踩碎落叶那种咔嚓咔嚓的那种声音呢、啊、
1: 是的，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朋友可能期待一场秋风吹走自己的烦恼，有朋友呢可能期待的就是第一口甜甜的柿子，软糯的板栗，还有呢就是期待一场不用赶时间周末的散步，踩着满地的落叶，还有呢就可以期待更好的一些好好放空的一种时光，或者是把夏天没有完成的心愿在秋天呢去慢慢的实现。就是有很多朋友们说，哎，我们周边像云丘山啊等等都有很多非常好的秋景，就是再过一段时间大家上山之后就可以看到大片的红叶，然后慢慢的金黄色、嗯、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看。不知道大家更期待到哪里去出片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了。
0: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秋天，因为秋天不仅仅说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嗯、因为它刚刚过完这种比较让你燥热的这个夏天嘛，或者说还没有那种寒冷的冬天的这个到来的这个时刻，这个温度是让人非常非常的舒服的。所以很多人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适合大家拥抱，也适合大家找到心中的那个他啊。
1: 是的，老白就说了，说大旭，蓉儿买了多少 T 恤啊，这么花是不是天天以泪洗面？你应该是看错了吧，这花的不是我吗？是不是
0: 哦，他说这么花钱吧，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1: 啊、这么花钱呀啊、
0: 好吧，
1: 那操的心有点多了。要不然你给我们赞助点吧，行不行？
0: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大家可能分为好几部分吧。
1: 对，
0: 一部分呢是用来这个开支这个生活的、嗯、一部分呢是用来这个哎，我存每个月存上500块钱或者说是1000块钱、嗯、但是当你看到手头有些这个小零钱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看到自己心仪的一些物品就想买一买、嗯、可能这些物品也是可有可无的，但你买完之后呢一下子心情就舒爽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能对每天哎换衣服啊，或者是买了新衣服之后呢也会有不同的一些感受、
0: 嗯、
1: 不同的版型不同的颜色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很多人穿上新衣服的时候呢一下就焕然一新的一种感觉啊、嗯、包括你的发型稍微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说今天涂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口红，或者说是扎了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发型，穿了一件新买的这个衣服，一下子内心就有一种自信，那么同时呢就觉得是光彩照人的这种感觉啊。
1: 没错，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秋天呢真的好像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嗯，
1: 那么秋天正式已经开始了，那么家家呢可能都会准备刚开始呢给孩子们就开学的一些新文具新书包等等，这也是我们的一种收获。还有呢就是其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小物件，比如说一个玩偶啊，一个手机壳啊，都会带给我们一天不一样的心情了。
0: 冯雪白就发信息了，说林森有秋天吗？我刚停的这个空调，我也说暖气开始注水了。
1: 哎呀多好啊，你看这边没有什么大的一些问题、嗯、那么也会有一些极个别的这个地方呢也会在这个秋天当中呢去检修，先来注水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暖气管道是否有需要维修的一些地方，这样的话呢就尽早的去维修好，确保我们在寒冬来临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享受到温暖啊。
0: 对，有很多朋友说在我们这个城市

0: 当中好像春天和秋天的时间稍微短那么一点点、好像你还没来得及好好的去感受呢，一转眼就过去了。正因为这样短，所以才显得弥足珍贵啊，在这个秋天到来这个时刻，大家好好去珍惜啊。
1: 是的，其实我们觉得秋天的那种美好呢是不同的一种感受的，每个人对于秋天的这个期待呢也是不一样的。大家呢都可以在今天两个小时当中呢来跟我们好好的去聊一聊、那你的期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都可以去告诉我们在公屏的下方。当然了，如果还有适合在秋天去聆听的一些旋律，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听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2: 捡起散落满地的温柔，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6，午后观音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这两天这个时间段走在户外的话，这阳光没有之前的时候那么的刺眼了，然后这个阳光呢照在身上的时候呢是暖和的一种感觉，那么同时在早晚的时候呢这小风一吹还挺凉飕飕的啊。
1: 是的，截止到周日，也就是昨天之前，上一周这个天气情况都是非常的好，万里无云，非常的晴朗的那种感觉啊。那么今天呢，可能有很多朋友们还会比较担忧，出门的路上呢就会问，哎，有点阴沉，是有要下雨的这个迹象吗？那根据天气预报的最新显示呢，可能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会有部分地区的雷阵雨或者是小到中雨的一个出现啊。所以我们提示一下各位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户外晾晒了一些衣服被子床单，那今天呢就抓紧时间的收回来了。那么过了明天和后天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气温呢就会有一些下降，但是呢天气呢也会逐渐的去恢复晴朗，不必担忧。秋天呢就是这样的，一场秋雨一场凉嘛，每下一次雨可能这个温度呢就会再下了几度了。
0: 对，那么本周这个降水呢主要出现在7到9号啊，而且集中在明天的白天到后天的这个白天，部分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些暴雨的出现。那8到9号因为这场雨的到来，温度呢是有所下降的，这下降幅度还挺大的，是8到10摄氏度啊。那么在本周的后期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所以请大家及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来关注一下，从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气温呢明显下降，偏东

0: 东风呢是4到5级，市区温度呢只有19到24摄氏度啊，所以明天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不光要备好雨具，还一定要加一件这个薄外套长裤啊。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也依旧是阴天，可能会有大雨的一个出现，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暴雨。东北风呢是4到5级，市区温度呢只有15到20摄氏度，那后天的这个温度呢可能就更为下降了，大家呢就要穿厚一点的这个秋天的这个秋装了。所以呢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的情况来更换衣物，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去关好家里的这个门窗啊，尤其是早出晚归的一些朋友们了。
1: 对，那么如果说这两天准备洗车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暂缓一下，等这场雨之后呢再去洗车啊。前两天呢大白就问到了，说哎呀能不能洗车呢，你看不知道你前两天有没有洗了车呢，如果说接下来要洗车的可能会稍稍要等待一下了。
0: 对，我当时还记得他就问我说，大旭你洗吗，你要洗的话我就不准备洗了。哎，还真的有点灵啊！因为周末的时候比较忙，然后我还跟这个老公来说说，哎，这两天不行就去洗车吧。你看，千万不要相信我，我一洗车就要下雨了。
1: 好，那大家对于经常开车的朋友来说的话，比较关注的就是天气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呢，大家有洗车计划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好，今天聊到的话题呢，就是你对秋天有哪些期待呢？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主播，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秋天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前年开始呢，每到秋天的时候呢都会有过敏性的一些鼻炎发生，他说我就期待秋天的时候不要让我鼻炎再犯了，希望我能够安安稳稳的度过这个秋天呢。
0: 哎呀快乐，大家都说从立秋开始这个鼻炎早上就开始打喷嚏了，止于白露啊，不知道这个可不可靠。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样的就刚好是从这个立秋开始，然后在白露这个鼻炎就好了就结束了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留言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专挑我们睡觉或者是睡醒的时候，好像就是那么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有朋友不知道，冷空气一阵风过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有多或多或少这个过敏现象的一个出现，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做好防护。你看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医生过敏科发来的这个短视频，因为现在信息传速的非常快嘛，眼睛如果痒的话呢，大家也一定要做好这个过敏的防护和脱敏的一个治疗，就是一定要戴这个护目镜。如果实在还没有买回来的这个情况下呢，可以用这个游泳眼镜呢来平替，一定要保护好，因为越吹风这个花粉进入到我们的眼睛之后呢，有的朋友肿得非常的厉害啊，
1: 对，
0: 然后这个痒的这个症状呢也是非常严重的。
1: 是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五官呢都是相通的，比如说你过敏性鼻炎，这个鼻子过敏了，可能会影响到眼睛痒痒呀、嗓子痒痒呀、耳朵痒痒呀等等等等，这可能就是比较重的一些症状了。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还要是要做好个人的一些防护。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说过敏了，但是大家知道你对什么去过敏吗？有些可能就是对花粉呀、蒿草啊来过敏，有些呢可能就是冷空气，只要一开窗的话这喷嚏呢就接连打好多个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还是要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加强体育锻炼啊。
0: 是的，不过在这个金秋九月、金秋十月当中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期待呢，想要跟大家呢共同的来分享。我们不必事事都轰轰烈烈，也可以允许我们自己偶尔的去松弛一下，也可以给我们一点点留白的空间嘛。你看忙忙碌碌的这个秋天，九月过了之后大家都会觉得是一个收获的季节，那么在十一国庆小长假就是给我们前个大半年来一个休整，然后呢再继续向前。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休闲片刻，或者不知道十一想要去哪里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凌峰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期间的展销博览会啊。那么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3号，在我们的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有一个展销博览会，那么各大车企啊、4S 店呢届时都会加入到当中。如果大家有一些购买车的这个计划，想要去看或者是了解那款车型的话，都可以集中呢到这里呢来进行展览了。
1: 对，那如果说想要去咨询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751508来取得联络啊。如果说有购买意向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好的时机。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这是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东风破》，送给各位。

0: 东风破，也有可能很多朋友认识周杰伦的时候呢，就是从这首东风破开始的吧。
1: 是的，那么他的歌词呢也是非常的好听，感觉这首歌呢非常适合在秋天啊，就是有一种让我们红尘作伴的感觉。是谁抱着琵琶弹了一曲东风破呢？大家可能也会记得在九月份开学的时候跟同学们一起合唱过属于青春的这首歌曲吧。
0: 是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我看到很多朋友就发来对秋天的一种期待啊，当然有一部分朋友发来的就是长在这个舌尖上的。我们来看看这些吃货们的一些真心话。这位叫横着走的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我对秋天的全部期待就等阳澄湖开湖了，就那一口蟹黄蘸着姜醋配一口温热的黄酒，我都觉得这一年的辛苦都值了。说秋天对我来说就是蟹脚痒这三个字啊。
1: 是的，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喜欢在秋天最肥美的这个季节当中吃大闸蟹啊。
0: 嗯，
1: 那么大家呢虽然螃蟹非常的美味好吃，但是不能贪多。
0: 对，因为它是寒性的嘛，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把这个螃蟹呢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烹饪，除了这个清蒸之外，有很多朋友呢也会去炒着去吃啊，包括油煎着去吃啊，等等等等。也有些朋友会把这个蟹黄呢就弄出来，然后给孩子呢包成这种对拌面呀，或者说蒸成饺子呀，这种方式来进行使用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小茹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其实在南方呢有很多的朋友们在这个季节都会去吃桂花啊，各种桂花糖藕啊，桂花糕啊。他说我们老家的院子里呢也有一棵桂花树，每年秋风一吹满院子都是甜的。他说我的外婆呢就会摇桂花晒桂花做桂花糕酿桂花蜜，后来呢我就去了外地工作，每年到秋天能够闻到桂花香的时候就觉得那不是香水是一种乡愁啊，所以非常期待的就是每次能够休假回去再吃一口外婆蒸的桂花糕。以前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南方都能够品尝到这种桂花糕，现在有一些这个饭店当中呢在秋天呢也会给我们去做这样的一道美食，就是我们也可以在临汾这座城市当中享用了。
0: 对呀，所以不必请假回去，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的中秋节还有国庆节有两个假期等着你去品尝这个桂花糕呢哈。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自清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他说我最期待的就是秋天，很简单，就是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吃涮羊肉了。说夏天吃呢太热，冬天吃呢太着急，只有秋天户外头呢是凉飕飕的，这屋里头呢是咕噜咕噜冒着这个热气，一片羊肉下去七上八下蘸上麻酱，这就是我秋天的一种仪式感啊。
1: 哎呀，瞬间怎么在大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没有想到有下午茶哈、啊
0: 嗯、
1: 忽然想到这要有一锅涮羊肉该多香啊。
0: 对呀、啊、确实秋天唯一能让你理直气壮的贴秋膘的一个季节是吗？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天气一凉了、我们的胃口好了很多啊。
1: 对，
0: 这两天有朋友说哎呀这都已经贴秋膘了，比夏天的时候似乎也还重了好几斤呢。
1: 是的，那么吃过了我们很多的川味火锅之后，大家呢都喜欢在这个铜锅清水汤里面去涮一片原汁原味的羊肉、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一个吃货啊、你看七上八下连这个节奏都瞄好了、是不是
0: 这画面感太强了吧，再蘸上这芝麻酱、你说这有多香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小太阳啊，这全部都是吃货一族的留言。他说我对秋天的期待特别朴素，就是刚刚天冷的时候路边就开始卖这个烤红薯啊，烤玉米啊、烤梨汤啊。他说现在呢推着那个车看着那个大铁炉黑乎乎的外皮剥开里面金黄金黄的冒着白气儿。他说每次买了有的时候烫手舍不得吃，一到十月份天凉的时候你就先捂在手里暖一会儿，这不就是秋天最好的暖手宝吗？但是现在就是这个烤红薯也贵了，就是随便称一价就一斤多啊，它就是好几块钱啊，但是也是我们秋天的一种期待了。
0: 对，那现在还有很多人都会自己动手在家里做这个烤红薯呀，还有烤玉米啊，因为很多家里可能有空气炸锅或者说有这个烤箱，那么自己去买这些食材呢自己来进行这个烹饪啊。现在我发现就是糯米的这种玉米价格呢还不是特别的贵啊，可能就一块钱一穗，然后你回到家之后呢自己来烹饪一下，美味又可口，而且它烹饪这种方式呢也是很多，有些朋友喜欢煮着吃蒸着吃放到这个米汤里边掰成粒儿的这种吃法啊。那么总之我们会觉得吃上这个糯米的话，糯米的玉米就会是觉得黏黏的甜甜的一种感 觉啊。
1: 是的。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各位朋友现在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呢，还是投入到繁忙的工作当中呢？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两个小时的节目能给各位带去一份好的心情啊。
1: 是的，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呢，来和我们一起互动到节目当中。我们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呢已经开播了，大家呢在公屏下方呢留言就可以了。那么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那么两套频率并机直播的也是我们的午后光阴啊。
0: 嗯，
1: 每天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再有呢，就是可以搜索听见林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都是可以的。
0: 对，日常在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说喜欢春天那种感觉，就春花浪漫嘛。但是有没有发现，就春天我们播下的种子在秋天的时候才会有收获。当然也有些朋友说了，希望我秋天这个秋天许下的一些愿望能在这个秋天立马能够实现了。
1: 是的，好像对于每一个季节当中的期待呢都是有不一样的。大家都说春天和秋天的温度其实很相似，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好像就是一晃而过。
0: 对，
1: 春天刚刚来就能够穿夏天的美衣了，那么秋天还没有刚刚感受呢，就已经到了深冬的一种感觉。那么我觉得通过颜色来说的话，就是秋天的颜色可能更为深一些，就看起来更温暖一些，都是暖色调的。而我们春天和夏天呢，可能就是多巴胺五彩斑斓的，去一种全新的感受去迎接啊。
0: 对，所以说说到这个秋天大家的一种期待，我看到平台当中呢有位叫做张大爷的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他秋天的时候最期待去爬山了，就登高爬山。特别是在这个秋高气爽的一个季节当中，那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去附近的这个山里面去转一转，去看一看，看看枫叶，看看落叶等等等等，就在自然界呢去陶醉自己啊。
1: 还有一位呢叫做小茹的朋友呢给我们留言，他说我非常期待秋天，因为不用再忍受闷热，晚上呢可以开一点点的窗去睡觉，吹着凉风安安稳稳的可以睡个好觉。因为夏天的夜里呢总是会感觉闷热，然后开开空调呢又会感觉非常的凉飕飕的，到了秋天就终于可以卸下一身的疲惫，好好睡一觉了，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啊。
0: 对，事事如意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我们老家呢有一棵老柿子树，霜降之后呢就可以摘下来放在窗台上去晒，等它变软变甜。他我期待的就是每年的这个11月了，我妈给我寄一箱子这个柿子，打开柿子那一个瞬间，那个味道就是秋天扑在脸上那种感觉啊。对，每年的这个霜降大概就是在10月22、23号啊，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每年这个柿子下来的时候呢，希望它变软变甜，可能还需要一道工序，就是要把它给温的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点，它才能够变软变甜，
1: 当书好好的去沉淀啊。确实我觉得秋天呢真的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你之前前半年所有的努力都可以在这个秋天当中呢所看到收获，也可以在这个秋天选择一本好书，安安静静的去充实一下自己啊。
0: 对，你看平台当中老周不喝酒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他已经跟他家那口子呢分开有3年的时间了，说孩子呢是跟他妈的，他说我对秋天的这种期待就是每个周末能够接儿子呢去公园踢一次球，看着他踩着落叶跑来跑去喊爸爸接球的时候，他说我觉得哪怕生活再难我也能够扛下去啊。这是他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最大的期待，就是跟孩子一起去踢球啊。
1: 是的，我觉得老周一定是一位特别好的爸爸啊。秋天的叶子会落，但是树根还在。我相信你每一次跟他踢球的那些瞬间也是接住了他成长的一个瞬间啊。那么跟孩子呢能够在户外有这样的一个亲子运动，真的就是爱的一种传递了。
0: 是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张芸静带来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知道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各自在忙碌些什么呢？那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走入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进行互动啊。这里是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此时此刻大家呢可以通过听见林粉的公屏下方留言，也可以去搜索听见林粉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留言信息，都是可以的。
0: 对，今天下午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这个话题，就是你对秋天有哪些期待呢？你看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朋友又发出了对秋天美景的一种期待，还有跟自己的好朋友的一种期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你看平台当中的艺术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说，这个时间段真的得和夏天说一声再见了，说秋天对我来说人生的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说真正能保护你的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说期待在九月份的时候，在最美的秋天能够遇见最好的自己，说九月是秋色染红的每一帧的山水画面，一半是夏的余热，一半是秋的多情，说九月是秋天寄来的一张信纸，一半是欣喜，一半是感动啊。他要希望在九月份的时候，在这个秋天到来的这个时刻能够遇见最美的自己和最美的风景啊。
1: 是的，秋日的氛围感已经陆陆续续的在我们的身边飘荡了，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对于秋天的期待和秋日的美好呢去告诉我们。当然了，属于秋天的旋律也可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秋天的歌有的温柔，有的怀旧，有的治愈，有的歌唱落叶，也有的歌唱思念啊。那有的朋友就说了，秋天好像真的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时节，所以听很多歌曲的时候呢，我们也都会有所思有所想。大家对于秋天还有哪些期待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方呢来进行留言。无论你是期待奔赴山海，还是期待平安喜乐，又或者是期待于我们的人间烟火当中的那些美食，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聊天了。
0: 对啊，有很多朋友说时间过得好快啊，转眼间夏天就成了故事，秋天就成了风景。麦的听友发来信息说，夏肥还没有剪下来呢就要开始贴秋膘了，说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我最期待的事情呢就是能够稳住我的体重，不要让它飙升飙升再飙升啊。
1: 其实真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你不吃它的体重也没有下降，大家呢就对于这个减重的非常非常的难，但是你但凡敢吃然后它就会上涨，这到底是哪一种惩罚呢？
0: 对，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代谢比较快一些嘛，所以你不管吃了多少，哪怕是长胖了那么一点点，但你稍微控制了两三天，体重呢又恢复到

0: 原样了，但是人到中年之后，大家会发现代谢慢了，再加上你的活动量少了很多的话，那这个肉呢好像就像真的是焊在你的身上一样，牢牢下不去啊。那这个秋天的时刻，也希望大家能够管住嘴，迈开腿，贴秋膘，不是说贴这个肥肉在身上，更多的就是把我们的气血能够提起来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个秋天当中收获美好的事物，当然也要收获一个健康的身体啊。
0: 嗯，
1: 大家呢就去多多锻炼身体，保证我们的这个每日所需的一些这个营养，不要说一味的为了减重而忽视了我们的各种营养的摄入啊。
0: 对，你看在这一年当中，夏和秋夏和春都已经过去了，只剩下秋和冬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珍惜我们的下半年的这个日子啊。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在九月份，在这个秋天到来的这个时刻，一定得盘点一下我在年初所立的这个 flag， 不是说在秋天的时候我再去立，而是要回顾一下我这一整年到底完成了有多少，如果说没有完成的还得真是抓紧了啊。
1: 是的，立好自己的这个计划，然后一项一项的去完成，让我们感受到美好的一种收获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一些留言信息呀。阿朵他发来了信息，他说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吵架了半年没有说话，他以前每年的秋天我们都会一起去看落叶，这周末他就发了朋友圈去爬山了，我在底下犹豫了很久，最后点了个赞，他秒回我了，说我给你带了一片落叶回来他说我当时瞬间眼泪就流了，我期待的秋天就是友情还能够重新发芽啊。你看有的时候其实他也在期盼着能够跟你再一次去到那里，不然怎么会在你点赞之后就秒回了呢。
0: 对
1: 啊，有朋友就说了，有时候吵架谁到底有错没有错呢，其实最先低头最先去给对方台阶下的那个人啊，就更珍惜这份感情了。
0: 对，比如就像这位朋友，你点的这个赞可能就是你伸出去的那个橄榄枝，那片叶子呢就是他接住你的这个手，所以说在这个秋天到来的时刻，你们把失去的那半年都能够补回来啊。你想最好的朋友难免会有些吵架，就是家人的话难免呢也会有一些磕磕碰碰，所以说大家彼此给彼此之间有一个台阶下，那也希望这两位朋友都能够和好如初啊。
1: 是的，有的时候呢就需要脸皮厚一点啊。有错误呢及时的承认，有想法呢就要及时的沟通，不要让我们彼此都产生在误会当中啊。
0: 是，奥特曼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太喜欢这个秋天了，秋天就连打个喷嚏都是阿秋
1: 对呀，爱秋，
0: 还真是这样啊，爱秋爱秋哈。
1: 是的，我觉得这位朋友好可爱啊，可以把生活当中很多懵懵懂懂的在我们身边真实发生的事情呢变得可可爱爱啊。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断舍离这位听友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发来这个信息正好跟他的内容是匹配的啊。他说我准备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把衣柜里边的三年没有穿过的衣服全捐了，把手机里2000多张截图全删了，把微信当中那些从来不联系的人全清了。他说我期待的就是一个清清爽爽的自己，能让自己轻装上阵过冬啊。这就是断舍离正在进行当中是吧。
1: 是的，其实通过他这样的一段断舍离也听出了咔嚓咔嚓的声音啊。无论是删这个照片还是把自己的衣柜清空，那就像是一些旧的东西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暂时的告别。而秋天的另外一层意思，大家有时候说秋后算账啊，过去说不清糊涂的那些烂账都算清楚，然后重新出发重新开始了。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就要进行这个断舍离了，要不然你每年买的这个衣服这衣柜的真的是装不下，得清楚清楚了，把好久没穿那些衣服或者说不准备要的一些衣服都可以捐出去。包括手机当中有很多朋友说我这照片都已经好几百张上千张了，内存都已经不够了，但是有些是可以删掉的，有些可能一直保留在你的手机当中啊。
1: 对，真的就像是积少成多一样，就是这个手机整理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繁琐，时间 太久了之后都已经忘记了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去拍这种照片。所以比如说我们大家三两天的时间或者每一周就把这一周的一些这个记录没有用的呢就直接就删除掉，或者给它有个分类和收纳。因为现在很多这个网盘啊都是非常的方便，你可以设置一些相册或者是文件夹，觉得自己想要收藏和记录的呢就一

0: 张张全部上传在里面，这样呢也会轻松减少我们手机内存的一个负担，轻装上阵了。
1: 对，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古巨基带来的《匆匆那年》，这是我在歌手第三季的舞台当中呢，古巨基呢为大家带来的一首歌啊。

0: 这是我在歌手的舞台当中的古巨基呢演唱的这首歌《匆匆那年》。如果说大家看过这期这个歌手的话，大家可能会想起来，就是唱完这首歌呢，古巨基呢一下子就被淘汰了。就不同的一些版本，不同的人去演绎，给我们呈现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之前我们听到的比较多的就是王菲的版本，也有很多人认为是周深的版本也非常的好听。但是古巨基的这个版本呢，也有大批的一些爱好者啊，就听完他的这个版本之后，有没有觉得满的都是一种心痛和遗憾呀。
1: 是的，王菲呢给我们唱的是《匆匆那年》电影里面的那种青春期的遗憾和小女生心里的那种感受啊。古巨基的这个版本呢更容易让我们听得痛彻心扉啊。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同一首歌不同的人去演绎，呈现出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是不同的，他们对这首歌的一些理解也是不一样。通过自己就是声情并茂的这种演唱之后传递出来的就是自己的内心感受啊。
1: 是的，雀麦老朋友也发来了信息说，看体面三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看的纠结，那叫前任三啊。体面是这里面的歌曲，听体面呢就会感觉很纠结，就是谁也不愿意低头的那种感受
0: 啊，
1: 就是我们听余文文的那首体面带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吧。其实不同的时候在看电影的时候，大家的一个心境呢也是不一样的。你就包括在电影院去看那种氛围感，还有你周边人的那种感染力，相信看前任三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电影院泪洒现场了吧。
0: 是，有时候他可能讲到的就是刚才有一条信息吗，有一位朋友所发来的，说是自己的好朋友因为一些发生一些小的一些误会，然后两个人呢就好久没有联系了。后来他的好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之后，他点了一个赞，然后他们之间呢又开始来进行互动了。就是对于之前那些情谊，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因为不好意思说出口，或者说觉得他应该先低头，然后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啊。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好朋友之间难免的也会有一些这个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小的矛盾那些出现。那如果说是真正的一些朋友的话，他不会在乎这些的。就算平时的时候联系的不多，但是在关键时刻的时候，你的那些好朋友依然会站在你的身旁啊。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好消息吧，也可以跟大家的好朋友一起在国庆节的时候共同相约温广电品质生活的乐享车购展销博览会。那么时间呢就是在国庆节的10月1号到10月3号，活动地点呢可以到十月城吕国巷这边。那么会有很多的车企啊 4S 店的加入，那么大家呢平时想留意和看到的一些车型，在现场呢可能也会有更大的一些优惠力度啊，都可以到这边呢来看一看，一起来了解了。
0: 对，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车的，或者说各大车企 4S 店想要参与的，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18103577233，18103577233，或者说跟153-6467-5108，153-6467-5108来取得联络啊。
1: 是的，那么其实对于秋天的期待呢，有朋友就说空荡荡的，好像跟我们季节的转换没有什么关系。那也没关系啊，即便没有期待，就站在那儿，让我们等风去穿过，让我们给自己一个放松和休闲的时间啊。
0: 有时候我们想不期待也是一种期待啊，就是因为期待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小小的惊喜啊。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不少的听友呢都发来信息说，秋天关于小小的一种期待，可能不是说大家列在自己的计划表当中那种比较宏大的那种期待啊，或者郑重其事的一些大事，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很轻的几乎不值得说出口的，但是每年都会准时在我们心里面冒出来的。比如我们期待一阵凉风，就是我们在站在街头或者说回到家里的时候不需要去开空调，一阵凉风吹来的时候能让你瞬间静下来，就那种风不是说天气预报告诉你的，是你的皮肤告诉你的。那么走在路上忽然呢有一种风吹过来的时候呢不冷，但是它带着一种清凉的一种暗示，就告诉我们夏天终于要过去了。你会不自觉地深吸一口气，好像把这一整年的闷热都吐了出去啊。
1: 是的，秋天呢已经悄然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愿秋风可以带走大家的一些疲惫焦虑和遗憾，也希望我们心中有期待的一些朋友呢都能够慢慢地落地，愿我们大家呢在这个秋天收获温暖，收获欢喜，也收获属于自己的小美好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曲，就叫做《小美好》。
1: 嗯，圈麦就说说这个好消息，那我就去看车模吧。明人不说暗话，我就去看美女。嗯，确实也会有很多的车模在这边呢，来为大家介绍和进行一个展示啊。那么大家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去十月城吕国巷这边呢来进行参展。那么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凌峰广电为大家组织的品质生活乐享车购会，有很多的车企和4S店的参加。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

0: 听众妹妹在听到周深的这首小美满的话，你的嘴角就会微微上扬，也能感受到洋溢在你周边的一种小幸福和小快乐呢。嗯，
1: 那么每每听到不去想不必想的时候，真的是也给自己一个契合的机口，就是让我们适当的去放空一下，什么都不想，感受平凡日子带给我们的这些小美好了。
0: 是，说到这个小美满，可能就是大家清晨推开窗，低语阳光亲吻着我们脸颊的那种温柔，是出门的时候家人那一句注意安全的那种温馨的叮咛，是街头转角的时候呢跟老友不期而遇的相视一笑的一种默契，是疲惫一天之后回到家中那盏为自己亮着的灯啊。
1: 是的，它好像就藏在我们生活的细微处，像夜空当中闪烁的微光，虽不耀眼却足以照亮每个人的心房，也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变得闪闪发光。所以我们大家呢也要珍惜和用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观察我们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小美满。
0: 对，所以说也希望大家用自己的双眼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变得是闪闪发光啊。
1: 嗯，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在今天听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有一种美好的感受。那秋天的期待有什么呢？还有很多很多啊，也可以把它留在心底，是你的一个小秘密，看看能不能够去实现呢。
0: 对啊，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发现，就是关于秋天大家的一些期待，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可能这些期待都不大，只是季节的一个注脚吧，不足以改变我们的这个生活，但足以让我们在降温的第一个傍晚的时候快走几步回到家，然后泡一杯热茶，把窗户呢开一道缝，然后坐进风里边，觉得一切都是慢了那么一点点啊。
1: 是的，那非常感谢今天在直播间陪伴我们的每一位朋友们，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和推荐的一些歌曲，感谢大家的停留，愿我们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秋安顺遂啊。
0: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啊。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天灵粉走进直播间，直接来分享互动，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就可以啦。
2: 嗯，是的，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啊。当然呢，在我们直播节目里面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有意思而且有用的内容，也希望各位呢可以锁定关注，千万不要走开。
0: 来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首先来关注到来自于依然是我们台里的活动哈，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十悦城铝锅巷进行的。各位如果说您是车企的老板或者 4S 店老板的话呢，想要留车位的话，请记住联系我们，非常简单，在抖音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给您详细的

0: 联系方式。
1: 是的，然后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还有我们的市民朋友啊，有购车需求的朋友，或者是在国庆假期啊不知道该去哪玩的朋友呢，可以锁定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车展活动。
0: 没错，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出行速报，来关注到来自于出行方面各位非常关注的很多内容。比方说昨天我们一直在叨叨的说有可能会下雨的事情，这个雨到底是下还是不下，或者是哈还是不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分享和了解一下最新的状态好吗？来吧，跟您分享一下来自于临汾气象发布，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农历的7月26星期一号，天气实况及趋势告诉我们是这么说的，说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呢，今天我市的云量明显增多了，气温较昨日有所下降，截至下午的4点的时候，最高的气温出现在瑶都区 30.30 度，今天夜间22时41分我们将会迎来白露节气了，俗话说晚上白露冻死牛，接下来的气温也将出现大转折了，朋友。
1: 没错，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受到低涡切变线的影响，那么在今天夜间起呢，我市呢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和降温天气。降水时段的主要会出现在这个八号的白天啊，至九号的白天。八号呢会伴有4至5级的偏东风，同时呢降水期间呢以及雨后能见度低，易出现大雾天气，外出时呢需要注意交通安全。由于过程降温幅度比较大，所以呢大家呢需要去防寒保暖，秋装也应该正式上身了。
0: 是的，来了解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是18度到21度，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也是阴天啊，有大雨，气温呢会继续下降，
0: 是18度到21度，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也是阴天啊，有大雨，气温呢会继续下降，偏东风3至4级，市区温度是15至18摄氏度。
0: 还有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是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15度到20度，所以这两天的时候最高温度已经告别了30度了啊，然后大概就在21度是比较高了，后来也会有低一点点，也提醒各位哈，这会儿确实昼夜温差上是缩短了，对吧？然后呢这个各位提醒您一下，就刚才那句话什么白露，晚上白露冻死牛，那我们那会儿说是秋后什么老鼠老虎怎样的哈，所以这个很闹腾。
1: 对，最近天气很闹腾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应的感冒指数啊也是2级了啊，所以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实时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天气呢以及路况的最新消息。
0: 是的，接下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来了解一下有3起事故哈。首先第一个呢是京昆高速太祁段下行去太原北京方向的清徐南收费站至清徐收费站之间524公里加3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三车道，请注意避让啊。
1: 第二起呢是来自于交城呢到静乐这边啊，在太原北二环上行的去往太原市阳曲县的方向啊，在这边的泥屯北收费站呢至大余东收费站之间261公里处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也是要请各位注意避让。
0: 也是挺好啊，
1: 那
0: 已经到临界点了吗？
1: 没有没有
0: 啊，那还行、啊，
1: 还能看到下面。
0: 太临高速太家东段下行去太原方向的丰润收费站至西岭井收费站之间的西庄隧道刚进入隧道时段的时候呢，是36公里加713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请注意避让一下。因为有事故产生，所以也会有几个拥堵路段，比方说太原道长治方向就进行拥堵了，还有祁县道临汾方向这边呢是关于京昆高速祁麟段去临汾昆明方向的祁县收费站至平遥收费站之间575公里至577公里加500米的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2.5公里，这些地方都是需要去注意的啊。
1: 哎，再次要提醒大家啊，尤其是我们这个长途跋涉呢，一定要提前呢规划好我们的路线和时间啊。
0: 是的，
1: 咱早点走，早点出发，路上呢不紧不慢的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一路平安。
0: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来自于临汾市区的道路的通行情况吧啊。那么这会儿我们有看到了市区情况怎么样呢？来一起了解一下。我记得它能放小呀，它为什么放不小了呢？这儿
1: 你点一下别的地方。试一下，
0: 不可以吧？
1: 可以的吧？
0: 不可以吧？不是这样的，我记得原来这样一花它一拉它就下
1: 来了，拉坏了。
0: 哎，拉多了，
1: 不重要不重要，来吧。哎、你看，我就说点开别的地方就没了
0: 啊。好，
1: 相信我
0: 啊。好，
1: 来。

0: 在我们古都环岛呢，有四个方向的压力呢，也是逐渐增大了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已经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呢，已经出现了。
1: 好，
0: 那么其他路段呢，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
1: 啊啊啊！好，那么首先来看一下目前在柯伟巷的，这个中段出现了车多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了啊。
0: 嗯嗯，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广宣街的中段这边呢，也是车多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也可以看到我们东关小十字这边，东关小学的门口，哇哦，压力呢也是逐渐呈增大的一个趋势啊。以及我们南边呢，也是来自于我们新百汇商业广场这边呢，也是啊，缓慢通行，提醒各位要注意安全。
1: 是的啊，然后呢，这是关于市区的情况，大概差不多哈。确实应该到了这个马上放学的这个晚高峰时段了，提醒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了哈。如果您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这里，有想听的歌曲，想分享的一些感受啊，想说的话，都可以来直接找到我们俩，之后呢一起来分享互动就可以了。下沙咱们听一下吧。

好，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晚高峰时间段的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些暖心或者是有意思的事情。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我们下方公屏呢继续来跟主播留言互动了。来自于我们嗨，他说哈哈哈哈就哈哈了啊，一看就是看过我们视频的朋友啊，感谢你的关注。今天呢来自于我们人民日报呢是发布了最新的一则推文啊，说我没有妈妈了，男子崩溃大哭啊，无法开车就停在了路中央。今日呢在安徽的蚌埠胜利路和朝阳路的交叉口，这边有一辆小轿车停在了路中央，一名男子下了车，踉踉跄跄地跑到了岗亭进行求助，一场跨越50公里的爱心护送就此展开了。当日呢胡先生呢是独自驾车呢行驶在途中啊，突然是接到家人的来电，他在蚌埠怀远县的包集镇老家的母亲不幸离世了。悲痛之下呢胡先生情绪啊骤然失控，双手颤抖不止，无法继续行驶，危急时刻他将车停在路中央，自己踉跄地跑到路口的交警亭来进行求助。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大队的四级警官马警官还有辅警沈警官葛警官呢正在执勤，得到情况之后呢他一边安抚胡先生的情绪啊，一边呢是迅速做出了安排，同时呢沈警官也是替胡先生驾驶，马警官和葛警官呢是驾驶警车护送，把胡先生送回了市区的家中。他说我开不了了，警察帮我开的，再让我再看看我的妈妈。一路上胡先生伤心痛哭啊，跟家人通话的时候呢是上气不接下气，我和妻子呢会和之后啊他的身体呢是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同时交警们呢迅速和胡先生的家人来到药店，胡先生妻子购买了速效救心丸让他服药之后状态呢才稍稍缓解，考虑到胡先生过于悲痛后续呢开车可能会有风险，所以交警们就决定啊送他回老家，所以这是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啊。从蚌埠市区呢到怀远的包集镇全程50公里的路程耗时一个多小时，交警们一路全程护送，稳稳护送全家人平安抵达老家。在家中事务料理完毕之后呢走出悲痛阴霾的胡先生始终铭记着交警的暖心相助。在8月27号的时候呢胡先生是专程来到了与会大队，送上了一面锦旗，向危难时刻伸出援手的交警致以最诚挚的谢意。面对群众的感谢，马警官也坦然说道，说哪怕路程再遥远耗时再久，这个忙也是必须要帮的，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守护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这就是人民警察的担当。让我们再次感谢三位警官啊，马警官、葛警官以及沈警官啊，再次谢谢你们啊，也要感谢我们更多的一些暖心的公职人员，奋斗在一线的朋友们，你们的默默付出呢为我们生活呢保驾护航。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其他内容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听到我们的消息之后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

互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9月7号的时候呢，明明很忙呢，在这个近期门店称重问题呢也是发布了回应并且道歉，公司表示呢已经主动联系到了市场监管部门汇报情况，并且配合相关的检查。明明很忙表示说，旗下的零食店啊真的是零食很忙，赵一鸣零食店呢是成立专项的基金啊，先行赔付。自9月7号起，门店出现了称重的问题，按照称错的商品差价的10倍进行赔付。针对呢这个称重的环节，公司呢还提出了多项的整改措施，包括所有的门店统一配备标准的砝码，每日开业前呢要校对秤上的数字，上线全国门店的秤具啊要有监控系统，秤异常的呢要停用维修，将每一笔订单的称重信息留痕并且回传总部。此外呢，门店员工呢每月也要接受收银规范考核，总部监督定期检查，落实不到位的门店负责人以及督导都将会被追责。近期啊，赵一鸣呢好想来等这个头部的量贩零食品牌呢接连陷入到了缺斤短两的争议当中啊，尤其是他们家有一些零食啊，这个什么鸡脚筋啊、牛肉粒儿啊、鱿鱼干啊，说实话单价其实还挺贵的。河北呢有顾客呢是购买了四块牛肉干，店内称重显示 64.58 元，复称之后仅有 17.29 元。河南有顾客呢结账111元，要求复称之后呢变成了 64.8 元，差价之大令人咂舌。在事件曝光之后呢，内蒙古包头还有山西运城新疆以及江苏盐城等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出手，对相关的门店呢集中开展了电子计秤的专项监督检查。今天呢在这个秤上玩花样啊，明天消费者呢就能把你踢出购物车。所以呢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长点心吧啊，就是我们其实大多数的年轻人怎么说呢，对这个秤它是没有概念的，就包括今天呢也是跟朋友一块去买这个葡萄啊，一上手大概知道实心球是四斤重，所以我们那葡萄也是四斤重，我当时还觉得哟这秤称的是够量啊。但是除了这个平常我们熟知的一些物件之外，其实大多数年轻人对什么几斤呀、多少钱呀、十块钱三斤呀、每斤多少钱、好像没有特别具体的概念，除非是每天这个买水果买菜的家庭主妇样式的这个服务人员，他们才会更加有概念啊。也希望我们更多的这个年轻朋友呢，在我们购买一些零食啊购买一些这需要上秤的这个菜品的时候呢，稍微的操点心长点心啊，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的小疏忽啊，咱先不说自己钱包里面有多少钱会被流出去啊，更多的朋友呢可能也会因此啊栽个大跟头。也希望更多的一些监管部门啊，以及我们更多的头部的啊超市啊头部的零食商场呀，都可以啊在我们秤上面一定要做好良心。来吧，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节目的全部内容啊，看看时间的话我们还有两分钟会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之后精彩依旧还在继续当中，希望各位千万不要走开。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哈。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也在我们官方号码当中也是发布了一个视频，关于下雨的事儿，对吧？确实这场雨会下来的哈，所以一定会哈的啊，各位都期待一下啊。反正不是你哈，也不是我哈，是天，老天会哈啊。
2: 哎，没错啊。然后呢，也希望就是我们在这个等雨来的时候呢，也要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
1: 对对。
2: 孩子们上学，雨衣带了吗？买了吗？对啊，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注意了。
1: 然后我们期待大家，如果您愿意的话，帮我们点点赞啥的。目前32个赞还行啊，
2: 嗯，
1: 跑的还算可以吧。
2: 是的，
1: 1844个浏览，
2: 可以了，
1: 还行哈。感谢各位哈，辛苦您可以走进我们的官方账号，然后直接给我们来点个赞啥的，谢谢大家了哈。
2: 嗯，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节目内容，来了解一下哈，说是这个孩子根本不会玩手机，啥意思呢？这是为什么央视还出了一个画这个漫画呢？
2: 孩子不会玩手机，
1: 每次我刚准备做点正事，身边就会飞来一只小蜜蜂，然后呢说有人姐找你哦，写作业时他的耳边是嗡，有人找你哦，上课时他又来了，你关注的人更新了
2: 啊，
1: 课间的时候
2: 啊，游戏这个新赛季也更新了呢，
1: 好不容易准备睡觉，你还在，他还在嗡嗡嗡说，
2: 对，最后再看一个
1: 啊，我明明只想看一眼，却总会跟着他飞进手机的花花世界里，
2: 嗯，
1: 先想起赢一局，
2: 对，
1: 猜你喜欢的看的东西，
2: 嗯，
1: 我本来只想采一个小口蜜的，结果这朵尝尝那朵看看的，
2: 终于等我抬一头啊，天黑了，我作业本还是白的，
1: 对吧？
2: 嗯，
1: 这手机咋就那么好玩呢？
2: 他太懂我了，怎么那么让我上头呢？
1: 大脑喜欢，
2: 对，马上有回应啊，次次有惊喜。
1: 手机相当会，
2: 应该还会有一些这个红包福利、见面礼啊。
1: 对，手机应用，尤其是社交媒体、短视频和游戏的底层逻辑，完美契合了人类大脑奖赏系统的运作机制，明白了吧？
2: 对，
1: 他契合了。
2: 而且因为你跟他玩太容易了，你不用去契合他，他会主动去契合你。
1: 对，说这个斯坦福大学福格行为模型提到了，任何行为的发生呢，都需要同时具备3个要素，分别是
2: 动机、能力、提示，
1: 对吧？
2: 合称为是行为。
1: 是的哈，
2: 嗯，
1: 手机将获取快乐的能力门槛降到了非常低的程度上了，明白了吗？
2: 啊，明白了，
1: 对吧？学会了吧，老几，别玩了，你算老几是吧？相比之下说，学习往往由于任务太重，反馈太慢了，导致启动的摩擦力极高，极低的行动门槛，加上算法精准推送带来的高动机，让我们一碰手机就极度陷入了心流，而忘记时间了。
2: 就是他总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我
1: 就
2: 是无聊了，我太需要他了。正如呢这个补偿性的互联网使用理论，所以说网络呢已经变成了孩子们用来逃避现实压力的心理代偿物。
1: 对，说和上一代人小时候一样，一放学就和小伙伴一起疯跑呢不同啊，现在的孩子们呢越来越难体验到说丰富的人际交往了啊。
2: 课间10分钟看看我手机呗
1: 啊，对吧？
2: 对吧？
1: 对吧？而现代当现实当中的学习压力过大了，而且缺乏真实的线下连接的时候呢，手机就成为一个完美的避风港了。
2: 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沉迷手机呢，不只是自控力差
1: 啊，
2: 有的时候呢是现实里的压力呀、孤独啊，没有好好的被看见，于是玩手机成为了我们自我补偿的一种方式。
1: 自我补偿，对吧？
2: 嗯，
1: 说谢谢你小手机，除了你没有人和我玩了，我就在这里不躲不绕不逃，稳稳的接住你哦。
2: 嗯，
1: 太生动了，
2: 没错。
1: 那么怎么把这群风重新管起来呢？
2: 让手机呢该采蜜的时候就去采蜜，该归巢的时候他就去归巢啊，
1: 对吧？
2: 以后再不玩了
1: 啊，
2: 这学习就彻底逆袭，
1: 对吧？停不下玩手机不全是自己的错哈，很多软件就是故意让人停不下来的，可以换个想法哈。你看啊，思考自己在哪个时刻最想玩手机了，把这些时刻写下来提醒自己，也可以和风啊，这个和风乐科同学、邻居等好伙伴一起，让手机成为手机的成长的动力，拥抱更好的自己啊！
2: 就是它是一个手机锁带，
1: 对吧？
2: 把它锁在里面
1: 啊！明白了，这个挺好的，可以安排是吧？
2: 嗯，
1: 这个植入的真棒哈！
2: 对，
1: 你看，
2: 突然间把手机装到袋里了，
1: 对哈。 那真的，你比方说咱们跟大家分享这个互动哈，比方说真的有这么一个袋儿让你装起来的话，你会愿意吗？
2: 我倒是愿意，我害怕领导不愿意
1: 啊。
2: 我下班时刻我就把手机放袋里，
1: 是吧？
2: 谁都不要找我。
1: 原来各位以后有机会可以搜一下这个丰乐壳啊。
2: 对对对，我也想知道有一个这样的袋儿啊。
1: 老早以前的时候说是有一个铁盒。还是密码，那个密码就是比方说电子书，比方说多长时间不能打开，不能打开那种的，之前被好多人说不高补，然后他们就取缔了，不玩了。
2: 对，然后他就是如果有这种屏蔽效果的话也可以啊，就是任何人反正是发不过来消息也打不过来电话啊。
1: 对对对。
2: 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朋友聚会上面
1: 啊
2: 就大家为了能够好好聊聊天、
1: 啊、
2: 玩过那个聚会吗？
1: 啊，
2: 大家都不准看手机，谁看谁喝谁喝一杯，
1: 或者说手机我们都放下。
2: 嗯，
1: 第一个是电话谁打谁的先打来的，然后嘎嘎嘎 或者说同时发一个朋友圈说请大家给我打电话，
2: 嗯，
1: 怎么样？
2: 看谁能进来第一个电话，
1: 对吧？看谁最后一个进来才惩罚他比较合适，
2: 没错，
1: 谁要不好。
2: 没有人理他啊。
1: 好了，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分享互动一下哈，然后可以聊聊，比方说您孩子有没有那种跟手机的阶段反应吧，可以这样讲，因为孩子们确实暑假的时候说爸爸妈妈也是放纵了一下啊，真的天天在吃放纵餐，就玩啊，玩手机呀、啊、看电视啊，玩平板啊，玩游戏机啊，玩电脑啊，疯狂了，然后现在突然间回去的时候说孩子爸爸妈妈会想说，哎呀，我不让我家娃这么突然间这样傻吧，慢慢来，
2: 嗯，
1: 对吧？今天少看一下，是真的要突然间戛然而止，还是说我们慢慢让他戒断呢？你怎么去考虑这个问题？
2: 是啊，
1: 那表你家宝贝暑假看的真的不少。
2: 对，我们家宝贝每天都得看，
1: 今天中午看了吗？
2: 因为他有自己的手机。
1: 今天中午看了吗？
2: 看了10分钟，因为要睡一个小时，所以只让他看了10分钟，就把他给叫回来，召唤回来了。
1: 那我很好奇，手机里边有作业了吗？今天呢？
2: 没有啊，
1: 没有作业是吧？
2: 没有，
1: 那挺好的啊，
2: 还比较轻松一些、啊、
1: 非常棒。关注一下，又是一位朋友，有看到可爱的小卓然辣柚啊，画面感超好。哎
2: 哎呀，
1: 昨天发信息是一样的。
2: 哎呀，
1: 每次都这样夸一夸。
2: 是复制粘贴过来的吗？还是每天会修改一下？
1: 那他每天都错一下吗？是有看到，
2: 又看到啊。
1: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有想听的歌曲啥的都可以来告诉我们一下哈，我们都会一定想办法去满足您的。下一首歌曲我们听彩色的黑。

0: 好了，听过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节目内容。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啊，
1: 我是卓然。
0: 来吧，我们来说点什么呢？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有一个信息说，鸡蛋买回家到底要不要洗呢？每天吃几个呢？答案可能和你想的真的会不一样。那你先告诉我你的答案吧，要不要洗呢？
1: 我家不洗。
0: 不洗，从来不洗，对吧？
1: 哎，也没有，好像我妈会洗，反正我是不洗。
0: 但是不会买回来就洗。
1: 啊，对，买回来洗就坏了。
0: 对对，你看都知道坏了哈。那你一天你觉得每天吃几个呢？
1: 每天我吃的比较多，因为我比较爱吃鸡蛋，我每天应该最少吃两个，
0: 最少吃两个，
1: 最多吃五个。
0: 如果说就是水煮蛋的话呢，一个。
1: 两个，
0: 两个，
1: 一顿就两个。
0: 你要喝那个鸡蛋蛋花汤呢？
1: 也是两个，
0: 两个哈。
1: 然后我们家还有蒸鸡蛋，所以我每天最少是两个鸡蛋，最多应该是
0: 在五个。因为咱举个例子，比方说今天早上吃了，恰巧中午又吃西红柿鸡蛋面的话，也里边也会有鸡蛋，平均一个人还会有一个，对吧？就是大概就是最少吃两个，最多吃三个四个。
1: 对对对，
0: 是这样意思吧？对吧？那么鸡蛋几乎成为家家户户的冰箱里边都不少不了的食材，对吧？可天天吃，到底一天吃几个合适呢？购买鸡蛋的时候，有的鸡蛋表面很干净，有的却沾着那个鸡粪嘛。挑哪种更放心呢？答案可能跟你想的真的不一样，咱们关注一下啊。鸡蛋上看不见的这个致病菌是什么？
1: 沙门氏菌啊，是一种主要的这个食源性的病菌，
0: 对，
1: 常见于蛋类、肉类和生牛奶当中。
0: 对的，哎，
1: 曾有这个实验呢，是专门研究了表面的这个沙门氏菌的污染鸡蛋啊，表面污染较轻的鸡蛋。

0: 就看起来比较干净，
1: 对，
0: 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被这个微生物侵染到内容物，
1: 对，
0: 一般呢是在25摄氏度下去储存3天，沙门氏菌呢便可以穿过蛋壳以及蛋膜，就污染蛋内了
1: 啊，内容物了哈。
0: 嗯，
1: 那么此外呢，说沙门氏菌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由受感染的母鸡生殖组织污染鸡蛋，进而污染到鸡蛋的内部了。沙门氏菌生存能力比较强，耐盐、耐低温，可以在干燥环境当中存活数周，在水中存活3周，在粪便当中也能活2个月。被沙门氏菌感染之后呢，轻则会引起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严重可能会导致死亡。说实话，听到这儿我都不想往下读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好了，我们天天吃啥也不干净，啥都容易的。
0: 对，我们昨天刚说的有这个塑料。
1: 好在咱们摄入量不多，咱们只能是这样说了哈。
0: 对，好在我们摄入量不多，
1: 对吧？所以一般情况下买了鸡蛋不需要清洗，他们这么说的，因为说它表面是有一个保护膜的，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鸡蛋内部。那么清洗过度会导致保护膜被破坏，即使你再进入冰箱的话，鸡蛋也很容易变质，就咱们说那个话，对吧？所以就是保存时间不要太长，一般别买太多鸡蛋，少买勤买为佳，对吧？我们都这么做，还说尽量不吃溏心蛋，咱们说过的吧？
0: 有的人可喜欢吃溏心蛋了，然后就包括就是对外面。还有很多那种流心的那种煎的那种鸡蛋是吧，流心蛋
1: 对，
0: 我理解不了这件事
1: 是吧，
0: 我不喜欢吃。
1: 前段时间咱们还说过说不要开水冲鸡蛋，记得吧？
0: 嗯，
1: 说是好像杀不菌杀不干净什么的，但是周安天天这么冲着
0: 喝，我每天冲着喝
1: 也还好然后一天吃几个，说建议每天吃1个，包括蛋黄哈，一定要蛋黄也要吃，千万不要因为说蛋黄胆固醇高就丢掉不吃了，要均衡嘛。高血脂人群的话建议一天不超过1个，一周不超过5个啊，一天不超过是一半吗？
0: 嗯
1: 啊，原来是这么着的哈！
0: 啊，
1: 建议一天最多吃3个。
0: 啊，我吃的比我吃的比这个孕期哺乳期的人吃的还多，因为本身我就爱吃鸡蛋呀，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戒不了这口。
1: 太理解你了，那你爱吃就吃呗，
0: 爱吃就吃呗，
1: 对，好好吃，怕什么啊？
0: 就每天我们都在读这个专家说过的一些话，但是每天我都没听。
1: 是的，然后你比方说咱们之前还分享过好多事，就是说那个葫芦娃爷爷对吧？不是摘了吗？第二天就说了，说隔壁家开始模仿
0: 啊，
1: 在家那挂了7个葫芦，然后自己用，你看他家是一个很商业的什么咖啡茶馆
0: 啊，
1: 然后大家就开始说这个事儿，我说天哪，这个事儿怎么啥人都有？
0: 哎，如果要是我是那个茶馆那个咖啡馆的老板，我也会挂7个葫芦，
1: 对吧？
0: 肯定要模仿起来呀，
1: 因为他们挨着呢。
0: 嗯
1: 啊，
0: 就我都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大家都已经慕名而来了，说不定这被捡葫芦这事儿
1: 啊，
0: 不，消息没传那么快呢。
1: 对啊，
0: 那我挂
1: 是吧？
0: 不让大家就白跑一趟，
1: 是
0: 我对大家多好。
1: 也对啊，有道理哈。好吧，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要听的是《鲜花儿》。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

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了，这里是与您分享到的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如果您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各位来到直播当中哈，看到了抬头准备。
2: 所以我每天的工作，我每天的工作任务就是在两个小时当中不断的去抬头，
1: 多抬头看一看，
2: 然后打他招呼，不断去抬头。
1: 其实刚才我还在想啊，我们确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节气分享还没有说，对不对？
2: 对吧？
1: 多么关键，我们的特色怎么可以忘记？为什么没有提醒我？
2: 应该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吧？
1: 不管是几个吧，不敢随便说，你说错了又尴尬。
2: 不是说错了，大家会有人提醒我的，多棒！
1: 就尴尬多少回是吗？反正已经干了个尬，尬了个干了啊！
2: 来吧，我们来换一首这个分享节气的专属音乐。我们要走进的是我们今天的
1: 压力好大，你等我一下。
2: 我们走的是今天的节气时光。
1: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2: OK， 一行白鹭上，今天的白鹭节气。
1: 那就点秋香吧，行吗？哎，还可以啊，
2: 挺好的。
1: 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一人，在水一方。伴随着微凉的秋风，一个充满着诗意的节气，白鹭呢，今天就要向我们款款走来了。
2: 暑气至此逐渐收敛，昼夜温差慢慢增大，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露水，故名白鹭。
1: 白鹭秋风夜，一夜凉一夜。秋老虎离开之后呢，清清爽爽的秋天就要来了，请及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感冒。
2: 白鹭名字美，时节更美。哇，美在蓝天如洗，美在秋水如碧，美在露珠如玉，大地秋意渐浓，风物悄然更迭。
1: 白鹭白茫茫，谷子满田黄。北方的谷穗早已缀满饱满的颗粒，垂下沉甸甸的头，江南的稻田则铺展出无垠的金浪，翻涌着丰收的序章。
2: 桂花扑鼻，瓜果飘香，晶莹的葡萄，透红的苹果，脆爽的梨子，诱人的龙眼，积攒了一个夏天的甜蜜，即将绽放在舌尖之上。
1: 在白鹭时节，民间素有收青鹿、饮白鹭茶、酿白鹭米酒等传统。时至今日，各地习俗或许有些演变，但他们承载的顺应自然、珍惜当下的智慧内核，仍继续温润着我们的生活。
2: 在这个宜人的季节，
1: 在这个宜人的季节，
2: 从容不迫，继续向前，去领略生机勃勃的金秋美景，领取属于自己的饱满与芳香。
1: 祝福大家白鹭快乐，
2: 白鹭快乐。
1: 对，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在晚上10点多走进白鹭了哈，所以就是晚上的时候走进的话，会发现确实会冷得很快了。哎，要提醒给大家一下啊。
2: 对，所以今晚你要跟谁一起共度迎来白鹭的时刻呢？24节气啊，又过去一个节气了，时间匆匆啊，过得很快。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珍惜我们身边的时间，身边的人，
1: 对吧？白鹭到了，跟您分享这个事儿吧。你还戴手环吗？你是不是夏天经常戴手环出汗了呢？说第一批戴运动手环的受害者出现了。
2: 受害者
1: 啊，有些佩戴运动手环、智能手表的网友就发现哈，手腕上的长期戴表的一圈，皮肤明显发白、发干、粗糙了，对吧？而且受害者呢还在不在少数，有的人的手腕皮肤甚至发硬、增厚，出现了老化表现。他得多爱戴那个手环啊！
2: 是我的吗？哎，那有的那个这个运动者就确实爱戴啊，
1: 天天戴，
2: 看心率啊啥的、啊，
1: 不能让自己皮肤缓冲一下吗？
2: 那不以前跟那个戴那个腕带是一样的吗？就那个腕带，我到现在我都理解不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好多男孩，尤其是玩篮球的
1: 啊，对，
2: 五颜六色。

0: 那个腕带啊，就是一个橡皮筋嘛啊，有白的有黑的。
1: 那你说出来那么土呢？腕带那是腕带，腕带腕带，
0: 腕带也行，
1: 腕带了哟。
0: 对，就是那个腕，就我到现在我都理解不了，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男生还是会带，因为有一些这个运动品牌的这个服装，它一定会出这样的配饰。
1: 是的，
0: 那有啥好带的啊？实在是理解不了。
1: 好像你说真的是运动那个运动品牌他们出的吗？
0: 不是吗？
1: 他们出了吗？或者他们买正品的了吗？
0: 他们应该没有买正品，但是上面是有 logo 的呀。
1: 一定会有。
0: 还有，对，还有一些。
1: 一定会有。
0: 对，还有一些会夜光的，我喜欢那个会夜光的。
1: 哎，就这几个吧，就是。
0: 对。
1: 阿比达斯，阿达比斯，还有就是这个，是吧？
0: 对。
1: 还有啥？
0: 没了，没了。
1: 一般就这两个就特别多。是吧？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运动手环跟那个一样，
1: NIKE 嘛。
0: 啊，对，
1: 那个啊，对，
0: 背靠背啊，是吗？
1: 哎呀，对，那个他们家也出了吗？出了，
0: 背靠背也
1: 有，也有，也有的哈。好，行，咱们说说这个腕带啊。
0: 不是背靠背，我想起来一个笑话啊，就是之前那个鼓楼不是有一个那个背靠背的那个专卖嘛？
1: 对。
0: 然后我有一次跟朋友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不认识路，所以我朋友一般都会问我，你旁边有什么标志性建筑物
1: 啊？对。
0: 我转过去，我说我在卖卡帕的这儿呢。我同学说卖烤串儿。广场上都是烤串，哪家烤串呢？
1: 太标太洋气了。
0: 对，烤串啊，烤串。
1: 好，咱们接着说哈，说就是有的人就经常戴这个嘛，就是发现那个皮肤发硬增厚的出现老化了，你看看，你看看。不少网友就猜测说，难道是手表发出的绿光造成皮肤光老化了吗？对吧？或者手表机体发热引起低温烫伤或灼烧皮肤了吗？其实这可能是过敏性接触性皮炎或刺激性接触性皮炎造成的啊。
0: 是的，然后元凶一呢就是这个过敏性的接触性皮炎啊。说过敏性接触性皮炎呢是迟发型的免疫过敏反应，皮肤呢反复接触手表致敏物质之后呢，免疫系统呢是发生了炎症啊，急性的这个就表现为瘙痒啊，慢性的呢可能会遗留一些色素减退啊，表现为皮肤发白、角质增厚啊，都是手表的这个手表皮。手表皮疹啊，经典的病因。
1: 看来这个已经到了你的视觉的临界点了，是吧？而刚才说皮肤瘙痒，你还犹豫了一下。你咋觉得那个词儿有点脏吗？
0: 不是，我脑子里面说那跟跳跳的那个躁不是一个字儿啊。
1: 你太可爱了，我以为你不好意思说呢。
0: 没有。
1: 然后这两个金属的话，得稍微搜一下哈。我记得是叫镍，应该是吧？
0: 镍
1: 是镍吧？
0: 对。
1: 那下面那个是什么？
0: 下面那个我还没有看到，原谅我的眼睛不行。
1: 对，是镍。
0: 镍啊。
1: 然后下一个，别着急大家哈，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准确的哈。
0: 镉，镍镉，我刚才没看见这个念镉。
1: 确定吗？
0: 对，就是化合物嘛，我是理科生嘛。
1: 镉，
0: 镉，
1: 镉
0: 啊，镉呀，啊镍。我怎么我们老师念的是葛呢？
1: 那老师他们就不注意发音的，就差不多
0: 意思。注意发音的，
1: 就是非语文老师不注意发音，你赞同吗？
0: 我不太赞同。我们
1: 非语文和英语老师不注意发音。
0: 那我们语文老师还说的是曲沃呢，后来我才知道叫曲沃。
1: 啊，对，还磷分，磷分，
0: 对，
1: 还有磷分。对吧？好像说磷分的可多了啊。好，那么接下来说这个金属镍和铬过敏的是最高发的。镍呢是人群高发致敏金属。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普通人群的镍过敏患病率超过了10%了，而手表也是仅次于耳饰的镍接触暴露来源啊。另外呢，说还有病例去证实，手表表扣当中的铬元素也可能独立诱发接触性皮炎。长期镍过敏皮炎消退之后呢，还会出现接触部位局限性的白斑了，直接对比应手表下方皮肤发白的表现。也有早期病例记录，金属表扣的镍成分会造成水泡性的急性接触性皮炎，就起水泡是吧？
0: 啊，对啊。还有就是这个丙烯酸酯类的胶水呢，也可能会过敏
1: 啊。胶水，
0: 手表的机身的粘合剂啊、钢化膜、保护膜的胶水啊，都是含有丙烯酸酯衍生物的，其中呢，四丙烯
1: 线。
0: 线马林
1: 啊，
0: 它是典型的过敏成分啊，致敏成分。不少患者呢是因为这个粘贴手表保护膜会出现这个腕部的皮炎。
1: 对，
0: 同时呢也会有临床的病例确诊啊，这个手表皮啊的跟这个胶水啊粘贴之后呢，它容易触发性的皮炎。
1: 是的哈。然后呢说元凶二就是刺激性接触性的皮炎哈。 相较于过敏呢，刺激

0: 性接触性皮炎是绝大多数人手腕发白、粗糙、增厚的核心原因，甚至不需要具有过敏体质即可发病。手表紧密贴合手腕的时候呢，形成密闭、温热、汗液蓄积的局部微环境，长时间密闭呢，会让手腕角质层过度水合，直接表现就是皮肤近似发白的。
1: 这个我知道。
0: 嗯，
1: 以前戴手表的时候，然后总会说呀，最近被晒黑了，你看我戴表这块多白呢。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正常来说的话，它不是啊。
0: 是的哈，
1: 是那块已经发白了。
0: 是角质层吸水之后呢，皮肤屏障脂质结构破损，防御力大幅下降了，再叠加手表表带表壳日常活动的持续摩擦，局部压力呢就形成密闭潮湿浸渍，机械摩擦双重损伤，日复一日就形成了慢性累积刺激性皮炎。当然了，它更多的应该是密闭潮湿浸渍，机械摩擦的话对于很多男生来说不太至于，因为很多硅胶类的那种哈，橡胶类的话它不怎么摩擦，它是死死的贴上去的，
1: 焊在那个地方，
0: 对，会吸上去、就是密闭浸湿了。
1: 所以它这个长时间的皮肤的这个屏障受损呢，皮肤呢便会表现为角质粗糙啊，皮肤苔藓样增厚，局部发白，这些呢、跟这个上文帖子当中很多网友晒出的手腕皮肤老化的图片啊都是比较吻合的。
0: 对，说一项可穿戴设备皮肤不良反应系统综述统计哈，说那个潮湿摩擦诱发的刺激性皮炎占手表相关皮肤损伤的 78% 很高了啊，发病率显著高于过敏性皮炎了。同时说这个长期汗液体表代谢物封闭滞留会持续刺激脆弱角质层，进一步加重角化的增生。那么戴运动手环怎么防止皮肤损伤呢？记住，第一，及时透气，不要一天一天戴，比方你运动头戴一戴，平常别戴了，对吧、偶尔的时候戴一戴呗，对吧，然后更换或者避免规避材质，就换材质了，屏障修复就抹点乳，保湿修复乳之类的、然后就是找大夫
1: 就医反复的这个瘙痒啊，
0: 对对对，
1: 白斑啊，持续不消退的啊，就建议前往皮肤科啊。
0: 对，然后有人说 Midsummer Night 说终于可以不开车看到你俩了，
1: 欢迎你，
0: 终于可以不开车看到你俩，代表说你把车卖了吗？
1: 不是，
0: 开玩笑啊，豆豆
1: 应该是把车靠边停了啊。那不过也希望更多朋友呢，除了可以听我们，
0: 可能到家了呗。你怎么说靠边停呢？
1: 靠边停
0: 哪能停呢？
1: 啊，哪儿都不能停啊，靠边停还要收你停车费呢。就是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说你已经到家了，或者呢还没有下班，又或者是通过这个广播端在收听我们声音的话，都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因为这里呢互动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0: 是的，然后呢有想听的歌啥的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Net 有没有想听的歌呢？我们也奖励你一下。奖励你把车卖了。
1: 而且再过十分钟呢，我们将会进入到这个第二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呢开启下一轮的点歌环节。
0: 对对对啊，
1: 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是的，欢迎大家。的名字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

0: 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6-226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来吧，北京时间的18:36呢，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在这里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哎呀，最近呢也是看到，就是在我们抖音上呢也是刷屏了啊，很多这个刷屏的信息呢都是来自于父母送孩子啊，小学也会哭啊，中学也会哭啊，大学也会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素材和一些视频啊，确实呢能够看到来自于家长跟孩子双向奔赴的一份爱意。那么孩子考上大学，父母到底该不该送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每每一到这个大学的开学季啊，父母是如何送孩子上学的新闻就特别特别多。湖北有一父亲呢是挑着扁担送儿子上大学，山东一家六口自驾3500公里送孩子去新疆上大学，山东一家16口包大巴跨省送孩子去西安交通大学上学，湖南一家9口送孩子去上海交大报到，种种呢这个事件特别多啊，也是构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送学服饰会啊，就是送学图。有意思的呢是在河南汝州呢，有一对夫妻呢是自驾10000公里送双胞胎到中国的东西两端上大学，女儿在黑龙江，儿子呢是去了新疆，一东一西，真的是绵延万里啊。为了省钱，他们全程走的是国道，自己带了锅碗瓢盆，路上呢还沿途露营，东游记和西游记相继上演，道尽了为人父母那些不一样的一份执着内敛的感情。进入大学啊，真正的这个年轻学子呢就走向了人生的新阶段啊，它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呢父母和子女重新调整关系坐标的重要时刻。那也是受到这个羽翼庇护的18载的这个小鸟啊，终于要离开父母以及离开家乡了。对于爸妈来说啊，内心是特别复杂的，送孩子去上大学啊，可能也是孩子彻底独立前的最后一次陪护了。一些家长或许呢对儿女的事物呢是包办习惯了，不放心或者也舍不得让孩子独自出去闯荡，于是呢不免啊就会担惊受怕，非要亲自陪同一路排除障碍不可。至于啊这个其实啊，至于的这个正在成长当中的孩子啊，不得不说孩子的这个成长还是挺快的，他们可谓是冷暖自知。在2020年9月的时候呢，有一孩子啊是从南京呢去武汉读大学，那个时候的口罩呢刚刚是暂告一段落啊，周围的人就非常热议啊，就一听这个汉字啊都觉得哇这太危险了，但是有一些家长呢还是一定要这个把孩子给送到学校。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评论区来留言一下啊，到底孩子上大学父母是送还是不送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认为啊，其实送的话也不一定是日夜陪伴嘘寒问暖啊，其实孩子那么大的话，这两件事呢都不是特别有意义或者是必要的选项，重要的是同行和同频。多少钱的一晚呢还在争吵不休的爸爸妈妈和子女就会在这个路上悄然的和好了，让那些日积月累的磨合在顷刻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也让那些生命的感悟呢有了落脚的地方。就像朱自清先生当年呢要去北京读书啊，父母也是同行到南京之后，本来呢父亲是说好不送他了，但是还是不放心啊，尽管那会儿朱自清先生已经20岁了，他已经呢来往北京2-3次了，亲自送到火车站，送上北上的火车，选好座位，然后穿过月台去给儿子买橘子。语言朴实无华的背影却细腻地表达拿了父亲对儿子无言的一份爱意啊，这还是一个男孩子啊，20岁的男孩子。那这种送行的形式上呢，或许呢有一些笨拙啊，但是感情上呢却越发的深沉。在深情款款或者是深情默默的付出之后，藏着的是父母与子女呢都在成长的过程。对于孩子而言，一场送别是生命当中的一份燃料，而对于父母而言，一场送行也是一场修行。在目送过后呢，真正的要学会的是放手，与孩子平等的相处。今天呢也是看到来自于我们抖音当中火热的这个词条呢，都是关于这个大学啊，就是离得比较远啊，父母比如说开车前往去送孩子上学的，还有呢一些是在这个宿舍当中啊难舍难分的一些场景。所以您家宝贝有离开你的那些日子吗？啊，你有没有去前往送行呢？对于这个上大学父母要不要去送，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将您的麻辣观点呢互动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啊。

在听见林粉抖音直播间时刻等待大家。当然也要提醒各位的呢，是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本期节目最为亮眼和耀眼的点歌环节，有喜欢听的歌曲的话都可以发送过来，主播在这里呢为大家去统一排单播放。下面跟大家分享夜空中

0: 好了，各位，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内容，同时也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好，看看时间，我们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哦。
1: 是的，再次要提醒各位呢，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呢，可以锁定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不论呢是我们广播间呢，还是来自于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您都可以在这里呢跟我们来发送公屏互动，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陪伴大家。
0: 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5点不见不散，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

0: 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对于一个职场上的销售人员来说，业绩的好坏无疑是对你工作能力和态度的衡量标准。到底怎样做才能成为一名能力高、业务好的优秀销售人员呢？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要给在职场里做销售的丽人们讲一个关于做销售的小故事，希望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来到职场魔方，我们来听听售楼小姐沈彤的故事。她的经历要提醒做销售的丽人们，有的时候啊，认真的听要比滔滔不绝的介绍更能赢得客户的心。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吧。面试时，沈彤信心十足，自己做过2年品牌化妆品的销售专员，还怕做不了一个售楼小姐？此外，如果这次被聘用的话，提成可是高很多。这是全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正在开盘的是高档楼盘。在面试等候的大厅里，开朗外向的沈彤很快就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了，这个特点成了他的优势。他流利的回答令主考官不住的点头，最后一致通过，评分表上只有8个字：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与那些外形靓丽的女孩相比，个头不高、身体微胖的沈彤最得意的就是这张嘴了。尤其当她听说公司要借这个机会选拔一批优秀的销售人员进入销售管理部门，这可是一个晋升的好机会。果然，在这片天地里，沈彤很快就如鱼得水，她3个月后就被评为当月的最佳销售小姐。这天早上来的客户看中的本来是隔壁楼盘的房子，但从与他的交谈中，沈彤得知他是个文学爱好者，便绞尽脑汁地为他解释着各式样板房名称的来历。果然，那个中年人非常感兴趣，整整一个上午就听见沈彤一个人在滔滔不绝地介绍新楼盘。也许被他所营造的美妙意境感染了，中年人答应可以考虑一下这里的楼盘。沈彤异常高兴，据以往经验，这一单是可以拿下的。第二天，中年人来了，同来的还有他的妻子，看上去是个精明能干的女人。沈彤知道这两个人谁说话分量重，异常亲切地对那个女客户滔滔不绝起来。他从交通位置一直说到小孩读书，女客户好几次张口说我们就想看看，没等他说完，沈彤又推出了最新出盘的江景别墅。最后那个女客户打断了他的话，还让不让人说话，我们不看了。这下把口齿伶俐的沈彤弄懵了，这是怎么了？不是说得好好的吗？最后在同事小薇的好言相劝下，那对夫妇才答应啊去看现房。当然签约时这不算沈彤的业绩，因为人家说了销售小姐不是他。发生这样的事儿，自然把沈彤的锐气挫伤不少，可他就是想不明白，做销售的最讲究的不就是口才吗？最让他搞不懂的是，小薇销售成绩一直没他高，最近业绩开始直线上升，这个月居然与他一样了。沈彤悄悄观察过小薇， 他接待客户时不像自己那样滔滔不绝，这完全不符合一个销售人员的标准。可他就能做到微笑着倾听顾客的要求，能在顾客提出问题时给出最中肯的建议，设身处地地为顾客着想，这让沈彤心存敬意又有点不服。现在售楼部里，沈彤和小薇两个人的业绩遥遥领先，大家都在传言在年终考核时他俩进入销售部管理层的可能性非常大。十一黄金周来看房的顾客非常多，黄金周的最后一天，沈彤接待了一位顾客，很精明，对楼盘的折扣以及以后的物业情况都打听得非常仔细。凭经验，沈彤吃准他会买下一套。在他的推荐下，那人看好了四楼的一套房子。可就在顾客要交付定金时，沈彤拿签单给销售经理过目，恰好小薇也在一旁，他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小彤，四楼这套房子昨天已经交定金了呀，是我签的。沈彤忙去翻销售记录，确实已出售。这时顾客不依了，大声嚷嚷，你们这不是一房卖两主吗？怎么回事？找你们经理去。为了息事宁人，经理与沈彤找顾客商量换成五楼的房子，价格不变。顾客以四楼的价格买了五楼的房子，捡了个大便宜，当然是高兴而归。这可害苦了沈彤，几千元的差价，公司只能以房子打了九折处理，沈彤两个月的奖金全没了。沈彤苦着一张脸站在办公室里听训，经理说，光会动嘴皮子有什么用，为什么不带着耳朵来呢？昨晚的销售情况汇报你没听见吗？沈彤当时在干什么呢？应该在滔滔不绝地传授他的销售经验和洋洋得意地汇报他的销售业绩吧。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沈彤豁然开朗，这两个月的奖金虽然扣得让他心疼，但他觉得值，因为他刚才很用心地听见销售经理说的一句话，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好了，故事讲完了，就让我们在一首歌的时间里再来消化一下销售经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吧。作为一名销售人员，不光要有灵巧的嘴，更应该把耳朵叫醒。丽人榜样，我们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互动，那就是幸福。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到的这个故事，它的名字叫《给爱一个台阶》。

那年他刚刚25岁，鲜活水嫩的青春衬着人如绽放在水中的白莲花，唯一的不足是个子太矮，穿上高跟鞋也不过1.5米多，却心高气傲的非要嫁个条件好的。是相亲认识的他，1.8米的个头，魁梧挺拔，健美朗目，他第一眼便喜欢上了。隔着一张桌子坐着，却低着头不敢看他，两只手反复抚弄衣角，心像揣了兔子，左冲右撞，心跳如鼓。两个人就爱上了，日子如同蜜里调油，恨不得24小时都黏在一起。两个人拉着手去逛街，楼下的大爷眼花，有一次见了他就问送孩子上学啊，他镇定自若地应着，却拉着他一直跑出去好远，才憋不住笑出来。他没有大房子，他也心甘情愿地嫁了他。拍结婚照时，两个人站在一起，他还不及他的肩膀，他有些难为情，他笑，没说他矮，却自嘲自己是不是太高了。摄影师把他们带到有台阶的背景前，指着他说：你往下站一个台阶。他下了一个台阶，他从背后环住他的腰，头靠在他的肩上，附在他耳边悄声说：你看，你下个台阶，我们的心就同在一个高度上了。结婚后的日子就像潮涨潮落的海水，各自繁忙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家务，孩子的奶瓶尿布，数不尽的琐事，一浪接着一浪汹涌而来，让人措手不及。渐渐的便有了矛盾和争吵，有了哭闹和纠缠。第一次吵架，他任性地摔门而去，走到外面才发现无处可去，只好又折回来，躲在楼梯口，听着他慌慌忙忙地跑下来，听声音就能判断出他一次跳了两个台阶，最后一级台阶他踩空了，整个人撞在栏杆上，哎呦哎呦地叫着。他看着他的狼狈样，终于没忍住，捂嘴笑着从楼梯口跑出来。他伸手去拉他，却被他用力一拽，跌进他的怀里。他捏捏他的鼻子说：以后再吵架，记住也不要走远，就躲在楼梯口等我来找你。他被他牵着手回家，心想真好啊，连吵架都这么有滋有味的。第二次吵架是在街上，为买一件什么东西，一个坚持要买，一个坚持不要买，争着争着他就恼了，摔手就走。走了几步后躲进一家超市，从橱窗里观察他的动静，

为他会追过来，却没有。他在原地待了几分钟后，就若无其事地走了。他又气又恨，怀着一腔怒火回家，推开门，他双腿翘在茶几上看电视，看见他回来，仍然若无其事地招呼他：“回来啦，等你一起吃饭呢。”他揽着他的腰去餐厅，挨个揭开盘子上的盖，一桌子的菜都是他喜欢吃的。他一边把红烧鸡翅扎得满嘴流油，一边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不追我就自己回来了？”他说：“你没有带家里的钥匙，我怕万一你先回来了进不了门，又怕你回来饿，就先做了饭。我这可都下了两个台阶了，不知道能否跟大小姐站齐了。”他扑哧就笑了，所有的不快全都烟消云散。这样的吵闹不断的发生，终于有了最凶的一次。他打牌一夜未归，孩子又碰上了发高烧，给他打电话关机。他一个人带孩子去了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一进门，他窝了一肚子的火，噼里啪啦的就爆发了。这一次是他离开。他说吵来吵去他累了，收拾了东西自己搬到单位的宿舍里去住，留下他一个人面对着冰冷而狼藉的家，心凉如水。想到以前每次吵架都是他百般劝慰，主动下台阶跟他求和，现在他终于厌倦了，爱情走到了尽头，他再也不肯努力去找台阶了。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无聊中打开相册，第一页就是他们的结婚照，他的头亲密地靠在他的肩上，两张笑脸像花一样绽放着。从照片上看不出他比他矮了那么多，可是他知道他们之间还隔着一个台阶。他拿着那张照片，忽然想到每次吵架都是他主动下台阶，而他却从未主动去上一个台阶。为什么呢？难道有他的包容就可以放纵自己的任性吗？婚姻是两个人的，总是他一个人在下台阶，距离当然越来越远，心也会越来越远。其实他上一个台阶也可以和他一样高的。他终于拨通了他的电话，只响了一声他便接了，原来他一直都在等他上这个台阶。幸福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台阶，无论是他下来还是你上去，只要两个人的心在同一个高度和谐的震动，那就是幸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

0: 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3: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8: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9: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家委会里有多少戏。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家委会就是一个由家长代表组成的班级委员会，本意呢就是增强家校合作，帮助老师全心教学，协助监督班级管理杂事，同时呢与老师及时沟通孩子们的成长动态。但是在现实当中啊，这个志愿者组织可能充斥了各式各样的人情投资，甚至裹挟其他家长的意志。虽然呢网上热议的家委会选举竞争的是不可思议，但事实是呢，选举产生的家委并不占主流，更多的情况下呢，家长们会毛遂自荐，然后呢，由老师亲自敲定。不过呢，这并不意味着家委会的竞争不激烈啊。通常呢，老师需要考察每位家长的职业、教育背景、空闲时间以及管理组织经验等等。在一线城市的部分重点学校，家委会候选人甚至还要参加数轮的面试，才最终能够拿到家委会的应聘证书。资源与时间呢，是班主任考核家委会成员的两个重要指标。而越是大的城市，越是好的学校，家委会里戏就会越多。有时候啊，七个家委里有六位 CEO， 好几个都是那种霸道总裁的脾气，控制欲很强，决策果断，却很少倾听。他们的思路永远是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极度自信。就算争取了一个音乐会的活动承办，也会让家委会硝烟四起。两位个性强势、互不对付的 CEO 给出了不同的活动策划，彼此呢互不妥协，最后呢还在群里互扯头花。不同的家委会呢，对待钱的态度也是大相径庭的。你看，小学期间，家委会顶多选择给老师送送花啊，送送水杯啊，但是到了初中，价格上万的首饰也是稀松平常的。而家委会成员的教育理念呢，也会发生一些冲突哈。你比如说，这个总裁们都强调快乐教育，课外作业能免则免，也不支持订阅非必须的一些教辅。毕竟他们的孩子以后要么上国际高中，要么直接出国留学。但这种理念对于要参加国内中高考，
10: 私人机场可以借给大家参观。
11: 我在埃及有个项目，可以安排大家去金字塔参观。
10: 吴先生，您说的那个项目走得太远了，不太现实。
11: 这有什么不现实的？放寒假就可以去嘛。
10: 大家的时间都很紧张，怎么可能协调出那么多天一起出行呢？
11: 飞机是没见过呀，我家孩子就是在飞机上长大的，我估计大家也没什么新鲜感吧。
10: 飞机是见过，但是没有见过驾驶员的操作呀。我还认识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馆长，可以专门包场了解。
11: 既然是拓展嘛，就得走远一点，在家门口周末就可以去玩，有什么可稀罕的？
10: 拓展的意义不在于远近，而是在于这个过程大家收获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班主任的老师的儿子也是一个航天迷。

0: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是会长，当然经常跟老师交流教育的问题咯。
0: 怪不得你家孩子这次选上班长了。
1: 那是因为我们家孩子优秀，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0: 我家孩子也很优秀啊，毕竟遗传了我的优秀基因。我家孩子主要是淡泊名利，不争不抢，所以呢只当了个副班长兼学习委员。
1: 既然咱们的意见不统一，那还是大家投票决定吧。
0: 行，公平合理，二选一，是去航空航天博物馆还是去埃及，大家说说吧。
1: 怎么群里没人说话了呢？
0: 可能是大家都在上班，没时间看群吧。
1: 应该是，我还是艾特一下所有人吧。各位家长，请看到群消息的人尽快回复，为了咱们的孩子能在班级里受到重视，过得愉快，咱们一定要把这次拓展活动办好。
0: 请大家投票选择拓展地。
1: 老规矩，活动经费还是从班费里出，上次交的班费已经剩的不多了，只有3万多了，我建议大家每人再交1万的班费。
0: 1万可能太少了，毕竟全家去趟埃及都不够。
1: 大家还没投票呢，你怎么知道大家选埃及呢？
0: 我就打个比方吧，多交一点总比少交好，你要是觉得困难我可以借给你。
1: 哼，笑话，我堂堂 LNL 公司的 CEO 怎么会连区区1-2万都交不起
0: 啊？不好意思，你那个什么 LNL 我听都没听过。
1: 那你是孤陋寡闻，这个公司老牛了你没听过？你那个什么 CJN 我才是没听过呢。
0: CJN 超级牛公司，哼，不比你这个什么 LNL 老牛了公司强吗？
1: 吴先生，你为什么总是跟我处处作对？你是嫉妒我们家孩子当班长了是吧？
0: 李女士，我怎么可能会嫉妒你家孩子？我家儿子不仅学习好，长得还帅，艺术体育也都是 number one， 游泳马术冲浪是样样精通。
1: 是吗？学习好，哼，那也是抄我们家孩子的作业抄的。
0: 你胡说，不可能。
1: 你不信就回去问问你儿子吧。
0: 哎，怎么发不出消息了？不是，群咋没了呢？
1: 哎，是兴趣跑了吗？怎么不说话了呀？
0: 呀，这老师把群给解散了。

乡委会有多少戏，送各位一段话，这到底是加深了教育参与还是干涉了教育呢？而孩子们和老师很有可能将会变成一种局外人，所以建议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不论什么样的形式参与到教育当中，最本质的应该是多多关注孩子本身的意愿，不要把他左右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主场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近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那提督大人便起身上岸，不料出了官舱，一脚踏到外面，仰面就是一个跟头，把他一半跌在里面，一半跌在外面，吓得一众家人连忙赶来搀扶。谁知一个站脚不稳，恰恰一跌趴在提督身上，赶忙爬起来时已被提督大骂不止，一面起来重新到舱里去开衣箱换衣服，一根花翎幸而未曾跌断。更衣既毕方才出来，这回却是战战兢兢，低下头一步一步地挨着走，不敢摆他那昂藏气概了。那一般在舱外站班的，见他老人家出来，军营里的规矩总是请一个安，谁知这一请安呢，又跌下了4、5个人。那提督也不暇理会，慢慢地一步一步挨到趸船上，又从趸船上挨到码头。

路上，这一回兴味陨月，方才上轿而去。再说船上那些烂泥包呢，一个个多已瘪了，用手提一提便挤出无限泥浆，码头上小工都不肯搬。闹了一会儿，船上买办急了，通知了岸上巡防局，派了局勇到船上来弹压。众小工无奈，只得连拖带拽的起到趸船上。好好的一座趸船又变成一只泥船了。趸船上人急了，只得又叫人拖到岸上去。偏偏连日大雨不止，闹得招商局码头泥深没怀。只这一下子便闹得怨声载道，以后招商船也不敢装运了，方才罢休。且说会府台在镇江耽搁了两天，游过金山、焦山、北固山等名胜，便坐了官船，用小火轮拖带向苏州进发，一面搬出红玉定期接印。苏州那边合成文武自然一体恭迎，在八旗会馆备了行辕。府台接见过辽署之后，次日便去拜前任府台，无非说几句寒暄套话。到了接印那天，新府台传谕，因为前任官眷未曾出署，就在行辕接印。旧府台便委了中军，积了府台印信及旗牌令箭等，排齐了执事，送至八旗会馆。新府台接印、谢恩、受贺等繁文不必细表。且说旧府台叶伯芬交过印之后，便到新府台会西五处辞行。座谈了一会儿，伯芬姓辞，西五说：兄弟有一句临别赠言的话，不知阁下可肯听受？伯芬当他是什么好话，连忙应说：当得领教。西武说：阁下到了新疆那边，正好多参两个番司。伯芬听了不觉目定口呆，涨红了脸回答不上来，只好搭讪着走了。到了动身那天，西武只差人拿个片子去送行，伯芬也自觉得无味。这里西武却又专人到京里去和他兄弟寿柏商量，罗织了伯芬前任若干款，买出两个都老爷参出去，有旨即交会府查明复奏。他那复奏中自然又加了些油盐酱醋在里面，叶伯芬便奉旨革职。可怜他万里长征到了新疆，上任不到半年便碰了这一下子，好不气恼，却又无可出气，只捡了几十个属员，有的没的出了些恶毒考语，擅成奏折，稻田日子奏餐出去以泄其愤。等他交下去了之后，过了若干日子才奉了上谕，叶某参奏某某等着诏所请，该不知道。这一个大参案出了来，新疆官场无不恨如切骨，无奈他已去得远了，奈何他不得。只此一端，亦可见叶伯芬的为人了。且说狗才自从署了巡道之后，因为是个短局，却还带着那筹防局、衙吏局的差事，数了两个多月，新任藩台到了，接过了印。那原任巡道应该要回本任的了，因为制台要栽培狗才，就委原任巡道去数淮阳道。传见的时候便说：老兄交谢翻转下来，即应该就回本任，无奈扬州近日出了一起延误送案，连严运司都被他们控到兄弟案下，兄弟意思要委员前去查办，无奈此时第一要机密，若是委员前去，恐怕他们得了信息倒查不出个实情来，并且兄弟一中也没有第二个能办事的人，所以奉托辛苦一趟，务请到任之后暗暗查访，务得实情，以凭照办。所有那送案的公事回来叫他们点查清楚，送过来就是了。巡道受了这个米汤，自然是觉得献恩高厚，献卷幽笼了，奉了公事便到署任去了。
这里狗才

0: 便安安稳稳地数他的寻道。此时一般候补到见狗才的鼠却变了个长局，便有许多人钻谋他的筹房局、衙里局了。智台也觉得说不过去，便委了别人。狗才虽然不高兴，然而自己现成抓了印把子也就罢了。谁知在这个当刻又出了调动，那位两江智台调了直隶总督，并且有迅速来京避见字样。两湖总督调了两江，电报一到，那南京城里的官场忙了个奔走汗流，顿时禀贺的叫马，把两江保障、三省均衡、两面圆门都塞满了。智台忙着交卸进京，照例是藩台护理总督，巡道署理藩台。狗才这一乐，当时就同成了天仙一般。虽然是看几天印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好处，面子上却增了多少威风，因此十分得意。谁料他所用的一个家人名叫张福的，是湖北江夏人。他出署巡道时正是气焰出张的时候，那张福忽然偷了他一点什么东西，他便拿一张片子叫人把张福送到守县去叫办，守县便把张福打了200小板子递借回籍。张福是个在衙门公馆当差惯了的人，自有他的路子。递回江夏之后，他便央人见到总督衙门，便把狗才送少奶奶给智台的话加点材料，对同事个人淋漓尽致地说起来。便把狗才送少奶奶给智台的话加点材料，对同事个人淋漓尽致地说起来，大家传作新闻。久而久之，给赵老爷听见了，便把张福叫上去问。张福见主人问到这一节，便尽情倾吐。赵老爷听了也当作新闻，茶余酒后未免向各同事谈起。久而久之，连两湖都县都知道了，说南京道员当中有这么一个人，还叫他鼠士，那励志就可想了。加以他的大名叫的别志，大家都叫别了，总是叫他狗才，所以一入耳之后便不会忘记的。因此狗才的行为久已在两湖都县洞见之中的了。两湖都县奉了上谕调补两江之后，便料理交代，这边的印务是奉旨交湖北巡抚监署的。交代过后便料理启程，坐了一号潜水兵轮到了南京，搬出红玉定期接印。那时离原任总督交卸的日子虽然不过十多天，然而狗才已经心满意足了。却是新智台初到手时，各官到码头迎驾，新智台见了狗才手板，心中已是一条刺，及至言见之时，不住地把双眼向狗才盯住。狗才哪里知道这里面的原委，还以为新智台赏识他的相貌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等到新智台接印之后，狗才也交卸翻转，仍回署任。不出三日之内，忽然新智台一个闸子下来，另委一个候补道去署淮阳道传，却敕令原署淮阳道仍回巡道本任，现署巡道狗才着令后拆委。这么一个闸子下来，别人有可，唯有狗才犹如打了个闷雷一般，正不知是何缘故。要想走走路子，无奈此时都员内外个人都已换了，重新交接起来很要费些日子。有两个新都县奏调过来的人，明知他是红的，要去结交他时，他却有点要理不理的样子，狗才心中满腹狐疑，无从打听。不料新都县到任三个月之后，照例甄别署员，便把狗才插入当中，用了行止龌龊、无耻之尤八个字考语，把他参调了。这一气

狗才气得直跳起来，骂说：从他到任之后，我统共不过见了他三次，他从哪里看见我的行止龌龊？从何知道我是无耻之尤？我这官司要和他到督察院里打去。骂了一顿，于事无济，又不免拿家人仆妇去出气。那些家人仆妇看见主人已经革职，便有点看不在眼里的样子。从前受了主人的骂，无非逆来顺受，此时受骂，未免就有点退有后言了。何况他是借此出气的，骂得不在理儿上，便有两个借此推辞另投别人的了。狗才也无可如何，回到上房，无非是唉声叹气。还是姨妈有主意，自从我们把少奶奶送给前任制台之后，也不曾得着她什么好处，她便走了。狗才忙说：可不是，早知道这样，我不会留下，等送这一个。不是这样说，你要送姨太太给她，也要探听着她的脾气，是对这一路的才送得着，要是不对这一路的，送她也不受呢。狗太太说：爸爸，我看他们男人们没有一个不对这一路的，随便什么臭婊子都拿着当宝贝，何况是人家送的呢？姨妈说：你们都不知说些什么，我在这里替你们打算正经事儿呢。大凡人总有一个情字，前任制台白受了我们一位姨太太，我们并未得着她什么好处，她便走了。此时妹夫坏了功名，这边是站不住的了，我看不如到北洋走一趟，求求她，总应该有个下文。你们看我的话怎样？只这一句话便提醒了狗才：是呀，我到天津申冤去。即日料理到北洋去，可是狗太太不答应，说是要去大家一股脑去，你走了把我们丢在这里做什么？狗才说：我这回去不过是尽人事以听天命罢了，说不定有差事没差事，要是大家同去，万一到了那边没有事情，岂不又是个累？好歹我一个人去，有了差事仍旧接了你们去，谋不着差事，我总要回来打算的。一个人往来的嚼过轻，要是一家子同去，有那嚼过就可以过几个月的日子了，何苦呢？姨妈也从旁相劝。狗太太说：你不知道，放他一个人出去又是他的世界了，什么浪蹄子臭婊子弄了一大堆还不算数，还要叫他们冲太太呢。姨妈说：此刻他又多了好几年的年纪了，断不至于这样了，你放心吧。狗太太仍是不肯。狗才说：那如果必要全卷同行，我就情愿住在南京饿死也不出门去了。还是亏得姨妈从旁百般解劝，劝得狗太太点了头，狗才方才收拾行李打点动身。赴了江轮到的上海，暂时住在长发站，却在站里认得一个人。这个人姓童，号叫左银，原是广东人士，在广东银元局里做过几天工匠，犯了事儿隔出来，便专门做假洋钱向市上混用，被他骗着的钱不少。此时因为事情穿了被人告发，地方官要拿他，他带了家眷逃到上海，也住在长发站。恰好狗才来了，住在他隔壁房间，两人招呼起来，从此相识。狗才问起他到上海何事的，左银随口答说：哎呀，不要说起啊，是兄弟前几年向制台处上了一个条陈，说现在我们中国所用的全是墨西哥银元，利权外溢，莫此为甚，不如办了机器来我们设局自助。制台总算给我脸批准了，办了机器来开了个银元局鼓助，为了总办会办提调，因为兄弟上的条陈机器化学一道，兄弟也想来考究的，就委了兄弟做总监工。当时兄弟曾经和总办说明白，所有局中出息，兄弟要用二成，
余下八成

0: 归总办会办提调，与其各司事等人调分。办了两年相安无事了，不料前一项换了个总办，他却要把那出息一股脑提去，只给我五厘，因此我不愿意，辞了差到上海玩一玩。狗才说，那银元局总办一年的出息有多少呢？那就看他派几成给人家了，我拿他二成，一年就是80万。狗才听了暗暗把舌头一伸，从此天天应酬左银。左银到上海原是为的避地而来，驻战究非长策，便在虹口彭路地方租了一所洋房，置备家私搬了进去。在新赁的房子里也请狗才吃过两顿，狗才有事在身，究竟不便过于耽搁，便到天津去了。到的天津下了客栈江西一天，便到总督衙门去禀见。制台见了手本，触起前情，便叫请。狗才进去行礼之后，制台先问说，几时来的？
1: 啊，昨天才到。
0: 我走了之后你到底怎么搅的，把功名也弄掉了？
1: 阁道一向当差谨慎，是大帅明鉴的，从大帅荣升之后不到半个月，就奉札交谢寻道印务，以后并没得过差事，究竟怎样被革的，革到实在不明白。
0: 你这回来有什么意思没有？
1: 求大帅栽培。
0: 北洋这边呢不错，局面是大，然而人也不少，现在后差的人兄弟也记不了许多，况且你老哥是个被役的人，你只管候着吧，有了机会我再来支招。说罢端茶送客，狗才只得告辞出来。从此狗才10天8天去上一趟园，朔望照例挂号请安。上园的日子未必都见着，然而10回当中也有5、6回见着的。幸得他这回带的脚棍风足，在天津一耽搁就是大半年，还不至于拮据。而且制台幕里一个代笔文案姓茂，号叫世珍，被他拉拢得极要好，两人居然换了帖，狗才是把兄，茂世珍是把弟，因此又多了一条内线。看看后到8个月光景仍无消息，又不敢当面进着催，正想托茂世珍在旁边探一探牲口，忽然来了个葛石，说是大帅传见，狗才连忙换了衣冠坐轿上园。手板上去马上就请，制台一见面就说，
2: 你老兄来了差不多半年了吧？
0: 狗才想了一想，隔到这边8个多月了。我一点事儿没给你，也抱歉得很呢。隔道当的伺候大帅。今天早起啊，来了个电报，河工上出了事儿了，口子觉得不小。兄弟今天忙了半天，人都差不多稳定了，才想起你老兄来。
1: 这是大帅栽培。
0: 你虽是个被役的人员，我要委你个差事呢，未尝不可以。但是无端多你一个人去分他们的好处，未免犯不上。你晓得他们扒了多少年，就往这一点工程上捞2个。此刻仗了我的面子，多压你一个人下去，在我固然犯不上，在你老哥也好像……说到这里就停住了口。狗才说，
1: 只求大帅的栽培，什么都是一样，
0: 所以啊，我想只管给你一个河工上的公事，你也不必倒差，我也不批薪水，就近点，就在这里善后局领点夫马费，暂时混着，等将来合龙的时候，我随折开付你的功名。狗才听到这里，连忙趴在地下磕了3个头，谢大帅恩典。这么一来啊，我免了人家的闲话，你老哥也得了实在了。狗才连连称是。制台端茶送客，狗才回到下处，心中十分得意。到了明日，园上便送了札子来，狗才照例赏了札费打发去了。看那札子时，虽不曾批薪水，却批了每月100两的。

0: 敷马费，也就乐得拿来往侯家后去送。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早又过了三四个月，何公何龙了，制台的宝哲出去了，不多几日批回到了。别的与这书不相干的不要提他，单说狗才是赏还原官原衔，并赏了一只花翎，狗才这一乐，乐得他心花怒放。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就开学了，这中小学生啊，结束了6周的暑期生活，开始校园生活。
1: 各个学校呢，也是陆续啊，开始发布开学通知啊和安全提示啊，就是这个孩子们的上下学路上的安全。
0: 是的，你看这两天啊，我们家孩子的这个班主任老师已经呢在班级群里面开始叮咛了。
1: 哦，又开始发了。
0: 哎、又开始了、说孩子们上下学啊，走人行道。
1: 哦。
0: 哎，靠右行，过马路走斑马线，走天桥或者地下通道。
1: 尤其是呢，不闯红灯，不要翻越这个护栏啊，不在马路上啊车辆周围去玩耍呀。
0: 对，但是今天呢，我们俩还要叮咛大家一句，那就是不满12岁，您啊别骑自行车上下学。
1: 不满16岁啊，您别骑电动车。
0: 另外，不满16岁共享单车，你不能住。

0: 侧，人家不让你骑。
1: 它是咱们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其实就有明确规定啊，在道路上啊驾驶自行车啊三轮车啊，首先您就必须得满12周岁。
0: 是的，那现在啊马路上马上就要出现啊这个骑自行车上下学的中学生了，其中啊往年这个开学的时候那是有小学生的。
1: 所以今天我和姚博再给您叮咛叮咛这上下学呀路上骑自行车的安全。
0: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明确规定，在道路上啊骑自行车三轮车必须满12周岁。可是有时候咱们也能在小学门口见到的、特别是个子比较高的男孩啊，
1: 对对对，
0: 哎，你瞧他骑一辆共享单车他到学校了，还骑得还挺溜、直接一停就进教室了。小学生啊，您是12岁吗？
1: 而且您共享单车注册您满16岁吗？
0: 是。那下面啊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北京市律师协会民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郝平给我们说说这孩子的年龄和这孩子骑自行车之间有什么关系，法律是怎么规定的。
2: 这个年龄呢，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呢，满12岁的人可以合法的骑自行车三轮车上路了。也就是说呢，年龄未满12岁的小孩在道路上骑车呢是违法的，否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呢，家长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这个监护责任，不要让未满12岁的孩子骑车出行。未满12周岁，我们道路上什么共享单车呀等等这些呢都是不能够随便骑行。
0: 可能呢有些中学生就说了，哎，那12岁以上就能骑自行车，那共享单车呢就是自行车呀。
1: 但是为什么共享单车必须得规定说16岁以上才能骑呢，才能注册呢？
0: 因为呢最新的共享单车的企业他们的政策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呢我这个车身结构是面向成年人的，所以呢不适合低龄的儿童。现在呢多家共享单车的 APP 你在注册的时候啊，如果你填这个身份证号，16岁以下的儿童那都是不可能注册成功的
1: 啊。就是明令这公司禁止16岁以下的人呢骑共享单车。
0: 那大家说，哎，这公司违反法律法规？还不是、因为呢这是一个买卖关系，是个合同关系，那就是你得愿意人家也得愿意
1: 啊，是双方互相的、
0: 是的、所以呢共享单车企业呢他就认为呢，那法律法规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呀残疾人机动轮椅车是必须符合16周岁的，但是呢我这个车身是面对成年人的，所以我也要定到16岁。也就是说您12岁以后就可以骑您家自己的那个自行车
1: 啊、
0: 上下学了。
1: 明白了。
0: 但是你要是骑共享单车，我建议你遵守共享单车企业的规定，也许你的那个共享单车的 APP 是父母的身份证号注册的、
1: 给您扫开的。
0: 但是我也觉得你16岁以下的孩子你别骑，
1: 没
0: 错，你有什么事儿人家共享单车企业可以大大减少法律责任啊。
1: 而且事实上我觉得很多家长在听咱们这期节目前啊都可能都不知道，说哦12岁以下不让骑自行车啊，他可能觉得自行车嘛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学自行车的时候也很小，那孩子会骑让他骑呗，家离学校也不远对吧，上下学也方便啊，他可能就没注意这些安全上面的事情。
0: 所以你看立秋以后啊，开学后这气温一下降，骑自行车的人也多了，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中小学生啊。
1: 没错。
0: 但是那天啊，你比如说我女儿她是走路上下学，因为她离得很近，她有些同学呢其实离得也不远，但是呢就拿着智能手机，这父母给申请好了呀，不是孩子的身份啊，孩子一下学，哎，智能手机这不也拿到手上了，学校也给了嘛，
1: 哈，
0: 在学校期间不能拿，哎，一扫码自己就骑了。然后有一天呢，我女儿啊亲眼看到他们班有一个女孩骑共享单车，旁边呢有一个外卖，很快的从孩子身边擦过去，把孩子挂了一下，孩子大幅的摆动。一下子呢就跳下来了，这才稳住。
1: 哎呀，
0: 可是呢把后面那个骑自行车的孩子吓了一跳，说你怎么还急刹车呀。
1: 是是，
0: 我女儿就告诉，哎呀妈妈今天好危险好危险啊。
1: 真的是危险啊，因为您比如说您出门是给孩子扫一辆共享单车了，但是你比如说他两两成群是吧，放学之后呢他就去，哎，大家骑着回家，那路上难免会，哎，你跟我闹一下我跟你闹一下，一边骑一边说笑。说实话呀，这个甭管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安全意识，包括对环境的观察就都下降了。他可能骑着骑着，您说，哎，骑到这公交车道上了，再骑着骑着进入机动车道了，
0: 是
1: 都没注意呀。
0: 所以啊，我真的不建议家长让中小学生，特别是12岁以下的孩子骑自行车，16岁以下的骑共享单车。你说孩子呀，这怎么说呢？安全意识薄弱啊。
1: 没错没错，
0: 哎，大脑还处于一个成长发育的阶段，特别是小孩跟大人不一样，他骑到一块儿啊，他就爱并排，
1: 对，
0: 他爱说笑，
1: 他因为能聊天啊，
0: 嗯，
1: 而且您说啊，其实咱们专业骑行的话来讲，也是应该要戴头盔的。
0: 是，
1: 但是您说扫共享单车啊，您说让孩子上下学戴个头盔。

0: 我觉得这也不现实。
1: 是
0: 啊，
1: 那12岁以下没有监护人陪伴，骑共享单车呢绝对不可以。别说12岁了，16岁以下都是不行的。那有的孩子说，哎，我12岁以上了，我骑家里的自行车，
0: 哎，我骑自己的，
1: 哎，也行。学生出了校门，学校也很难监管了，也只能唠叨注意交通安全。
0: 对呀，因为老师们也不可能说跟着每一个孩子回家呀。
1: 但是出事了，对于老师和对于学校对于家庭来说，那都是遗憾呐。
0: 那骑自行车出行到底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交通法规呢？
1: 那下面呀，咱们就一块来听交通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律师给咱们说说啊，如果您符合相关的年龄和规定，骑的是自行车哈，包括共享单车，您一定要知道哪些交通法律法规。
2: 我们国家来讲，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是实行道路右侧通行的，根据道路通行的条件和需要，在道路上呢要划分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横道。如果划分了道路的，也就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那么作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要实行分道通行的。那么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呢是在道路的中间来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呢是在道路的两侧来通行。如果在道路上呢划分了专用车道的，那么在专用车道内是只准许规定的车辆通行，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专用车道内通行以及行驶的。也就是说，在道路上如果有专用的自行车道，那么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自行车道的。如果在道路上没有自行车道的，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靠行车道的右侧，也就是距离右边的 1.5 米以内来在这个路上来行驶。如果是有自行车道但是被有占用了之后使自行车无法通行的，那么作为自行车可以进入相邻的机动车道通行，并且在行驶被占用的路段后呢迅速行驶回到原来的自行车道。在我们国家在市区的道路上来讲，划分呢是左边的是机动车的主道，中间呢为机动车的辅道，右边呢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道。而在行人和非机动车道上，左边呢是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自行车道，右边呢是行人的来通行的通道。另外如果是没有划分的，那么这可能来讲形成混合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般的大型的立交桥下面和这个混合车道，那么作为混合车道来讲，自行车、行人和机动车都可以去通行。
1: 那这两天啊，大家呢骑自行车或者开车在路上，明显能够感觉到对于非机动车道的这个整治的力度比以前大了。
0: 对，
1: 定点啊、巡逻呀、相结合的方式啊，
0: 包括处罚呀啊，啊，很多人就会说，哎呦，原来骑自行车哎还有这么多的要求啊，之前都没注意。
1: 而且你看，咱们最近发布了不少类似的这个小视频，哎，你看这一条。这是一个正常行驶的白色的机动车，结果呢有一个小女孩呢她逆行，这白机动车呢就赶紧制动，但是你看人家没有离开自己的车道，
0: 没错，
1: 只是降低了速度，这孩子很平安呀，当然也是很慌张的和这个白机动车擦身而过，结果他横冲进了旁边的这个机动车道，这个机动车司机你看没办法，刹车已经来不及了，撞上了，那你说有没有法律责任？好就好在你看这个前面这个白色的车还没走
0: 对，
1: 还停下来了，
0: 还没引发更大的一个就是说后果呢，
1: 可能呢他也看到是个孩子，
0: 对对对，
1: 你放到一般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俩撞一块
0: 他可能就走
1: 了，
0: 对，
1: 是，
0: 所以说明前面这个还是挺有责任心的，
1: 还是挺有责任心的。另外呢你说孩子，我觉得后面这司机真冤枉，谁能知道正走着呢横切出来一个孩子和自行车呀，
0: 就等于这在路上叫鬼探头啊，
1: 是啊是机动车道，而且是几排机动车道，一个孩子忽然冲出来哈！
0: 你说他也没办法，你说他预判吧，他怎么预判？
1: 你看这孩子披头散发，一看这放暑假的，穿的也是哈，这很清凉，对，摔得不轻，穿的少啊。
0: 对，所以您看啊，咱们台这个视频号上发的还只是一部分啊。当然了，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呢，咱们北京的交警对于非机动车的在路上的一个道路安全呀，包括他该遵守的法律法规啊，整治啊，也是逐渐开始加大力度了。
1: 是的，那咱们骑自行车出来，刚才说呢是这个法律法规各行其道很重要哈，还需要注意哪些交通法律法规？因为你骑自行车不需要拿驾照啊。
0: 对，
1: 所以你就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道路交通安全和标志标线。
0: 对呀，比如说你经过这路口的时候，这信号灯，哎，我等不等？我右拐到底等不？我左拐能不能直接走呢？
1: 哎，机动车过来，我怎么跟他一块儿用这个道路，或者是分享这个道路啊？咱们还是来听交通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张金鹏的介绍。
2: 《道路交通安全法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如果是非机动车，也就自行车，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于放行信号时呢，先于本放行信号放行的车辆先行。第二，在左转弯时，然非机动车禁驶区边缘或者路口中心。第三，不得在非机动车禁驶区内行驶或者停车。第四呢，未被交通信号放行的非机动车不得进入路口。法律规定，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自行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车信号灯的标识通行。驾驶自行车 来过路口时应当下车推行通过，如果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过桥的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中呢来通过，在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过桥设施或者不能够使用行人过街过桥设施的，应当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
1: 所以你说啊，这些法律法规，你家长你要是考个驾照开个车你都知道了，
0: 嗯，
1: 可是孩子他本身的大脑还在发育过程当中，
0: 是啊，
1: 他也没开过这个机动车，他怎么可能系统的学习法律法规呢？
0: 而且孩子啊，学的都是数学呀、语文、英语啊，
1: 嗯、
0: 学的是英格历史，
1: 少
0: 对他不学科一啊，
1: 嗯，是
0: 他主要不刷咱们这个道路交通的这100道题啊、
1: 嗯，
0: 所以你说让孩子真正说，哎，这是机动车道，这是非机动车道，包括双黄线能不能直接穿？我跟你说啊，应该广大孩子都不清楚。
1: 会骑自行车跟安全骑、嗯、那是两回事儿啊。
0: 太对了，
1: 安全骑你不仅得懂自己，你还得懂别人，嗯、
0: 包括
1: 懂交通设施。
0: 对呀、啊，你包括孩子可能光说了，哎，我骑自行车技术好，但是你也得明白啊，比如说前面这机动车，他打右转弯灯是要向右拐呀，还是要吓人？
1: 孩子哪知道看灯啊？
0: 对，包括他的双闪是什么意思啊？这辆车要往左拐，你提前有个预判。我说实话，这对于孩子来讲啊，太难了。
1: 是的，哎，
0: 嗯、
1: 你记不记得啊？上海呢曾经发生过一个案子，
0: 嗯、
1: 就是呢一个小孩儿，那小孩不到12岁，11岁多、
0: 哦，
1: 嗯，夏天也是暑假，
0: 嗯，
1: 7月底的一天，
0: 嗯，
1: 开了一辆共享单车。然后这孩子呢就骑着共享单车出去了，结果和大客车发生交通事故，人家大客车没什么责任，当然了也会免责赔一点、啊、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家长啊就找这个共享单车企业的事儿，
0: 嗯，
1: 哎，说你这个我们骑你的车出的事儿，共享单车企业就说了，说你的孩子还不到12岁呢，
0: 嗯，就是无法注册呀，我们
1: 对呀、啊、他怎么就能够拿智能手机在 APP 上就开这个车呢？说明你家长监护不力，疏忽大意啊。
0: 哦，那就等于是大大减轻了公司方面应该负的这责任呀、
1: 啊。对呀、啊，公司几乎没有责任。
0: 嗯，你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案子啊、
1: 嗯，
0: 也是发生在上海。
1: 嗯，
0: 是小学生骑共享单车致死，然后你猜这个案件赔多少钱吧？
1: 这孩子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当时呢，是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未满12岁男孩，高某啊，小高骑行OFO 共享单车死亡案，
1: 当时还有 offer 呢，对对对，
0: 啊、做出了一审的判决，啊，判决呀、啊，这个公司呢赔原告小高父母总计6.7万元。
1: 哎呀，那确实挺少，为啥呢？法院这么办肯定有道理啊。
0: 对，他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是这事儿啊发生的早一点啊，因为您想那会儿还有 OFO 呢啊。2017年3月26号，这个案件中啊，就这个男孩小高啊，他是打开了一辆啊密码未打乱。啊，等于当时你记得吗？最早
1: 没锁上，
0: 对、
1: 嗯，
0: 他等于没锁上的一个单车，等于是别人呀可能忘了锁了或者没怎么弄，哎，等于这男孩看哟，那这玩意儿没人弄啊，那我就骑吧，啊，于是他就把这辆车骑走了。
1: 那他等于不是一个正常的消费者和消费行为哈、
0: 啊？对，等于他在骑行过程中啊，结果不幸啊跟这个客车相撞了。
1: 嗯，
0: 结果呀，哎，这个也是挺遗憾的，男孩啊遭这客车碾压，
1: 哎呦，
0: 哎呀，经抢救无效，于当日就死亡了。
1: 这个够严重的、
0: 啊。嗯，这个交警啊，当时也是根据事故调查，最终认定啊，机动车也是疏于观察，负次要责任。
1: 哎呦，那就说明孩子是主责。
0: 对，
1: 孩子责任大。
0: 男孩啊，未满这12周岁，驾驶这个自行车啊，而且你又是非正常手段打开嘛，没有形成这种合同关系，
1: 嗯、
0: 你在道路上，而且这男孩呢、啊、是逆向行驶。
1: 那你这样上啊，机动车那边赔的也有限，因为人家是次责。嗯、
0: 对
1: ，offer 这边呢，就是共享单车企业，我觉得哈、啊，6.7万，顶多就说那我这个产品不合格，放在路上不安全因素哈。
0: 嗯，
1: 所以呢，赔6.7万是有道理的。
0: 对，因为原告
1: 不赔是不应该的哈，但是赔多了也是不应该的。
0: 因为原告啊，在一审之前呢，对于公司直接是让他索赔761万，
1: 哦，最后只索赔了连零头都不到，
0: 对对对，
1: 就6万多。
0: 嗯，所以我们也是能看到啊，有的时候咱们无论是骑共享单车、骑自行车，还是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1: 因为这些法律法规都是用别人的血的教训换来的哈。那咱们呀好好学一学，咱们来听听金鹏律师再给咱们说说那些重要的骑自行车的法律法规。
2: 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对于使用自行车还有其他的相应规定，如自行车载货高度来讲呢，不能超过离地呢1.5米，宽呢左右不能超过车把 0.5米，长呢前轮不能超出前轮，后边呢不能够超过车身0.3米。作为自行车来讲呢，是不能够载12岁以上的儿童的。法律呢明确规定，骑行独轮自行车或者两人以上自行车的，道路上呢不能够上路行驶，未满12周岁。

0: 不能够独自骑行着上路。另外呢，驾驶自行车不能够醉酒驾驶，同时驾驶自行车不能够牵引攀附其他车辆，不能够附身并行。使用自行车不能够加装呢动力装置。停放非机动车，也就是自行车的时候，应当在指定的地点来停放，不能够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1: 我们家孩子初一，他们班的有13的，也有14的，有的孩子大一点。其中呢，有一个男孩子个子挺高了，1.8米了，那孩子。
2: 哎呀，长得真是不像这13、14岁的孩子，这
1: 是
2: 实话。
1: 孩子呢就兴冲冲的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哎呦呦，嘿嘿嘿，
2: 哎，嘚瑟什么呢？这
1: 高兴啊！一辆就轮胎特别窄的那个公路自行车，
2: 合着呀是买着一辆专业的自行车嘚瑟来了。
1: 哎呦，你就看吧，那些男孩子们个个摩拳擦掌啊，有的问呢什么时候组队呀？
2: 哎呦，哎，
1: 谁当队长啊？
2: 这羡慕啊！
1: 还打算再买点什么装备啊？哈，
2: 哦，哎，但是不得不说啊，因为骑行运动啊，这几年确实是发展的越来越火热啊。那这个骑行自行车，我们也知道啊，现在越来越专业啊，不像咱那会儿2-3千封顶，你现在我说出去都笑掉大牙啊。
1: 哎，是，起码得10000多。
2: 对，我进店里，我跟他说了，给我来3千封顶的
1: 啊。
2: 人家店员可能都说对不起，您出去吧您。
1: 我们这起步就是3000的。
2: 店员说你这哪来的土老帽的？啊，所以说现在其实虽然自行车越来越专业，越来越好骑了。啊，但是呢，您说这自行车是，这些专业自行车是多大岁数都能骑吗？它有没有一个规定啊？
1: 越好骑啊，它应该越安全。可是越好骑的意思是速度越快，
2: 哎，
1: 实际上越不安全。
2: 对呀，那对于多少岁能骑这些专业自行车，或者说得多高，符合什么条件，这有没有相关规定啊？
1: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说了，你骑普通的自行车，就你们家的12岁以上就可以。
2: 自己家的。
1: 您要骑共享单车，得16岁以上。
2: 16岁以上，
1: 否则人家不注册。
2: 没错。
1: 出事了，人家说你不是我的合法的。
2: 你不是我的用户。
1: 是啊，那山地自行车呢，这算是我家的自行车啊。那我什么时候能骑它呢？咱们一块儿来听啊，山地自行车运动的爱好者纳亮，大家把他叫队长，因为他经常组队，
2: 没错，
1: 带大家骑这个公路自行车。那么咱们来听听他的分析和建议。
3: 就拿现在的来说的话，觉得怎么着得18岁以上。公路车跟山地车区别在于，公路车要求你身体各方面的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一般常说的话，我的身高要对应我这个车架的尺寸。如果比如说像一些青少年，他可能那个阶段他是在长身体的时候，如果你要说选择一台青少年的公路车的话，可能随着你的年龄增长，身高增长，那个时候你还要去换，因为现在的公路自行车很少有针对青少年的。等你的身高基本上定型，然后这方面你再去选择一台适合自己身高的一个尺寸的公路车。山地车就不同了，山地车的话，因为它不要求你骑行姿势，不要求你的一个论尺码，基本上比如说青少年啊，上学下学骑也还是比较多，也还当然都可以的。
4: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还真是骑自行车，其实呢很多孩子啊对于交通规则并不了解，哎，何况呢是骑这个公路自行车，它是要长时间的大距离的和机动车共用山间道路啊，那基本的这个交通规则都不知道，真是没法骑。
3: 比如闯红灯啊、逆行啊这些什么的，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吧。哪怕你说在我们城市路面骑行，那也需要有一定的骑行经验。
1: 其实啊，骑自行车的人，你说他也没有学过这个专门的驾照，
2: 没错，
1: 要学的交通法规真的挺多的。但是我觉得啊，起码有些原则，骑自行车的人一定要知道。
2: 一定得给您说说啊，这第一个就叫一般遵从原则。
1: 它最重要的就是路权原则和安全原则。路权原则那最简单了，就是你是什么车，你就在什么道里面骑。
2: 也就是说的各行其道啊。
1: 另外呢，逆行那也是不行的，因为你违反了路权原则，你是逆行没有路权。
2: 没错。那第二个，刚才我们说这叫安全原则啊。这安全原则啊，就是指您的行为责任意识的原则。
1: 哎，这个就要求的更高级了。那就是说啊，你得左右照顾着哈。别在里面穿裆插空，虽然你是个非机动车，你行驶在非机动车道里，可你别在里面穿裆插空。另外你们俩别手拉着手，车并着车，把人家后面堵得严严的哈。
2: 没错。而且还得跟您叮嘱啊，就是咱们骑这非机动车啊，虽然不是咱们机动车啊，有时候摄像头抓拍，但是咱们也不能闯红灯，而且不能抢行啊。
1: 你开学之后啊，这中小学的周围道路呢，一个呢是容易堵，二一个啊容易乱。
2: 对，
1: 险情迭出啊。
2: 因为你在通过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交通信号灯的路口的时候啊，你比如有些孩子上学呀、下学，他可能心急着急着急这个回家啊，他可能就是开始抢行了，他提前呢就等于走骑到这个路口的中央区域了，特别是啊为了赶时间，可能会有逆行
1: 是
2: 抢行这情况，
1: 是早上都匆忙哈。
2: 对。

0: 所以啊，徐克，你看每每9月1号的时候，这各地的啊，你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肯定是提前完善交通设施哈，该刷漆的刷漆，该立杆的立杆，而且呢还会组织老师、学生和这个家长志愿者，在交通流量大的这个中小学啊、幼儿园门口设一些呢引导和护学岗，那为的就是引导和保护学生的安全上下学。
1: 那关于在路上骑行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呢？我们在最后也听张金鹏律师再给我们唠叨唠叨。
2: 就是交通管理来讲，确实是自行车的保有量呢还是比较大的，道路上行驶的时候，作为交通管理来讲，确确实实来讲是个短板。但是我们要知道，自行车这个发生交通事故发生的伤害来讲呢，可能要远远的要高于机动车。一旦发生损害，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是对事故的责任进行划分，那么民事赔偿这块是由法院来进行认定，我们不能去把这个损害的责任全部去推给社会共享单车的提供者。那么作为普通的骑行人，包括家长和学校，也有义务来教育自己的孩子，甚至来讲教育自己遵守道路交通规则，珍爱生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
0: 可能有些孩子这就骑自行车上下学了。我们建议您，像孩子啊，能不单独骑自行车就别骑自行车。
1: 而且呀，这孩子骑自行车的时候啊，我建议最好也别戴着这耳机啊，因为你说他本来骑自行车呢，他就这技术也不纯熟，对吧？对于道路交通安全呀，对呀，对于什么各行其道交规，他也不是很了解。哪怕他再戴个耳机，是吧？我骑行的时候，我说我听听英语啊，听听这，那完了。路上谁摁个喇叭呀，叫喊一声，他都听不见。
0: 是，我觉得孩子就是个孩子，不能太放心，家长一定要严格监管，别轻易让孩子单独骑自行车。另外，平时对于交通安全啊，怎么唠叨都不算多，别闯红灯，别抢行。
1: 对，
0: 骑自行车路过一些违章或者是正常停在路边的机动车，离他远点，万一人家开门呢，
1: 突然
0: 直接拍地上。
1: 对，而且您骑自行车的时候啊，我们也提醒啊，你超越车的时候啊，包括在机动车流中穿行的时候啊，我们建议啊，最好都是减速慢行啊。
0: 反正安全怎么说都不算多，安全这根弦啊一定要绷紧了。
1: 那这期的应急时刻就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0: 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网友、书友、听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与您翻开的是《封疆之制：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我们请到的是书的作者彭勇教授。根据我们节目的惯常的一个习惯，就是我们会请教每一位作者老师，就是在您的这一本书当中，今天您最希望听众能够听到书中的哪一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字？
2: 我觉得制度史研究有时候会很枯燥，不是专业的读者就比较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分享给更多读者的，还是在我书的第八章到第十三章，这样一些内容里边，因为这个内容里边有大量的个案研究，会选择一些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领域来去阅读。我在写的时候，有时候写着写着自己也就很激动了，我也希望这个读者朋友也能够激动一下。在这本书的第十章是讲到了卫所制度对于边疆地区这些武官和社会的影响。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去看看，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就是卫所武官的精神世界。我们研究制度史通常都被认为是什么冷冰冰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只见制度不见人啊，每个人都是制度的奴隶啊。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身上，他就是整个世界了。所以在卫所武官的精神世界里边，我是努力的想通过在那个四川行都司，它的大概的位置和地区就是现在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大家都知道，四川大凉山地区，在这个地方，即使在今天它也算是一个边疆地区。那么在这么一个边远的地区，它的一个卫所最低级的武官叫经历司经历，就是有点像文员，负责文秘和文书工作的这么一个。他这个人是一个福建人，在福建人呢原来是长期在北京，在首都做官，结果是因为他家里这个父亲去世啊，他就按照规定要回到福建去丁忧，三年，其实是叫27个月。他丁忧之后呢，他要继续再找一个空缺啊，他要等那个职位，最后就说四川大凉山地区有一个位置，你到那儿去吧。好，他又从福建那个千里迢迢的到那个地方去当差，到那之后还是一个清官，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明朝的官员收入很低，就是大家公认的明朝的俸禄是在中国历朝历代是最低的。
1: 对，
2: 他到那儿去当一个低级的小的武官，其实收入很低，他也不敢带家属，一个人后来就在那儿叫客死异乡了，死在那个地方
1: 了。多少年？
2: 这是在万历时期，明朝后期了。他死了之后呢，他的儿子就在福建老家啊，一听说老爹死在那儿了，他变卖了家产，变卖了土地，凑了这一些路费，到那儿之后才到了四川。到那之后呢，他的路费已经不够回去的了，所以他只好在那个地方看能不能想办法再挣点路费钱回去啊。但是当地人听说他之后说，你的父亲是一个清官，而且你又这么孝顺，那么远来把你的父亲的这个骸骨能够去迎回去啊，非常感动。所以当地一个很有钱的人就说了，他说你别回福建了，我家还有漂亮的姑娘呢，我家也有地产，也很富有，你在这儿，在我这儿吧。他说不行，我需要让我父亲叶落归根啊，他是需要回到故土啊。所以当地人很感动，又给他捐了一些钱。我想讲这个故事是说，万里去做官，到那儿之后又是很兢兢业业的去打理、去治理地方，然后呢，当地人也很欢迎他，既很感谢他的父亲的治理，又对他的这个孝心也很感动。那所以这么一个故事，深深的就打动了我。第一，我们会看到明朝这种任官的避籍制度是需要去戍守边疆，总是要有人去奉献。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中国的这种孝道，这种传统的文化，当地人对于来自于异乡一个官员的包容，就是这是

0: 一种双向的一种互动。我看了之后我就特别的感慨，所以我推荐给读者去看看，就是这一篇虽然写的很长，里边也用了大量的比如说碑刻资料、家谱资料，我也到了当地去做了半个月的去调研，你能够感受到在那个民族地区多民族之间的这种厚道、包容、团结，这么一种关系。就是一般我们认为制度是冷冰冰的，那个很枯燥，但是真正实际运行到具体的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人都是很鲜活的。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品读一下其中的部分内容。有学者认为，明中央向边疆民族地区大量移民，是对边疆社会秩序的扰动，给当地社会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不可否认，四川行都卫所大都设置在安宁河谷等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易于控制局势的地区，占据的是有利的位置。实际上，安宁河沿线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历代中央控制西南地区的重要地带，在此设置所既非明朝首创，也没有对聚居性极强的边疆民族群体产生重大的扰动。这种情况在贵州、云南、湖广以及西北等边疆地区也同样存在。仔细分析明朝近300年民族地区的变乱，主要是地方文官包括行政官员的腐败、贪污、苛捐杂税所致。从五选部所见犯法行为看，武官的日常生活行为并没有表现得比文官更恶劣。至于卫所军对土司变乱的镇压，主要原因一是当地土司内部势力嚣张变化，导致土司之间的权力争斗；二是这是明中央统一组织的军事行为，几乎不存在地方卫所小规模的擅自行动。实际上，对那些必须要永远扎根在边疆社会的世袭武官家族而言，他们以服从国家命令为天职，移民于此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巨大的。首先，从全国四面八方举家而来的军人，都面临着执意习替、娶妻生子、家族繁衍的重任和压力，因为家庭婚姻结构直接影响到他们在边地社会的地位、生存和发展。其次，在成平的日子，他们既会恪守祖居地的文化传统，又要学习和适应居住地的风俗习惯，还有寻求精神慰藉的意愿，都要直面精神世界的巨大变化。凡是种种，在明代已将数百年的发展演变中，在广大边疆地区逐渐塑造了别具特色的边疆移民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是明代卫所制度在边疆社会的见证者。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刚刚所品读的是《封疆之治：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研究》中第九章关于武官精神世界的部分内容。结合刚刚彭勇教授的介绍，同时还有我们读的文章的具体片段哈，我们会发现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其实是可以说是考古形式的这种资料了，包括有官员的家书啊、婚约啊、很多民间文献，然后您其实考得特别细致。这样还刚刚还提到了您去现场做了，就是去大凉山那边做了研究，包括您还是结合了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就是这么一系列的研究的包括策略包括方式，您的背后的缘故是怎样的，彭教授？
0: 啊，我觉得首先这本书是一部历史学的专业著作。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言之有据，自圆其说。对于言之有据，看似四个字，但是它要求很高，不仅要有史料，还要考辨认为它是扎实的史料，可以支撑自己观点的客观的史料。另外就是研究不同的历史问题，就是不同的具体的问题，用的史料也不太一样。比如你研究 传统的基本的制度的属性，你首先要知道国家的基本的典章制度规定是什么，第二你要知道这种制度在

0: 实际运行的时候是如何组织运行的。
1: 嗯，
0: 当然你还要去考定这种制度实施的效果是如何。那么如果是按照这样的基本逻辑来讲，首先这本书还是说第一章到第七章，主要是研究国家层面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的属性，所以我在运用史料上就是把明朝最基本的典型的最核心的文献去用了，比如说明史录，明会典，明史，像大明律，还有就是中国明朝档案总会，以及大量官员的奏议，就是官员他是这个制度的实际的执行者和管理者，他们平常工作中往上打的这些报告叫奏议，都是在具体不同领域实际运作的这样的一些史料，所以这种基本的典章制度和文献是在前面七章运用的很充分。那么到从其实第八章开始，因为第七章它是一个民族关系，既有政策也有实施，从第八章开始就是具体的一些个案研究了，要把这个制度的实施落地。那么你在落地的时候就需要去读地方志、家谱、文书、碑刻资料，还要去做田野调查。比如上我讲到的这个四川行都司，我还写了一个四川叫建武守御千户所，叫川南。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地方，你要想研究，你就必须走到历史现场，走到田野中去做调查。所以我在那个地方就收集到了很多的这个碑刻资料，还有一些家谱，我们走到军户后裔家里去做调研，他们给我拿出来他们的家谱，他说你看看我们祖上就是从江西来的，还有人说我们就是从河南来的，当年我们祖上还是将军，一直扎根在这儿几百年了。所以就是不同的历史问题有不同的历史的研究方法，而这本书呢恰恰就是运用了自上而下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这样的一种去研究方法。当然我的整个的研究思路还是从国家制度设计及其实施和管理的效果这个角度来的，所以这本书是咱们读者朋友如果看到这本书的话，他在介绍的时候也就特别去提到，能够是从自上而下的这种实证和阐释，把中国传统制度式研究从基本的属性到属性的具体的体现，还有就是违反了制度怎么办，因为制度它是正向规定大家必须去遵守和怎么做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材料大量的都是违反制度的行为，应该怎么去处理。最后制度是研究的一个闭环就是实施的效果，实施的效果是我们要分析反过来，就是当初制度设计的目的是这样的，为什么实施之后的效果是这个样子的，究竟是中间这些环节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需要有史料去支撑，这是我们历史学研究的特点。所以我觉得这一本书既是关照到了明朝最典型的这种典章制度史的实施和运用，又去尽可能的去收集地方的文献资料，这样来结合起来写的这么一本书。
1: 嗯，回到这本书的标题和核心论点，就是您用封疆之制这四个字可以说是在定义卫所制度哈，这么做的缘由和独创性是在哪儿呢？
0: 封疆之制这个书名其实是我和三联的责任编辑张龙老师我们一起商量的，就是说这个书直接叫都司卫所管理体制也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要提炼出来这个封疆之制呢？
1: 对，
0: 主要就是因为它更加直观的，更加有让大家记住明朝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它的最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它就是封疆之制。首先说封疆这两个词，封疆是对于一个疆域的管理的制度，是明朝建国之后对于他管辖的这种整个的疆土用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来进行管理的这么一种制度。在传统的观念甚至到现在为止仍然有些人认为明朝的疆域明朝的疆土就是十三布政司和南北二直隶，有人

0: 认为整个辽东没有设抚州县，但是它有辽东都司和努尔干都司。像在我们广大的西北地区，有陕西行都司，还有关西七位哈密卫啊。另外在西藏地区，它设置的有多干都司和乌斯藏都司，还有安布罗行都司。其实在明朝更为稍微内地一点的，还有一些叫什么军民府啊，像在云南、四川、陕西、内蒙这样一些地区，也是用卫所来进行管理的。这又回到了我们对于整个明朝国家的版图、疆域管理的体制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人认为明朝的版图就是和秦朝差不多，500万平方公里左右，就是十三不正四南北二直立。实际上呢，我们用现在中国今天的版图来看，明朝的疆域版图比现在还要大一些，就是因为整个的努尔干都司和辽东都司，比如库页岛，用大量的充分的事实证据，它是我们中国的领土，对吧？像整个的西藏地区，在从洪武三年一直是到整个的明朝，当然下降大量的一些文献档案，明朝的皇帝每朝每代都给西藏的这种高僧啊，去有这种敕书，有这种大印，现在还都有传世。就是说明朝它这种封疆之制是用传统的这种省府州县的管理体制管理之外，还另外还就是用都司卫所管理体制来管理明朝的疆域。而且这个书不仅仅是提出了这个观点，而最后这样的七章就是用大量的例子来去证明卫所制度它就是封疆之制。
1: 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卫所嘛，它是地理单位，然后但是在明代的地图上，其实刚刚也提到了一个是500万，还是说比现在更大，但是我们现在去看那个地图上好像找不到这个卫所的边界呢。
0: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用的最权威的官方的地图是谭其骧先生绘制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个中国历史地图集大家再去看的话，其实你能够看到有大量的标的卫所，比如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天津，天津在明朝的时候叫天津卫，其实你在查地图的话，看宁夏它有中卫市，就是类似像这样的，山西它还有这种左云和右玉，类似这样的名称，甚至包括厦门，如果你要了解的话，它在明朝的时候它叫中左所，也是一个千户所，就是从这些地名上来讲，我们可以知道，首先知道卫和所它是一个行政管理的单位，像天津卫、天津市，它是可以对应起来的。为什么在地图上有的标了卫，有的没有标，是因为当年绘制历史地图集的时候，总的原则是如果有抚州县我就只标抚州县，原则上就不再标卫。而整个广大的东北、西北和西南没有抚州县的地方，标的就是卫和所。是这样的。至于你说的为什么没有清晰的边界，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大量的内地它标的是抚州县的界，它就本身就没有标位。第二就是在一些边地的卫所里边，它标的是有名字的，是有相应的区域的。还有更边远的，只是标示一下这是一个卫的辖区，确实在当时还没有办法去做到精确到像现在一个四至八道的这样的一个清楚的范围。
1: 时间原因，我们最后来关注哈，就是我们在书中也会发现，就是包括您提到卫所制度，它其实延续到了至少延续到了民国时期。然后首先怎么去理解它的这种延续，同时对于我们今天而言会有怎样的启示呢？黄教授，
0: 首先我觉得卫所制度一直到今天它还在持续的发挥着作用。比如说如果大家到贵州去的话，贵州的安顺的屯部人到贵州去旅游，比如说到西江千户苗寨到这些地方去之后，到安顺还有大量的这些建筑遗址，你就会发现当地人就认为他们是明朝的时候是朱元璋去迁过去的。我到过四川大凉山地方，当地的百姓他们现在还在说我们就是朱元璋那个时期来迁过来的，就是历史对于我们今天 从地区的人群上和文化的传承上还在。

0: 直接的影响着今天。虽然说到了民国时期，基本上这种卫所制的编制都已经取消完了，但是这种传统文化，这种深深的烙印还仍然刻在我们很多人很多地区的这样的一些骨子里边。第二，研究卫所制度，刚才我举了像新疆生态建设兵团，就是卫所制度不是朱元璋的发明，采用屯垦戍边，屯田戍边是中国传承下来的几千年来的一种治国的一种经验，所以我们通过总结历史上成功的一些治理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治理好地方也是有可以借鉴的，这是第二。第三，朱元璋当年为了建卫所，大量的移民，叫洪武大移民啊，全国性的移民，有人统计40%左右的人都被这个移民去，其中最大的移民就是卫所的军事移民。而这种移民它促进了明朝那个时候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它使得这个时期各民族能够充分的生活在一起，文化交流在一起，它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对于民族的团结和稳定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如果我们要最后总结一下关于卫所研究，卫所制度吧，它的一个总结性的话语，您会怎么去总结呢？它给今天的启示？
0: 我觉得还用最传统的一句话吧，读史识人明智。
1: 下一步还有想这还下一步还是准备往这方面研究吗？
0: 是的，我的第四本明代卫所制度研究的书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项课题，去年年初结项了，是叫明代州县军户制度，就进一步的把军人和士军人哦是卫所和抚州县军和民他们之间的关系去给它打通，有一个最核心的密码，就叫州县军户。就是朱元璋为了保证军队持续的稳定，他在民籍里边选择了一部分人是作为叫州县军户，叫暗含的军户的身份。一旦军队里边缺人的话，他可以把民户中这群人给他激活，然后再到军队里边去。所以这样一个更隐秘一点的群体，我已经关注了20多年了，现在想把他给作为一个专题去集中的去论述，就是真正的能够做到就是军民两大体系他们之间最密切最直接的联系是这么一个叫州县军户的群体。
1: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读书俱乐部，以上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在乐享生活，我们要调整一下心情，跟大家聊一项运动。那在聊运动之前呢，我们要先把两位嘉宾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来自约克湾国际马术俱乐部的总教练兼骑手董帅老师，欢迎董教练。
1: 大家好，我是。
0: 你看这，你看这，这帅气外加酷酷的感脚。这接下来还有一位呢，也是今天跟董教练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这项运动的青少年教育专家张琴老师，欢迎张老师。
2: 大家好。
0: 张老师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关于这项运动的一些故事啊，包括说小朋友是不是能够接触，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那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跟大家来分享的运动就是马术运动。哦，说到这两个字，好像今天可能会有很多的听众就会觉得说啊，那我可能只会在奥运会上面啊，或者是在各种大师赛上面看到像董教练这样的身姿，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家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先把这两个概念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平时可以接触到马匹，包括跟他来有一个接触，和董教练你所从事的马术运动，这个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
1: 就是我所认为的这个马术呢，从专业角度来讲呢，就是说可能这个马术呢，咱们现在常见的就一些奥运会的比赛，比如说一些现在中国所举办的一些世界杯的比赛，还有一些就是中国认可的国际马联的比赛，鸟巢的大师赛，这是可能说大家所谓的这些马术。其实马术呢，现在循序渐进，就是在生活圈很多人呢，就是可以在俱乐部里面接触，也可以就是通过就是那个参赛接触。而且呢，就是说这个马术呢，它虽然说看上去容易，其实它的背后付出的很多。而且呢，这个骑马呢，可能就是大家所想这个骑马，只单骑马，骑马可能大家在电影里面所看到这些骑马，可能就是一些就是那个电影里面拍的，我策马扬鞭、英姿飒爽那种感觉。其实马术跟这个骑马呢还是两回事的。
0: 啊，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不能被这些镜头，演员们的这些镜头所迷惑了。张老师，是不是你身边会有一些家长慢慢的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让小朋友接触到骑马？我们先别说马术运动了，接触一下骑马这项运动。
2: 是的，因为这个本身我有两个小朋友，我们家两个孩子，哥哥跟妹妹。那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看到我的孩子在学习马术的时候，也会来问我说，哎，你们在哪儿啊？
0: 难吗？是吗？能学吗？
2: 对，
0: 复杂吗？
2: 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包括没有正式的进入到这个马术的课程里面之前，在一些旅游景点，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喜欢到草原去。那也有很多家长喜欢说，哎，带着孩子去接触大自然，去接触马术，然后让孩子感受感受骑马、策马、扬鞭的那种感觉。身边很多朋友也在问，当看到我的孩子在学习马术以后，问的人就更多了。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是原来可以当做一个学习来看待的一件事情，而不仅仅是游戏，不仅仅是旅游的一个项目
0: 啊，不仅仅是在景区去体验一下。
2: 是的。
0: 哎，我觉得董教练可能平时因为会接触到很多学员嘛，作为教练来说，你接触到的学员出来可能就最常问你的问题是什么样子？
1: 最常问我的问题就是说，教练，我什么时候能去参加比赛？我什么时候能去做跑步？这可能也是我们就是教练就是面对问题也是最多的，也是就是问的最多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回答，你的目的是做什么？你比如说你的跑步，你这个跑步呢，你在一年多少时间内你完成多少课时，是不是？你比如说我在一年里面我只骑了五次，可能说你离这个跑步呢，离这个参加比赛还是很遥远的。如果说你在这个一年里面或者在这个半年里面我的课时达到120，可能这个呢就接近你的跑步会容易一点。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跑步还有那个参赛可能是会难一点吧，但是呢你必须要循序渐进嘛，这个东西你要去坚持去付出。

0: 出，这个时间可能越多你进步越大，在马背上待的、感觉会越好吧。
1: 嗯，这个大家一上来就很想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参加比赛，好心急哦。而且这个目标我觉得定的也好高、就是、
0: 因为可能好多的就是那个就是学员还有小朋友看到这些马术比赛，他也就是说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肯定就向往就是我什么时候能比赛、嗯、但是他一骑在马之后呢，他就想着哎呦，我哪天能像教练一样你一样去参加一下比赛。这时候可能孩子们和家长们都会心急，
1: 嗯，
0: 主要是说呢他们的定位目标是什么，我们就按照他的定位目标来给他安排一个合理的一个课程，
1: 嗯
0: 嗯，来就是慢慢的给他来试验他自己的，比如说小的比赛可以去参加跑个步，就是很容易的去驾驭一些马匹。
1: 这个不用考虑说我的身体素质呀，包括我这个、是不是能够真的驾驭适合这项运动。我很好奇这个准入的门槛是什么样子的。
0: 准入的门槛就是说你首先就是说你想坚持这个运动你肯定要付出、
1: 嗯、
0: 就是说你冬天的时候呢你也不能怕累也不能怕冷，夏天的时候也不能怕热，就是说你要是说想把这个运动加
1: 就是想要练好，这个付出的时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张老师感受到的这个，如果说想要送小朋友去学，真的目标是去打比赛的话，会不会有一些我不太清楚哈，这个身体素质方面的要求。
2: 嗯，是这样。
1: 嗯，
2: 很多家长也在问说学习马术，问我为什么学习马术。那也身边的朋友我也跟他们聊过这个话题，为什么要让孩子去学马术。
1: 嗯，
2: 其实更多的有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就跟董教练说的是为了打比赛。
1: 嗯嗯，
2: 觉得孩子骑在马背上打比赛，尤其这个英式马术的一个装束扮上以后，这扮相特别的帅、嗯、颜值特别高。另外一部分的家长的可能是为了说孩子培养一种兴趣，让孩子更多的能够接触大自然，接触这种大型的动物，培养他的爱心，培养情商。那还有一部分家长呢是为了孩子将来留学在做准备。
1: 嗯
2: 嗯，因为咱们都知道一些国家他们的马术发展得非常的好，那孩子如果能在中国打下一个马术的基础，将来留学到了国外以后，能够迅速的跟这些本地的这个主流的这个学生的群体很容易就融合到一块儿。
1: 嗯，就是好像马术包括这项运动在他们国家可能会更加的普及。
2: 是的，
1: 就像打了一场篮球或者是大家一场橄榄球的比赛一样、哎、哇，今天大家就这个策马扬鞭的感觉就出来了，就是很多同学在一起。那张老师，你会考虑说把你的孩子送去打比赛，或者希望给他们定上这样一个目标吗？
2: 当然当然，
1: 因为太帅了是吧？
2: 就是太帅了。
1: 哎呀，这个你看教育专家也难逃这个最终的这样一个帅气的目标。哎，还有朋友在说，我觉得这项运动给我的感觉是特别的精致。哦，这个词儿我好像之前还没有想到说来形容马术运动，可能是因为确实从装备到我们整个的去接触的这个过程会比较的细腻，是吗？其实虽然说这个马匹的非常的高大哈，感觉和我们有一定的距离感，但真的去接触到它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你真正的接触到的时候，这个马呢，你比如说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这个马还是那个挺容易接近的。
1: 嗯，
0: 如果说你光看到一些照片，就说一种精致，一种就是说那个帅气，这也可能就是一个
1: 照第一印象。
0: 对，第一印象的照片，其实这、你一旦去接触到马的时候的这个马呢，还是给人能带来很多很多的一种快乐，很多很多的一种就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你如果说就是想去慢慢的接触的时候呢，可能咱们就从一点怎么去接触它。怎么去交流它，慢慢你穿上自己的这个装备，穿上自己的这个、马服去上马的过程中呢，还是很享受的这个。
1: 所以这个享受的过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今天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兴趣来接触到骑马这项运动的话哈，这件事情不谈我们会不会达到马术的训练这个程度的话，今天可能是我跟张老师一起，他带着小朋友，我是一个大人，我们来接触。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进入到马场以后这样一个步骤是什么样子的？
0: 第一步吧，你就是如果说接触到马，你首先给马呢成为一个好的朋友。
1: 嗯，
0: 首先咱们就说给马一个建立一个互相信任，让马感受到咱们呢对马的是一种友善。比如说咱们可以通过喂食，通过那个打理，通过就是正规的这个教练的这个教你怎么去照顾你的马匹，给它洗刷，先建立一个跟马一个很友好的一个关系吧。
1: 嗯，
0: 完了其次呢再找。

0: 再找一个那个又专业一点驯服好一点的马匹呢，咱们去骑乘，是这样的。
1: 哇，我们一进来就可以开始摸呀，然后喂呀，然后就可以上马骑了吗？
2: 对，这个董教练刚才讲的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流程。那通常我们从教育角度来讲的话，可能会让孩子打消一些这种看到大型动物跟他在媒体当中、电视当中和这个书本当中看到的图片不一样的，突然就赫然的展现在眼前，
1: 而且可以想象，因为小朋友相较于他来说就更
2: 小了。所以通常我们会刚开始的时候会给小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马是怎么个回事儿，让小朋友知道，哦，先看看周围的环境，然后跟家长朋友也普及一下马对于小朋友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会到马厩里面，到我们的马房里面，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小马，然后看看马，知道马的身体结构，然后知道马吃什么，然后会带一些胡萝卜，你亲手的感触一下，给马喂胡萝卜，喂苹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和给兔子喂胡萝卜有什么
2: 样
1: 的区别？
2: 对，
1: 接下来它好像就是消除了这个陌生感之后，我们是真的就可以上手去摸了，是吗？
2: 是的，
1: 这是不存在于危险性的吗，董教练？
0: 这个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嘛。这个进来就是小朋友喂食的时候呢，会教练一起跟着去。教他怎么去喂食，你的动作，你的一举一动，都不要惊吓到马，因为马天生是个很胆小的一个动物。一定要专业的教练陪着小朋友去喂马。
1: 会不会也有一些就是你们会有设定，就是这几匹因为它的性情相对温和，所以是可以给小朋友去喂食啊，这初步的这个接触，然后更加的这个我们不能说更加壮啊，就是脾气更加个性的，可能对就不太适合做这个第一步的这个步骤的接触。
2: 其实是这样，马呢是大型的食草性动物，它的本性实际上胆子非常的小。它如果它没有意识到它有危险性的时候，它是不具备攻击性的。而且大型的食草动物对于我们平常的认识当中，它唯一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奔跑。
1: 它会逃跑，
2: 它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就会跑。它基本上没有太多能够攻击性的保护行为，所以马对于孩子来说安全性是非常高的。在马房当中，这个马匹经过我们教练专业人士的调教之后，他们也跟人是非常亲密的，在马房当中不会有这种烈性啊危险的这种情况发生。然后我们会有专业的这种顾问会陪着小朋友和家长一起。
1: 有很多的小朋友一去到草原或者去到景点，第一次看到马或者是头几次看到马的时候会兴奋，哇，就是尤其是小一点的小朋友会不受控，
2: 对，
1: 这个时候怎么办？会给这个马造成一些伤害吗？
2: 伤害倒不至于，但是有一些训练有素的马匹啊，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但是如果说到这种旅游景点或者是草原上，它跟马本身接触孩子比较小比较少，看到小朋友一兴奋的时候，马就疯了。
1: 他也不知道你怎么了，
2: 马儿也在想你要干什么。
1: 会不会伤害到我？
2: 不会伤害到他，但是会惊吓到他。对，那马的反应呢，刚才讲过的就是奔跑，他有可能惊了以后他就开始跑。那如果马上刚好有人，那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不建议太小的孩子过早的接触到这种草原的这种我们讲的野骑的这个环境里面。还是要保障孩子的安全。
1: 那说到这个小朋友去学，那会有家长在问说，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就比较适合让我的宝宝就去学了，这会不会有一个年龄的门槛？
0: 年龄的门槛一般子，现在小孩一般在可能3岁到4岁5岁的这么这些孩子也有去马场去接触的。可能这些呢只是呢让孩子呢有一个兴趣的爱好，对马的一种恐惧的心理，就是没有这种恐惧的心理。其实最适合的年龄就是在6岁往上，可能这个年龄是最适合孩子去接触的。因为骑马嘛，它毕竟是从小开始接触是最好的。你说这个安全，首先就是说孩子如果选择这个骑马怕那个危险，就是家长要做到一个，就是选择一个首先一个专业的马术俱乐部。来说就是说呢，俱乐部里面找一个就是有资深能力技术好一点的教练，完了驯服程度稍微好一点的马匹来给孩子骑乘。其二呢就是说孩子的沟通能力强，而且呢喜欢这个东西，胆量又大。这个呢可能咱们就提高比较快一点，也就是说呢避免咱们的危险性。因为骑马它毕竟是一个有风险的一个运动，有危险的一个运动。就为了避免这项运动，咱们就还是就是去

0: 去专业的俱乐部啊，找一些专业的那个教练，训练好一点的马匹来授课。
1: 嗯，哎，其实比方说三五岁的小朋友去，因为我在马场里面看到过特别小的小朋友，我觉得肯定是没有六岁的。他坐在那儿呢，就是反正就教练就牵着那个马，然后他坐在上面就是像张老师上半时段说的萌萌哒，他就只剩萌萌哒了。就我不知道说这么小的小朋友，他除了能够只是去感受这个起伏呀，感受跟马的接触这个感觉。他在六岁以前，他是真的是能够有一些技巧感，甚至是说，哦，我知道是这么回事儿，就年龄上他真的能够理解吗？
2: 以我自己为例吧，
1: 嗯，
2: 我的小女儿四岁半，那她现在已经开始接触，正式进入到这个课程体系当中，已经快要半年的时间了。
1: 嗯，四岁就开始了。
2: 四岁开始的。
1: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她是抵触的，因为她觉得那个马太大，
1: 嗯，
2: 她会害怕。啊，然后刚开始只要一上马，就基本上就哭得萌萌哒，
1: 就一直处于就是挣扎的状态，
2: 抗拒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2: 因为我有两个宝宝嘛，
1: 嗯，
2: 那大的九岁，已经学习马术两年了，快两年的时间。
1: 嗯，
2: 但是他每次看见哥哥骑，他就又很向往，
1: 嗯，
2: 又充满了期待的眼神。可是你真的让他去上到马上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抗拒。
1: 嗯，
2: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就是让他多接触。
1: 嗯，
2: 为什么我觉得四岁可以开始，是因为我觉得孩子你要让他知道你要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感，你要增强自己内心的能量和力量。
1: 嗯，
2: 因为小朋友是这样，他肯定突破了一件事情，一件他认为有恐惧的事情的时候，对于他未来的学习生活他是有很大帮助的。他知道了怎么去调整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感，克服了以后会增强他的信心。
1: 嗯，这也是我们可能在六岁之前就可以让孩子，就是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可以接触。
0: 对，
1: 这其实不是在训练他的马术这项运动的技巧，而是在培养他心理上面的一个状态。
2: 是的，
1: 啊，这个很重要。
2: 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
1: 嗯，
2: 你在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你就要抓住这个关键的敏感期，让他得到一个锻炼。真的到六岁以后提升技能的时候，你再去强调和教育他这个心理上的这个能力的时候，可能就晚了。
1: 嗯，好，六岁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可以开始做训练了，我们真的把它
2: 技能技法的训练
1: 啊，对，归到训练这个层次里边去了。但是再往前一点，张老师的建议也是其实是可以去啊学一下的。我们也看到就是跟马就慢慢接触包括喜欢，也好像真的就是这个年龄了哈。你看我们的微博上面有朋友说，我也真的很喜欢马，我跟马初次邂逅四五岁的时候吧，在这个龙潭湖庙会啊做了一次小马拉车，这四五岁你还记得，这不容易啊。说然后呢我就喜欢上了马，直到高中的时候我就非让我老妈给我报名参加了一个骑马的俱乐部。当初呢就学骑马的时候就觉得很困难，就光学啊想着就觉得困难，别说骑了，特别怕摔，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但是慢慢的呢和马建立信任就感觉好多了。啊，他基本上是到高中以后才开始接触，但你看也会，哪怕是高中生他也会有这种也会有这个心理的变化哈。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会摔下来怎么办，我觉得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关于这个摔下来怎么办的这个事儿，我觉得总教练可能会有话要说。
0: 这个呢起码呢他说那个害怕摔下来，这个都可能会摔呢，就是咱们就是防止避免这种的危险，咱们把危险降到最低。如果说就是说呢马它毕竟是有生命的一个动物，它肯定今天心情不好了，或者就是受到惊吓了，可能它会有点就是比如说躲一下闪一下，他会把人摔下来。但是摔下来之后呢，咱们就是如果说避免自己摔伤，可能就摔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技巧。这个技巧呢可能我们就是教练呢就是当着学员面会告诉怎么去摔，咱们避免摔。如果说真的是摔下来的时候呢，咱们也就是保护好自己，摔的时候呢不要把自己给摔伤。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就是说那个你如果说你真的就是说恐惧这个东西，害怕这个东西，你可以还是像刚才我讲到的吧，你的教练，你的马匹选择适合自己的马匹，选择一个性格温顺的马匹来骑乘，来自己训练，这样你可能自己会稍微好一点吧。
1: 你看学习的过程当中选马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0: 对，
1: 张老师你在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给四岁的小朋友选一个什么样的马？我在一个马场当中会看到那种小一点的，这是不同的种类对不对，就是小一点的就是很萌的那个，我觉得两岁的小 小朋友坐上去都没有问题吧，就是跟他的身形。

0: 比较搭配，然后再稍微大一点，可能五六岁的就直接就是坐到那个特别高大的马上面去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渐进的过程？还有就是说马，原来我听过一个观点是说它分热血、温血、冷血，这肯定不是跟它的血的温度相关的吧？这是一个什么样？我们平时去到马术俱乐部的话，教练会怎么给我们选？
1: 如果说这样的话，比如说孩子在六岁到八岁之间，我们可能就是给孩子呢选择一些小一点的 pony 马，甚至就是咱们国内一些的矮种马，驯服比较好一点的这些马来授课。如果说随着孩子的年龄那个增长，孩子的技术增长，我们给他会选一些就是那个半血马、纯血马，或者一些就是好的老实一点的温血马来上课。就是可能大家说，哎呀，这些马都冷血马、温血马、纯血马，我好像都不太清楚。
0: 对，到底是什么怎么回事儿？
1: 这个纯血马呢，就是咱们可能就是常说的这个速度赛马。速度赛马呢，就是说他用的这些马呢，可能就是英国的这些纯血、英纯血或者澳洲的纯血马，来去跑的。这些马呢，一般呢，它的那个体型比较敏感，而且呢，爆发力比较好，适合于跑速度。所谓咱们就是说那个温血马呢，温血马一般呢，它出生地就是它的产地在欧洲那些国家，比如说德国、荷兰这些、比利时这些国家，这些马呢，就是说咱们常见的在奥运会上面有场地障碍、盛装舞步、三项赛这些比赛中，这些马呢可能就是见的比较多的，这种就是温血马。
0: 哦，比较适合技巧。
1: 对，适合技巧，适合竞赛这种马，而且纯血马它就适合一个速度敏感，而且看上去很秀气。还有的就是说呢 ，pony 马。就是说 ，pony 马就是也就是一个小矮马的一个意思吧，就
0: 是迷你马的那个感觉、
1: 不是迷你马，还有比 pony 马更小的马，
0: 哦、
1: 可那种马呢，咱俗称为就是袖珍马，它也就是骑不了，也就是六七十公分高，它也就是孩子一个宠物、或者就去玩什么的。pony 马一般呢，就是说呢，孩子在六岁、七岁，甚至就是十岁到六岁之间，这个 pony 马是最适合孩子骑乘的。因为我们俱乐部也有两三匹嘛，仅供孩子去骑。这个是孩子就是首选，最好的一个。如果说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我们会给你挑选一些好一点的、大一点的、乖一点的这些马来去训练，作为那个授课马。
0: 在不同的阶段，还是会接触到不同的马匹。
1: 对，
0: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两天呢，这个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脑袋在撞墙，棒棒棒，怎么的，要打心口了？他说报一箭之仇啊，上次平型关让八路军打得丢盔卸甲，丢了皇军的威风，自己写了六遍检讨，12次低头啊，好悬没把自己这官给撸了。这回打心口，说什么把这面子得找回来。所以他集中日军全部的精锐，以飞机大炮坦克等精良武器装备，反这么说吧，能用得上的全用上，来了个立体战争，组织了密集火力网，倾全力向西口阵地整攻啊。当时啊，首当其冲的是布防中央地区的陆军，那么面对强敌，军长郝梦龄是毫无惧色。郝梦龄在这个阵地上就对士兵们说，先前我们一个团在这守着阵地，现在只剩下一个连了，还是守这个阵地，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守住这个阵地，我们一天不死，抗日的责任一天就不能丢。出发之前呢，我已在家中写下遗嘱，打不败日军是绝不生还。现在我同大家一起坚守这块阵地，绝不先退。我若先退，不管你们当中是谁，都可以用枪把我打死。好家伙，郝军长这番话说的战士们眼泪都下来了。军长你放心吧，阵地我们一定要守住。
1: 郝将军命令所部开始向南怀化新陈庄出击，32团在前，晋军在后，限3小时攻下，后因伤亡过重，两翼未动，还是停留在原阵地上。他在阵中日记中写道，连日昼夜炮火甚烈，5日来已伤团长1员，营长5员，连长20员，士兵数百名。今日督战李师长负伤，代团长负伤，官员受伤过多，往日见伤兵多爱惜，此次专为国牺牲，乃应当之事。郝梦龄视死如归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0: 16日凌晨呢，我反攻大军分数路扑向日军阵地，那个枪炮声如雷，杀声震天，杀呀！担任反攻指挥任务是郝梦龄，是4师师长刘家奇，两人都亲自上前线，连捆一人几山头。到了早晨5点钟，这天呢已经亮了。郝梦龄恐怕天明后我军阵地受敌人炮火威胁，不能巩固，不如乘胜追击，迅速歼灭残敌。于是挥兵奋进，敌军夺冠，机枪手弹掩护后。那么这时啊，两位将军已经到了阵地的最前，距离这个敌人只有2米。那么在通过一段很窄的路的时候，郝梦龄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倒下后依然大喊杀敌报国。喊完之后，郝军长是壮烈牺牲。1937年10月24日，郝梦龄的灵柩由山西运到武汉，国民政府为郝梦龄举行了国葬，追赠他为陆军上将，以示表扬啊。那么毛泽东在延安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上称赞郝梦龄等人是中国人民崇高伟大的模范，证明中华民族绝不是一群绵羊，而是赋予民族自尊心、人类正义心的伟大民族。为纪念郝梦龄的功勋，汉口北小路改名为郝梦龄路。郝梦龄将军是抗战初期牺牲在抗

0: 疆场上的第一位军长。1938年的小学语录课本中啊，有中国第一个军长的题目，描写的就是他。郝梦龄殉国了，守军伤亡惨重，但是他们的精神鼓着忻口会战中的将士们。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啊，尽管日军动用了大量重炮装甲车，甚至还使用上了大量的毒气弹，守军的部队几乎每天都有两个团的兵力战死，但是阵地却固若金汤。同时，日军的两翼与后方呢，也遭到八路军连续不断的打击，打的这个日军是焦头烂额呀，在正面战场的进攻力量大大削弱。
1: 与此同时，自21日起，日军增援部队逐次到达娘岩上，西边是平定，东边是景靖，是太原东面的门户。日军占领石家庄后，以一部分兵力沿平汉铁路继续南侵，主力部队川岸师团等部沿正太铁路西进，企图四面夹击，夺取太原、娘子关的局势日益紧张。
0: 尽管毛泽东在忻口战役开始前就提出应该重兵加强娘子关的防守，然而呢，这个提议没有引起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重视，直到日军逼近后才调部队进入娘子关仓促进行防御。再加上国民党在战略上处处防守，兵力分散啊，那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不知呼应，这样呢各自为战，有的地区就兵力不足，而无敌地区没事儿，这地方没敌人，日本都没来，所以呢你们当兵的抱着枪每天在战壕里等，守株待兔，以致不能有效地阻止敌人进攻，但是也消耗了日军不少兵力。日军这个增援部队很快就到达了娘子关，发起步兵、大炮和飞机的联合攻势，向守军阵地是全线进攻。守军连日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多处防线被这个日军呢给突破了。孙连仲致电阎锡山请求增援，正在这危急关头，八路军总部命令刘伯承带领他的部队向娘子关东南的日军后侧进攻，伺机歼灭日军。那么这里边咱们按笔交代，在八路军奔赴山西支援抗日后，八路军呢马上就派出一代表啊，这刘伯承派去的，向阎锡山啊要这个关于山西和华北的军事地图。军用地图很重要啊，你想打仗，那没地图，那等于盲人摸象一样，所以地图很重要。刘伯承到了山西以后呢，就派人就找到阎锡山，向他要这个山西和华北地图，这作战地图。这阎锡山呐，直拍脑瓜门，为地直转，跟您说吧，地图丢了。哎呀，我也不知道哪儿去了。赶来这人一听，这不闹吗？弄了半天，司令长官先生，您打仗地图都弄丢了。哎呀，可是没地图怎么办呢？对吧？你们对山西也不熟悉。这阎锡山一转，哎，这边上正好啊，有一本中学生字典，这个字典后边有这么一地图，印的草草了了的，教学生呢也就巴掌那么大，袖珍的啊，你字典能多大呀？你再翻开那地图能多大呀？都看不清楚，就拿扩大镜也看不太明白。这阎锡山拿过来了，反正大致啊有个轮廓啊，行了，你把这字典拿回去，这上班啊准不准就这么地吧，是不是啊？反这儿勉勉强强，这像个山西，他自己都说这像个山西，敢八路军就是拿到这样的地图，

前线作战，啊，哎呀，刘伯承把这个地图打开一看，自己都乐了，这怎么办呢？这怎么打一这仗啊？哪儿是哪儿啊？找不着，行了，把这字典放到边上，咱们采取个自力更生的精神吧，自己勘察，啊，动手制作军事地图。这个娘子关战斗形势吃紧以后啊，刘伯承的部队抵达平定东南，先后歼灭了长生口、东石门和马山村的日军。10月25日，刘伯承接到汤恩伯的电话，汤恩伯呢是国民党第20军团的军团长，汤恩伯呀，基本上都快哭了，哎，刘将军呐，咱们的大部队守不住了。你们的游击战是不是估计也不行了，还是撤了吧。刘伯承鼓励他两句，说汤军长您别着急，没事儿，我们是坚决不能撤啊，我们跟他盘旋盘旋，我看看小日本到底长几颗脑袋。双方把这个电话撂下，刘伯承一挥手走，当天就带领一行人呢就到了七更村查看地形。这刘伯承就没忘这地图，你还别说，刘伯承就带着阎锡山给那本中学生字典啊，每天翻这字典找字儿，这地图不能看。刘伯承一想，你别忙啊，阎司令，我给你画个地图。我们刘伯承带着好几个绘图员啊，每打一个地方就按实地查看地形画好地图，哎，到个地方就画一张，到个地方画一张。那么这天刘伯承呢带领部队就到了七更村了。这个七更村是日军从河北进攻山西的必经之路，大道的两侧都是高达10米的土坎，杂草丛生啊。刘伯承命令陈赓带领他的386在这里啊打埋伏。26日拂晓，天刚蒙蒙亮，这个日军辎重部队在200多名士兵的掩护下开始向西运。9点左右，大部分日军是进入了伏击区。这时候，陈赓在边上看了看手表，准备好，得记录一下时间呢。这命令就下去了，所有战士手心都出汗，怎么让你握紧取文头？小日本，让你尝尝，嗯。声令下，这8路军战士是发起了猛攻，这子弹手弹，好家伙，就跟那雨点一样，冰雹一样，是倾泻到日军的头上。正往前走呢，这领兵哗哗一来，日本兵乱作一团。你敢手弹扔完了，噼里啪子弹也打完了，战士们跃出这战壕，向日军冲锋。开始展开肉搏战，2个多小时的激战是大部分日军被歼，8路军伤亡10多人，这就开始打扫战场。哎呦，缴获的东西太多了，堆成小山。陈赓赶紧给刘伯承打电话，刘伯承一听万分高兴。可就在这么光景，汤恩伯来电话了，找刘伯承。刘伯承接过电话，汤军长您怎么了？哎呦，刘将军呢，赶紧撤吧，我们的军队已经放弃了娘子关，你们赶紧走吧。啊，刘伯承一听大吃一惊啊，原来怎么的，国民党军队把娘子关弄丢了。他放下电话，把自己那份简易的军事地图，自己画的那个，反复的开始研究。突然刘伯承发现呢，尽管日军在七更村已经吃了亏，但是日本军队呢要想从河北到太原呢，他不会因为七更村的失利而就不走这条路，他们还会取到七更村，直取平定，然后进攻太原，还得走这条路继续打这段路，
就是你。

0: 日军的鬼门关。这刘伯承下令继续埋伏好。还有不少人还问呢，能行吗？能来吧，首长啊，他们已经吃了亏了，死伤那么多人啊，他的有再一，还有再二再三再四吗？刘伯承乐了，你放心，他们没脸没皮没脑袋还得在这条路走，可能吗？哎，又埋伏好了。嚯，到了28日，离老远一看，100多名日本骑兵，300多名步兵，掩护一个辎重队，又在原道上出现了。哎，刘伯承看了看，怎么样？我说他们没皮没脸没脑袋吧？你不相信，这不又来了吗？又给咱们送东西来了。打！好家伙，一声令下，如山倒啊，打出个如猛虎啊！这儿一杀一打呀，由于这次日军已有精神准备，但是再加上八路军增援部队没有及时赶到，没有获得像第一次那样战果。不过这次战斗有一个非常意外的惊喜。什么惊喜呢？这刘伯承边上有警员叫亮子，赶这儿打完了，日本兵也跑了，也扔下不少东西，但是没有上次死伤那么多人。日本兵早跑了，这打扫战场吧。这时间啊，有这么一个日本兵，这亮子就发现他没死，用这手捂着肚子，亮子就过来，因为刘伯承告诉如果要发现有伤的日本兵，马上抬过来救治。这个亮子就哈腰，那意思我把你扶起来，我们不杀俘虏，你是伤兵。可刚要扶，这个日本兵在怀里头拉出一把匕首刀来，啪冷声这么一捅啊，亮子往边上一闪，躲闪不及，这刀正扎在胳膊上，噗就出一口子。紧接着日本兵就掏出一把手枪来，好家伙，边上有一战士一看大事不好，砰这么一枪把这日本兵打死了。不解气呀，有你这么干的吗？我们来救你来了，你暗下毒手，暗下无常你呀。这亮子也急了，一伸手把这日本兵拉起来了，也死了。他这么一拉起来，在这个日本兵的身上掉下一东西来，这亮子一伸手就把这东西捡起来，不看昏子罢了，这么一看，亮子是大吃一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240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0: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2: 上一集啊，我们说到八路军打了一场伏击战，杀了好多日本兵啊，战士们高兴，缴获了不少东西。那么最主要啊，就咱们那战士亮子在日本兵的身上找到一样东西，这打开一看呢，把亮子高兴的噌蹦起来了。什么东西啊？日军用的军用地图。那么死这个日本兵呢，是日军的一个机要士兵，一看要吃败仗了，他把这个地图卷吧卷吧噌塞到怀中，可没想到被咱们亮子找到了，赶紧把这张地图交给了刘伯承。刘伯承看到这张地图高兴的，哎，老严呐，老严呐，啊，你把这军用地图都弄丢了，还给我拿本字典，嗯，我到底把这张军用地图给找到了。这回啊，咱们再打这小日本可就方便多了。因为这个日军跟这阎锡山的部队打仗啊，阎锡山确实把那张地图弄丢了。因为这个日军一杀来，

0: 严军进行抵抗的时候，一看抵抗不住了，在跑的时候，阎锡山的机要士兵没把这地图在墙上摘下来，就扔给了日本人。那么日本人得了这张地图，又进行了深加工，根据自己绘制的地图，再得到阎锡山这张地图，两下这么一对照，又制作出了一个精密的地图。所以说，这个国民党军队啊，几次战役堪堪败北。那么现在刘伯承把这张地图给得到手里了，那如虎添翼一个呀，在刘伯承的带领下又打了几场漂亮的主战。那么这些主战使日军的行动延迟了五星期，为正派铁路的撤退国民党军队是提供了粮。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从正面战场上撤退下来，便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了。在1937年10月26日，娘子关失陷，没守住，到底让日军把这娘子关给夺下来了。那么中国守军是全面撤退，平定阳泉、寿阳。于10月30日至11月2日，那么这几个地方也相继沦陷，整个太原城是处于日军的大包围之中啊。
1: 眼看着大军逼近太原，11月2日，阎锡山在太原召开第二战区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太原防御问题。太原是阎锡山统治山西20多年的首府，是他毕生所经营的官僚资本集中地。保卫太原，无论从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战斗力强健的10万日军、海陆空三路大军的攻击下，在太原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太原失守其实只是个时间问题。究竟是战后放弃还是不战而弃，已经是一败再败。失守山西半壁河山的阎锡山最终选择了前者，但他想还是要打一下再放弃。为此，他在忻口会战进行期间就安排傅作义、王敬国等部开始准备太原北线防御。
0: 抵抗的决定一经提出，这绥靖的将领们呢，对阎锡山的计划自然没有啊，也不会有什么异议，因为阎锡山在他这个部队当中这个威信很高。阎锡山就说了，明知道太原城咱们守不住，现在日军大军压境，现在打肯定是困难，太原孤城一座守也是相当的难，但是就打不了咱们也要打，因为咱们是军人，明白吗？那么面临着日本军队的侵略啊，眼见着国破家亡，说句良心话，阎锡山手下这些将领包括阎锡山都心痛啊。所以阎锡山把这个计划提出来了，说打不了咱们也要打一下，守不住咱们也要守一下，那明知道守不住咱们也得干一下，别让国人笑话。那么对于这个阎锡山这个政策呢，也有表示反对的。那么这时啊，中央军的卫立煌等人和蒋介石派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站起来，他对这个阎锡山的战略表示反对。他看了一眼阎锡山，司令啊，日军10万大军呢、啊，海陆空三军的火力攻击情况十分紧急呀、啊。虽然我军已积极抵抗，但是损失非常惨重。那既然您明知道山西太原攻破只是时间的问题，以我之见呢，我们不如不抵抗，把城门一开，咱们撤退。这样呢，能减少军队的伤亡，部队呢也可以补给休整一下。这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 是不

0: 没柴烧，我们呢保存实力，等待反攻的机会。阎锡山看了他一眼，什么？等待反攻的机会？哎嘿嘿嘿嘿，什么时候反攻啊？有时间吗？日军已打到我太原了，全国老百姓都瞪眼珠子看咱们呢。你不打，咱开个城门跑啊，等待时机。你我知道等待时机，老百姓知道咱们等待时机吗？老百姓能知道咱们去休整吗？老百姓能理解咱们吗？说咱们是弃城而逃，不战而跑，老百姓吐吐沫要把你淹死啊。所以啊，就明知道守不住，咱们也得打。司令，我有意见。那咱们就坐下好好商量商量。这阎锡山有点急了，火药味儿。这就坐下商量，这一直啊开到半夜一点多钟这个会议。这时节啊，也有人站在不抵抗那面，就跟阎锡山说，咱明知道送死，何必还要送死呢？啊，已经打了这么长时间了，守城的部队疲惫不堪呢、啊、所以要守城的话伤亡很大，不行。阎锡山啪一拍桌子，咱们就是给老百姓看看，就明是死也得守，明知道这城丢也得守下去。好家伙，这会场上听啊，大伙儿啊吵吵起来了啊。那么你敢最激烈的就是阎锡山和黄绍竑两个人的争论。那么最后阎锡山急了，一拍桌子，不要吵了，谁也不要说了，军队已经行动了，我已下令必须守住城池，即便守不住也要打一打，这一仗一定要打，是我意已决呀。阎锡山为太原制定的是一城野战战略，所谓一城野战，就是以守城部队为核心，城市的外围防御工事为主阵地，内外防守部队合力包围，达到拒歼日军于太原城郊的目的。为此，阎锡山任命中央军将领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全敌总司令，副作义太原守备司令。
1: 这阎锡山要一拍桌子，那别人就不能说别的了，那是总司令啊，在战区当中，那除了蒋介石就有人家阎锡山呢、啊、所以啊没人敢吱声了。阎锡山了，我意已决，人说了。那可有一点呢，还有一个难题，守城明知是死，谁愿意付出？所以本来很热闹的会场，大家七言八语气的咔嚓议论纷纷，让阎锡山问上这句了，谁来指挥守城战？哗，没一只声。大伙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儿，全瞪眼儿，不言语。阎锡山一看，嘿，真热闹啊！方才有的人握了拳头，是为国家，是为百姓，怎么一听说要守这座城，没人敢指挥了？军人何在？军威何在？军魂何在？阎锡山啪叫板了，你看平日里也擦拳摸掌的，现在明知道要跳油锅，谁来跳？他大喝一声，军魂何在？就在这时，底下啪就站起位将军，笔直的往这一站，打了这么一个敬礼，司令我来。就这一声喝喊不要紧的，全场的目光唰全递过去，就见这人大声地说道，企图

莫如守土光荣。太原城我守。大伙儿一看不是旁人呐，谁呀？傅作义将军，而且这目光如电，你就从这傅将军的目光当中能看出他的自信和信心。说这傅作义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第一呀，出于作为一个军人的使命感，这可了不得啊。那么第二呢，这个傅将军是特别非常善于打守城战。在1927年啊，在宋哲元的猛攻下坚守天镇3个月，北伐战争中奇袭涿州，在奉军的包围下，以不足万人的孤军死守涿州百日。要不说呀，这傅将军是以守城而著名啊。由于有着天镇和涿州两次成功的守城战例，无论阎锡山还是他自己，对保卫太原还是有一定信心的。特别傅作义站起来，阎锡山非常高兴，这将军有经验打守城，人家有经验的好，傅将军，我就把太原保卫战交给你。那么这就开始拟定计划，你就守城你得有计划，城里还有老百姓，外边大军来了那不能瞎守，你守城更不容易啊。11月4日，这个阎锡山率领2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这些官员们撤离太原了，哗走了，就把傅作义将军扔在太原城中啊。这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啊，谁愿意在战火中生存呢？啊，这外边是日本兵往里打，里边是国军顶住日本军，噼里啪嚓打，炮火连天的，菜市场都不开门，早点都没人卖，谁愿意在战火当中生活？要不说呀，这战争很可怕。所以老百姓大包小流的，赶的车骑的驴的往外走。傅作义还告诉老百姓出城不要拦，特别是有些小官员，你看阎锡山带领他的要员走了，这可以，有一些小官员跑了，拿点贵重东西跑了。不过这个山西省政府还有很多贵重的东西，什么呢？资料，这些资料可了不得，太值钱了。这个山西省啊，保存的有明代和清代、两代和辛亥革命以后的档案、卷宗、表册、图书，达50多辆卡车之多，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资料。这就把这事儿禀报给傅作义将军，怎么办？傅将军告诉，立刻把这些珍贵的资料转移，把他们藏起来，这就把这些资料准备全部的迁入东山的防空土窑中，把这些东西全藏到土窑里头，然后用那炸弹砰把洞口一炸，就是封死了。你等把日军打败了，咱们再把它抠开拿出来，就按这么个计划执行。可就在这时啊，山西省秘书长王宗光动了个心眼儿，要是日军占领太原后发现这些档案怎么办呢？那肯定他们会利用其中的省情资料和数据掠夺山西啊，因为这资料里边有好多哪有矿啊，哪有煤呀、啊？那煤层多深呢、啊？那是经过多少年勘测出来的？就即便藏到那个洞里头，说不上哪天日军把它找着了，不行。有的东西可以不留，有的东西留下。所以啊，这个秘书长同志啊，就派了30多名工作人员，从这个50几辆卡车当中召集。

0: 忙慌，慌手慌脚，急急忙忙的挑了那么两卡车，说这都是有用的啊。那么其余这些呢？王宗光下了一个不应该的命令，烧掉。哎呀，可叹，挑出那些东西，毛手毛脚挑的，而且这三十几个人去了，还怕日军早早打来，后边有枪啊，他能精心挑吗？慌里慌张一看，这差不多，差不多，就那么翻来翻去，翻去翻来，毛手毛脚的挑了那么点儿，剩下那个王宗光下令烧，全都烧掉，就把这珍贵的历史资料付之一炬啊。后来运出这两卡车的资料，在这个转移的途中还丢了，好家伙，没了。至此啊，山西政府所有的明清两代以及辛亥革命到抗战以前的旧档案片纸无存。当年决定烧毁档案的山西省秘书长王宗光自以为给山西人民办了一件好事，结果是建国后，当我们在编写有关山西的历史资料时，是常常会因为历史档案的遗失而无处考据对证。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圣诞竞酬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琴院戏里戏外莲塘。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塘节目。在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太行山和吕梁山地区不仅战斗着共产党和八路军成千上万的军队，同时呢也成长和组建起许许多多的革命文艺剧社。这些文艺剧社既是演剧的宣传兵，同时也是冲锋在第一线的战斗兵。他们深入第一线，编写第一线，演出第一线，编演了许多唤起民众抗日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惧现代戏《红色绝唱》正是讴歌了这样一大批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革命的文艺战士。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不惧现代戏《红色绝唱》。程雅坤，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二级演员，主攻小旦，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是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蒲州梆子代表性传承人任更新，先后扮演《火焰居》中的梅英，《打神告庙》中的角桂英，《烤火》中的尹碧莲，《酸枣岭》中的枣花，《红色绝唱》中的季若兰，深受戏迷朋友的喜爱。2021年还荣获《雷响中华》第三季中国戏曲十大青年领军人物称号。刘京，临汾蒲剧院小梅花团演员，师从蒲剧名家海光礼，主攻武生兼演小生，山西省第12届杏花表演奖获得者，

0: 主演的剧目有樊希良、夜战马超、武雷镇、荆州王、蝴蝶杯等。今天来到我们绿言堂栏目做客的嘉宾呢，是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的两位优秀青年演员，他们是陈雅坤和刘晶，欢迎你们。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是陈雅坤，在红色绝唱中扮演季若兰。
1: 我是刘晶，在红色绝唱中我扮演韩冰。
0: 那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这个季若兰在共产党员韩冰的带领下呢，带领戏班子呢来到了这个太行山区，可以说开始了真正的烽火岁月了。
1: 其实呢，第一场戏啊，应该说是这个介绍，整个故事的背景，也是为后面的故事呢做了一个铺垫，埋下个伏笔。包括韩冰的出现，日本人的上场，都是为了体现咱们戏班子在这个敌人统治区生活的不容易。演出的艰难，然后到了第二场呢，就是戏班子所有的艺人在党的领导下成为真正的文艺战士，他们演出新剧，是一种从这个内容到形式上的一种改革。那么这种改革呢，也是在历史上这个真实的背景。
0: 其实在剧中的一些细节上呢都能够体现出来，你比如叫师姐师妹改为同志，把这个戏班子改为新剧社，这些呢都离不开韩冰的指导了。
1: 对。韩冰呢，他是共产党员，在大上海呢，他的掩护身份是记者，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个人，所以他对季若兰呢帮助是很大的。你比如呢，就是他借这个采访的机会宣传党、宣传解放区，因此呢，到了这个太行山以后，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帮助季若兰，通过这个改唱新剧的形式宣传解放区，宣传党的政策。
2: 对，其实在这段中呢，季若兰从上场后呢，大家对她的称谓，包括她的徒弟，叫她从师傅再到同志再到老师呢，已经体现出来了季若兰就是从旧戏班里的名角儿改变成为了一名普通的文艺战士。她作为一方名角儿呢，她不计较称谓，在她的心里呢，已经把自己看得和大家一样，看成了一名普通的演员。想与大家呢齐心协力地去创作出可以鼓舞士气的新作品，这呢就是季若兰的进步与改变。
0: 那么在这一段呢还插入了咱们梅户名段十二把镰刀，可以说这样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巧妙了哈。
2: 对，是的，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吧，因为这个剧嘛本身讲的就是我们演员之间的一些事情。这个戏呢所以就有很多戏中戏的体现。梅户十二把镰刀呢是解放区的名剧，是由人民艺术家马建林于1940年创作出来的，讲述的呢是夫妻齐心协力连夜打出十二把镰刀呢支援部队的这样子一个故事。这个戏呢其实已经盛行了80多年了，至今呢仍在上演。在这里呢加这一段的目的呢是给大家起示范的作用，因为很多剧社的同志不知道该如何去演现代戏，以前的古装戏呢都是师傅手把手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教出来的，所以突然给大家一个剧本呢，大家就不知如何下手。在这里呢这段戏呢其实就是给大家起到了一个做示范的作用。

0: 那么在研究剧本这一场戏中呢，主要表现的是两个人志趣相投，更多的表现的是两个人的这个心理活动。
1: 对，是的，其实这场戏呢，就是人物心理活动的一种体现，也就是戏曲中俗称的背公戏，就是让对方听不到自己想什么说什么，可又要让观众清晰地明白自己的心里的想法。舞台上的道具呢也特别简单，就是两把象征红色革命的两把红椅子。当两人特别认真地给大家做示范的时候呢，就是突然被剧社的同志们调侃他两个人像两口子，然后两个人呢立刻尴尬地分开。当剧社的同志们都下场后呢，韩冰一提起创作新剧目的事呢，季若兰立刻思路大开，滔滔不绝，两个人越说越起劲儿，越说越激动，然后呢身体和心的距离呢也越来越近，直到最后呢韩冰紧紧地抓住季若兰的手，然后若兰呢才从讲新剧目中的热情呢然后转变为对心上人的羞涩。其实这场呢主要就是表达了季若兰的内心活动，然后对韩冰的爱慕之情，想要表达却羞于说出口的情感。
2: 这段表演呢在念白的处理上呢，它的语速是由慢到快，是为了体现两个人思想一致，志趣相投，就是越说越激动，感觉找到了知音。那么在这个唱腔的处理上呢，是为了表达这个韩冰呢对这个季若兰的爱慕之情，这个唱腔处理呢要表现的轻快一点，细腻一点，包括还有这个身段上还有眼神的变化啊，等等等等。
3: 哎呀，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正想着把大吉岭改为祭奠抗日烈士。
4: 对，还可以采宴岳飞、康进、梁红玉，这里传统戏更能鼓舞军民抗战情绪。
3: 若兰，你不仅戏演好，思想也很开放，你真是个聪慧漂亮的大才女。

0: 其实在这个时期呢，这个戏班子的艺人呢已经成为八路军战士了，他们在停战时呢演出，在打仗时呢是战士。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咱们运用了很多城市化的表演，我觉得是有创新，但是呢是很符合剧情的。
1: 对，是的，战场中的城市呢是这样子的，在扛炸药包中呢用了很多大量的基本功，有下高、翻身、蹦子、飞脚、旋子、下叉、小翻儿、提等等等等。所有演员呢都是我们一班同学，所以呢基本功都比较扎实。在这场戏呢也充分体现了一颗菜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小梅花普及艺术培训中心的优势，年轻化、整齐化。这场戏中的最后呢，若兰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韩冰奋不顾身地将若兰护在了自己身躯之下，然后躲过了炮火的轰击，可是自己却身受重伤。此时的若兰呢才完全地把情感给释放出来，然后呢两人也经过炮火的洗礼呢坚定了自己的情感。
0: 而且这段戏呢这个声光的运用呢一点也不突兀，对这个渲染气氛呢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了。
2: 对，这个现代戏呢更需要写实一些，更需要借助咱们现在这个现代化高科技的东西来渲染现场气氛。比如说用这个灯光打出来爆炸的效果，用这个烟雾来营造出这个现场这个硝烟弥漫的感觉，还有音效的配合，让这个观众呢切身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临汾普济院小梅花普济团演出的普济现代戏《红色绝唱》第二部分的精彩内容。

0: 停一下，集合。
1: 再集合。
0: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这位是杨指导员，请他给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2: 同志们，
0: 哎，你们笑啥呢嘛？
3: 以前在新版式格式见你叫习惯了，叫同志这得别扭。
0: 严肃点，咱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剧社，不是老戏班，就得叫同志。
2: 慢慢来嘛，我能理解大家。今天我来是想和大家一起讨论。

0: 现居的诗。
1: 现居，沙是个现居吗？
2: 是啊，沙是个现居吗？
0: 现居修诗，
1: 为了鼓舞居民战斗士气，宣传抗战，宣传咱解放区生活面貌的信息。
3: 这是我写的现居本，烽火岁月，大伙儿都看看，
4: 看看，来来说。
1: 烽火岁月讲的是二牛和新化刚定完婚不久，日寇侵略国土，新化送二牛上前线打日本鬼子，大伙儿看看有什么建议吗？
5: 哎呀，咱蒲州帮子大小戏有两三百处，那都是师傅一招一式叫出来的，这么个干本子可咋演嘛？
2: 是啊，
6: 咋演？
7: 不会，我们可以学习呀。
1: 就吧。
7: 哎，同志们，咱们现在都是力量军社的社员，是八路军战士，应当叫我金若兰同志。
1: 哎，那怎么能行呢？你可是咱蒲州帮子的名角啊！
2: 是啊。

0: 跳板，可是跳过戏板，哪个抱您刮过头海的，不能乱叫。
1: 哎，不能乱叫。
2: 老柳树，你咋也这样说啊？不论我过去多么有名，如今是给老百姓和抗日将士唱戏，咱解放区人人平等，大伙都是同志。
3: 啊，师傅，啊鸡，哎呀，我该叫师傅还是同志啊？
2: 你也叫同志吧。
0: 可以叫老师吗？
3: 老师好，啊，这个好。老师，你来的真好，我们大家正在讨论新剧的事呢。
2: 同志们，刚才指导员说的非常对，国难当头，我们不能光言老戏，我们要多派人信息，鼓舞大家抗战。
0: 大家演老戏演惯了，信息连胳膊腿都不知道往哪里搁嘛。哎
2: 呀，我最近看了一出新梅虎剧，叫《十二把镰刀》，我演给大家看看。啊，
4: 若兰同志，这么快就学会了，不愧是名角嘛。
2: 咋，你也会？
4: 嗯，我也会。要不，咱俩给大家示范示范吧。
2: 好。
4: 我他妈！
2: 掌柜的，
4: 把火升起来哟！

0: 刚才别人的形势就很好嘛，好好研究研究，我了给大家教一下嘛。
1: 季若兰同志，最后那个造型咋弄着了？
2: 我再学一下。
3: 好，你们看仔细，汉帝，咱们再来一次。
1: 好。停，别动。你们看，
2: 季若兰同志和韩冰同志像不像两口子？季老师，你和韩老师好好研究信息吧，我们就不打扰了。
3: 韩老师，你可要入戏呀！
4: 那个若兰同志，指导袁术让我们创作具有战斗性的作品，你有什么想法？
3: 我最近在延安看了实验集团新改编的松花江山，深受启发。我觉得咱们可以把一些具有斗争性的传统戏也进行改变，比如岳母此子可以改变为饺子残疾。
4: 哎呀，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正想着把大吉岭改为祭奠抗日烈士。
3: 对，还可以排演岳飞抗金、梁红玉这类传统戏，更能鼓舞军民抗战情绪。
4: 若兰，你不仅戏演好，思想也很开放，你真是个聪慧漂亮的大才女。

字，杀死父亲，使这个孩子成为孤儿，抓走了壮丁，弄得老人没人抚养，百姓对您没有不心怀怨恨的，只是啊，怕这个秦法没敢杀您呢。如今天下大乱，秦王朝危在旦夕，秦法已经不能实现了。武臣大军濒临城下，老百姓必然乘机报仇，前来杀您，这岂不是可掉吗？幸亏我见到您，愿意为您献上一计，趁着武臣军呢，也就是这武信军，哎，还没有杀进城来，由我呢先去说服他为您效力，使您呢转祸为福，免去一死，这又不是可贺的事情吗？这徐公一听不放心呢，问他有何妙计呀？快策啊，这阵上前跟他呀啊，就干嘛呀？咬耳朵，咬了一阵耳朵，然后说的，只要是依我之计，保证您是会有生路的。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动身。徐公啊，对这位蒯策千恩万谢，当下送他出城。咱们说要简言，蒯策呢出了城之后，见到了武臣，他先施一礼，然后自我介绍，也没法不自我介绍，没人认识他呀。而后就说了，将军啊，您攻城略地，全凭大拼大杀，依我之见，这个方法哎不怎么高明，虽说城池可得，毕竟是伤亡士兵啊。有道是打人一千不自损八百吗？我呢这儿有一计，可以啊不攻而得城，不战而得地，只要是向四方传下了檄文，千里之地就会归属将军，但不知将军您愿意不愿意依计而行。这个武臣呢，虽然说是将信将疑，可是求胜心切，也就恭恭敬敬地问道，先生您有何妙计，务请多多的指教。蒯策就说了，如今范阳令徐公呢，知道将军您濒临城下，正在整顿兵马准备死守。其实这位徐公啊，本来是胆小怕死，贪图禄位，他不肯归降将军，实在是因为见到将军以前攻下11座城，逢利即杀，降他也是死，守呢也是死，故此不得不拼死图存呢。范阳守城士兵本来啊是暗恨这个徐公的，但是他迫于无奈，不甘就死，只得奉他严令与将军厮杀。如此看来呢，将军您不如啊给我一颗呀侯爵的金印，让我呢送给这个徐公，您不光啊赦他不死，还封他为侯，他肯定会啊乖乖的投降，到那日将军再派他作为使者，乘坐华贵的这个车子，在这个燕国赵国各地去游说呀，为将军招安各地的郡守县令，那些人一见徐公归顺了将军，反而得了官，肯定会羡慕的，也就学着徐公的样子前来归降了。这么着呢，将军可以不动一刀一枪而得燕赵千里之地，您看这玩意儿多好，您不就是损失点儿啊黄金嘛，铸上那么一颗印，这玩意儿多大的便宜啊。武臣一听啊，嘿，十分的高兴啊，于是立马的刻制了一颗金印，闲话说刻制这玩意儿有什么了，交给了蒯策，让他啊授给这个范阳令。范阳令徐公大喜过望，接印之后立即大开城门迎接武臣。武臣呢又按着蒯策之言，给这徐公配备了华贵的车马。什么车马？宝马啊，开去吧，反正这玩意儿环保也省油，让他游说各地。燕赵一带的官吏见此情景，果然一个个的动了心了，争先恐后的依附了武臣呢。很短的时间，义军呢就平定31座城池，城市进入了邯郸县。武臣在河北的胜利，吴广在荥阳对这个秦军的围攻啊，特别是周文率部打到了细亭，这些个消息相继的传到了咸阳。虽然说有赵高弄权，设法欺瞒，但是纸里头他包不住火，雪里埋不住死孩子，还是传到了秦二世耳朵里。这阵这个昏君呢如梦方醒，吓出了一身的冷汗。到这阵他才知道，这可不是几个小偷啊小盗闹事了。他急忙召集文武百官入朝商议对付的办法，
无奈文武的百官呢，你看。

我看着你，满朝文武，谁都不说话。他们一个一个的暗自思忖呢，谁知道皇帝今儿个又打什么主意？一言说出来不对他心思，轻则遭贬，重则杀身呢。得了，还是啊，嘴上贴封条，不说为好。秦二世这焦急万分，抓耳挠腮，都变了猴了。望着人们为他解忧啊，哪想到没人给他解忧。多亏了有大将张邯呢，这是大胆的陈奏说，陛下如今贼众已尽，随时可以攻入咸阳城啊。可是京城兵少将寡，防地松弛，如果从北方调兵遣将，恐怕是为时已晚的。骊山上有不少服役的罪徒，不如赦免了他们，发给兵器，编成了军旅，由臣统帅前去征剿，定然可以击退贼众。秦二世一听，笑逐颜开，一面发出了诏书实行大赦，一面命令张邯为将军，召集骊山的这些个义徒编制成军呢，向细听进发。这个凡事啊，最怕的是因为啊，这个胜利，因胜滋骄啊。陈王坐镇陈县，各路捷报是不断的传来，他这是渐渐的得意起来，心想什么呢？偌大的秦王朝，兵多将广，凶残如虎，哪知道竟然不堪一击。想我举义以来，尚不足半载，半壁江山以为所得呀，剩下的地方岂不更好收拾吗？陈王这种骄傲轻敌的思想被手下一个叫孔父的儒生啊所看破了。孔父啊是孔子的八世孙，不久前呢从山东前来投奔义军，陈胜呢留他做博士。这个博士啊不是现在的博士，那阵来说啊就是参谋的意思。他呢就劝陈胜说，大王啊，兵书上曾经说呀，不要把敌人斩不来攻当成安全没事啊，不加这个戒备，只有严加这个防守啊，常备不懈，才会万无一失。倘若敌人突然来袭，没有办法抵御，一步失当，全局瓦解，到那阵后悔可就迟了。陈胜这阵很不耐烦的闪射着有点急躁的目光，显然是对孔父的这个话听不进去，冷冷的说，哎，先生，我虽然说出身贫贱，然而用兵遣将，自有主张啊。先生，您不必操心，您喝水喝水喝水，那意思你快走吧。当初和陈胜一起揭竿举义，如今做他的侍从的楚丁啊韩壮见此情景，心中啊甚觉不安，于是啊劝奏道，我说陈大哥，孔先生所言在理，大哥虽然说懂得用兵遣将，可是今天不像当初那样操心军务，这实在是危险，请大哥您千万的留意。陈胜一听啊，右手做了一个急躁而带着怒气的动作，好像本想打人一拳的样子，这个脸啊也变了颜色，涨红的令人害了怕了。他用沙哑的这个声音怒斥道，活说，为何还唬大哥呀？如今我已经成王了，成王了，知道吗？号令天下，指挥着数十万的人众，你等难道不知吗？楚丁韩壮大为惊恐，俩人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自知再待下去哎没有好结果，马上给这个陈胜施了一礼，敲门声的躲了出去。后来两个人瞅了一个空子，含着泪逃走了，不再追随啊陈胜了。这个陈胜自从称了王之后，整天住在这个宫里的，渐渐的被一批啊迎奉拍马的这个人呢包围起来，有不少从前的穷哥们跑来看他，一开口就称啊，陈大哥长，陈大哥短。周围几个呀大臣都说，这些个人太没规矩了，侮辱了大王，应该处死。万没想到这个陈胜竟然啊听信了这些个拍马迎奉之人，把那从前呢穷苦的朋友给忘了，他讨厌他们提名道姓的称呼他，下狠心把几个老朋友给杀了。这么一来，原来跟随他的一些个人渐渐的都走了。与此同时啊，一些个旧六国的残余分子，还有一些失意的政客官吏，却乘机混入了这支起义的队伍。不光这陈胜骄傲轻敌，其他的这个将领也渐渐的滋长起来这种情绪。比方说这个周文，他在突破函谷关呢，攻入了细亭之后，心里话说，咸阳虽然说为这个秦朝的都城，只不过是空城一座呀，

只要是一发兵，定然会攻克。如今大功垂成，胜利在望，你何必急于用兵呢？于是他屯兵细听，没有啊乘胜追击，结果给了这秦廷啊一个喘息的机会。另外呢，那些个骊山的徒役呢，本可以争取为这个起义军的力量，然而周文坐失良机呀，使得章邯得手，反成了义军的强大的对手。周文呢，正在按兵不动，梦想某一天杀向咸阳，一举夺得大胜的时候，章邯却带着由这个骊山的徒役组织起来的这个队伍，向这个细亭的方向猛扑过来。周文哪里料到空城咸阳会突然杀出几十万的兵马，他措手不及，一时招架不住，只好撤退。这个秦兵啊，在这个进则重赏，退则斩首，在这种驱迫之下拼命的冲杀，势如潮水一般哗就上来了。周文率部只得退到函谷关以外，在这个曹阳驻扎下来。这个曹阳是哪？就是现在河南灵宝县的东面。周文失利之后，北路的武臣呢，本应该派兵来援呢，以重振军威，再攻入关中了。哪知道他这阵却是另有打算，不再听从陈王的指挥。张耳、陈馀心怀异谋，鼓动着武臣，走上了脱离陈胜的轨道。起义军下一步该当如何，着实让人担心的。说这阵的武臣呢，心里他本来啊就犹豫，犹豫什么呢？因为他也接到这个信息了，周文在这个细亭兵败呀。到这阵他想什么呢？是啊，发兵救援还是按兵不动？如果前去救援，自己所占的赵地很可能失去；如果说按兵不动，日后如何向陈王交代？思前想后，一时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就找来了张耳、陈馀两位商议。两位博士啊，因为啊这个陈胜没有采纳他们暂时别称王的建议，再加上北略赵地又不予以信任，你要是信任不得给他个官吗？当时没给啊，前文书咱跟您说过了，心中早对这个陈胜啊不满，乘机进言武臣。这阵他就说了，陈王起兵大泽乡，刚刚定克这个陈县，就自称为王，原来六国后裔他一概的不予册立，如今将军靠着3000名士兵攻占了赵地数十座城池啊，如果不称王，如何镇抚河北一带？更何况现在陈王好信谗言，见生滋意，护功技能，将军功高一威，不如乘机啊，您称王吧，脱离陈王的管辖，免得日后受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也，愿将军不要再犹豫了。您听见了吗？这就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武臣听作称王二字，一阵狂喜涌上了心头，也顾不得什么妥当不妥当，很快在邯郸城外辟城为坛，自封为赵王，授这陈馀为大将军，张耳为这个右丞相，邵骚呢为这左丞相。陈胜在这听到武臣自立为赵王，怒不可遏，顿时变了颜色，他瞪大了眼睛，紧皱着眉头，撅着嘴呀，吸动着鼻子呀，咯吱咯吱的干嘛呀，咬着牙呀自语道，好你个武臣呢，我对你如此的信任，你却自立为王与我抗你，我非得收拾你不可。武臣的家属这是都在这个陈县，于是他一气之下要把他们统统的杀掉，然后派兵啊去讨伐武臣呢。这倒不错，大饼夹丸子吊炮往里攻，耗子扛枪窝里反。说这阵有一个叫蔡嗣的这个人，这是个大臣，赶忙的劝谏说，大王啊，说眼下暴秦未灭，如果说杀掉武臣的家属，这不是又树一支敌吗？这样一来，大王您腹背受敌，兵力分散，如何成就大业呢？武臣一路毕竟是一臂反秦之力，不如将错就错，派使者前去向他祝贺呀，这样可以使他安心，然后命令他从速的攻秦，援助这个周文，等到灭了秦之后再去处置他，不也不晚吗？您何必着急呢？陈胜一听此言，咬着青灰的嘴唇呢，两只手啊搓来搓去，这瞳仁啊闪出了两道寒光，仿佛两只要

0: 射出的利箭。他思潮起伏，眼前这件事情惹得他一颗心呢，七上八下，好一阵他才沉定下来。仔细一想，对，觉得这个蔡四啊说的这个话在理，于是强压住满腔的怒气，传令不再杀害武臣家属，还将其啊接入宫中居住，其实就是软禁起来。陈胜深知武臣自立为王，必有这张耳陈馀的赞举，所以说为了稳重张耳陈馀，又封张耳的儿子张敖为这成都军。且说这个陈王的使者到了邯郸城，向这个武臣以及张臣传达了陈王祝贺之后，立即催促他们，你赶紧发兵西进救援周文。哪知啊，张耳陈馀啊瞧破了陈王遣使来贺之意，暗地里串通武臣呢，说大王您是具诏称尊，陈王心里岂能满意，而今却一反常态派使者前来祝贺，分明这就是一个计谋啊！陈王意在约你并立密秦呢，一旦暴秦败亡，他必然北上灭赵，攻打咱们的。大王不如啊，须以周旋，优待来使，等来使啊回去之后，即发兵北上，攻略燕国以及啊代国他们这些个旧地，同时向南面攻略河内。河内是哪？不是那越南河内，是河南沁阳一带，在南北两方皆为我有。陈王奈何不得，大王就可以坐定中原了。武臣一听，哎呀，太好了，这计策，随即就派出了韩广率部攻打这个燕地，李良率部呢攻打常山。这个常山是哪儿？河北啊正定的南边，就是后来啊赵子龙的出生地常山赵子龙嘛。派出啊张衍率部攻打这个上党，就是现在的这个山西啊长治的西边，唯独啊不发一兵一卒去增援这个周文。韩广出师大捷，他也学着武臣的样子，很快的自封为啊燕王。赵王武臣得知消息，气得火冒三丈啊，亲自出马带着这个张耳陈馀率部攻打韩广。不料刚进入燕地，武臣啊就被这个燕军伏兵给抓获当了俘虏。张耳陈馀呢是又惊又急呀，赶忙派出这个使者去找这个韩广交涉。韩广呢就提出这个条件了，必须把这个赵国的土地割给这个燕国一半，才能啊放回赵王。这可把张耳啊陈馀愁坏了，赵国土地本来啊就不宽广，如果割去一半，这玩意儿还成国家吗？两个人正在啊束手无策的时候，突然有人来报说大王回来了啊。张耳陈馀是又惊又疑啊，赶忙出营探望，果然看见赵王武臣呢安然下车了。俩人呢上前相迎，赶忙询问说大王这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情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
1: 现在都是有雨水的一个天气，后期的话呢是晴朗为主，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过程吧，让大家在这个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做到心里有数，也能够做到不迷路啊。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各位
0: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1: Radio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零分天气。各位朋友们啊，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白露的一个节气，大家都发现了，我们市区这个温度就不是特别的高。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最高温度只有30摄氏度，但是如果说您昨儿个晚上回家比较迟，狂风大作，不知道您赶上了没有？俗话有句老话说，这个晚上白露冻死牛。哎，对，这也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我们24节气当中，过了白露之后，这个气温也将会迎来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今年咱有一说一，咱们临汾这个天气真的就是按照气象走的，按照这个24节气走的。一说这个白露，天马上就变了啊！一说这个小暑大暑，哎，那真是上蒸下煮。然后呢，一说那个变天，一说这个立秋，温度瞬间就不太一样了。那么在最近的一周，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各位朋友们受到这个低涡期变线的一个影响，咱们市区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降温的一个天气过程。降水时段主要出现在了8号的白天到9号的白天。8号呢，也就是在今天，伴有4至5级的偏东风，同时降水期间以及雨后能见度并不高，容易出现大雾的一个天气。所以说提醒各位车友们，您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秋装咱真的该上身了。高敏今天出门的时候就已经带了外套啊，穿的外套啊。然后呢，也想问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出门盘袄的吗？那早些的铺门那方位盘的文袄你盘上了吗？尤其是早些的5、6点就铺门的，你得盘我破袄都不行吧，你得盘位厚袄啊。那这两天这样，尤其是汉女的，你要是开了车的那就不发啥了，没有开车的我骑电动的，我跟你说我后二我退说，哎呀还有点乐了啊。那起码个又小中道的中道拓女，然后又起码汉女还是暴雨啊，所以说就你起码出门有可操点心，最高温度才21度啊，可别感冒啊。简单说啊，来做牛马的日子风雨无阻，来一首风雨无阻，让在这个雨天大家这个能够一路平安出行。行嘞，您作为今天早间第一首点歌的朋友啊，第一位点歌的朋友，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送给你啊，风雨无阻是吧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小丸子说土话呀，怎么回事呢啊，那说点土话嘛，你看人家就一哈就高兴的，我这拖号那起码早起来就没有人理我呢，怎么啊？你要是方便的话，你去那位拖号跟我说个话去啊。那你去位手机抖音里头，你就搜上，你就所谓贴的零分啊，贴的零分啊，听见零分，然后呢，你就能卯上。那我这直播间怎么那小号一开，我拖号就没人了？那这俩号怎么还抢流量了啊？那还限了流了？不应该吧？

那昨天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发布了一条抖音作品，哎，应该是啊，昨天的时候我们拍摄了一条抖音作品，制作了一条抖音作品，然后呢，这条抖音作品应该是还没发布呢，然后呢，也期待大家都可以去给我们点个赞啊，我想看一下我们这个理想同志有没有给咱进行发布啊，没有发布的话，等会儿这个8:30左右吧，我就给大家发布，大家可以去这个看一下啊，然后哎，下发布了，昨天就发布了，各位朋友们，赶紧点进我们的主页来看一看我们那条作品好不好啊？为啥呢？因为那首作品就是说于拿着哈还是不哈呢，对吧？就是就符合这天气的事儿啊。你说拿着天气还能哈哈吗？啊，那能哈不哈吗？那卓然亚路那不哈不哈，一点也哈不哈。然后那理想就说了嘛，那不是哈不哈？我咋冒着好像能哈哈呢？然后卓然就说哈不哈？然后呢，那理想就说了嘛，就说这是哈不哈哈不哈？你看着看着就哈哈了。

那就又问了，反正哈哈就哈哈了，哈不哈就哈不哈了啊。那哈不哈的，反正跟咱也没有啥关系啊。就是想要问一下各位朋友们，他们在整条抖音作品当中到底出现了几个下啊？有几个哈？人家刺激佛一下，人家这天你到底还能哈还是真的不能哈啊？

就是您可以打开一下咱们的这个抖音号啊，听见零分，然后去搜索一下，去找一下。然后呢，在我们这个抖音的作品当中啊，有一个作品是关于哈还是不哈，能不能哈哈，哈哈还是哈不哈，骂上就哈哈，还是否一哈肯定就哈不哈，还是否哈就赶紧哈，不哈就赶紧不哈啊，就这么一个这个来自于我们零分土话版的本土版的绕口令啊，期待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当中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到底觉得就是说这话到底它能不能哈。哈哈啊！相类刚刚有朋友点播到了《风雨无阻》，来自于周华健老师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喽，各位。

这首歌啊非常非常的好听啊，来关注一下吧。抖音直播间这会儿也是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的消息啊，比如说乐园说不看啊那条视频是看了对吧，我就刚瞅了一眼啊，才400多点赞，比我预想的点赞要稍微少一点点啊。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没看的话，赶紧去点击我们这个主页来瞅一眼好吧，我真觉得那条视频太逗了啊。然后呢，这首来自于周华健老师的风雨无阻，曹糊涂说这个自己人别开枪啊，我觉得这歌还行啊，就是我能唱一个高潮那两句啊，那两句就是我还是比较熟的啊。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后面的话确实是跑调啊，前面这个跑的不是特别明显，稍微就是跑的有一些隐晦。你要是发现了我跑调，那说明你在音乐上有点造诣。你要是发现刚面好像没跑啥调，你得好好注意一下了，以后人多的时候千万不敢唱歌啊。还有那句爱是漫长的旅途，梦又快，好听的啊，感谢我们刚刚点播的歌曲的这位听众哈，谢谢你。

那当然呢，在这些呢也提醒一下各位，有任何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抖音的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啊，直接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听见林汾抖音直播间，等待大家给我们发来留言的一个消息。也期待着有更多好朋友们可以给我们发来一首早安的打卡信息。这会儿您正出行在哪儿了呢，各位宝贝们啊，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呢，今天呢我们失去这个车流量的压力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啊，如果说您出行在路上想要帮让我们来帮您规划路线的话，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发送啊。然后呢，喵喵大王问到说，请问彩虹桥堵车吗？来给您一起去关注一下啊。今天早间的话因为下雨，再加上小朋友的一个上学，所以说我们这个市区路况其实还是不容乐观的。那么目前关注了解到的就是在我们市区的彩虹桥不咋堵车，桥上车流量压力不大。压力在哪儿呢？压力在我们这个鼓楼西大街，你驶入这个彩虹桥这边，建议你从中大街直接来绕行啊。中大街从这边来绕的话，你这个彩虹桥桥上压力就不是特别大了。然后呢，由我们这个东边往西边走的下桥那个位置，目前看到已经拥堵的非常非常严重了。各位，你要是说这个方便的话，像我们刚刚喵喵大王，你要是方便的话，不走彩虹桥，那尽量别走彩虹桥吧，因为这两个路段有点避不开啊，有点避不开啊。然后呢，除此之外的话，你可以绕行到哪儿的和分一路啊，从我们这个滨河路那边再绕一圈吧，然后从我们这个锣鼓大桥这边来走的话也比较方便，或者你就直接从南边走，因为彩虹桥这边的话不建议出行啊，就你从这个位置出行的话，咱就是少说从现在起你得堵个15分钟啊，就是我说的这个堵个15分钟啥意思呢，就是你从上桥到下桥

然后呢，再来关注你啊，淡泊宁静啊，说来一首曾经的你许巍啊，滴哩哩哩滴哩哩哒哒，滴哩哩滴哩哒哒。嗯，是那首歌吧啊，还然后那个福音门优品说凡人歌啊，行嘞，稍后给您挨个的安排啊。今天我们确实堵车的一个情况比较严重，各位咱堵车不堵心，有想听的歌您就说，高敏这点小事咱还是能给您办的啊。凡人歌你想听我唱的吗？你要给想听我唱的话倒是也行。你我皆凡人，走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成了纷飞烟呢、啊，因为我这人吧。